0: 保障系统当中的野外大脑。这就是大型宿营消防车，我们同样带大家去内部看一看。这辆宿营车呢，可以同时容纳16位消防救援人员在这个地方休息，而且它有空调、有暖气。无论是35度的山区密林，还是零下15度的坝上草原，救援任务下达，消防使命必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淋浴车，它是有燃油锅炉，配合着空气加热器，可以满足8个人同时淋浴的需求。那淋浴之后我们换下来的衣服怎么办呢？这个位置是它的洗衣区，这样一个大的滚筒洗衣机可以一次洗50公斤的衣服。那旁边呢会有2个烘干机，这一个烘干机呢可以同时烘干4套我们的救援服装，旁边还有熨衣板。这一套组合拳看下来，我们真的是可以保障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下投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救援工作里面。那这辆呢就是盥洗车，它内部就是移动卫生间，可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保障车组是保障了一切的生活所需了。大家看，这一辆就是发电车，这辆发电车呢它搭载的是200千瓦的柴油发电，可以为整个营地的保障车辆来供电。那这辆车呢，它的车顶上面还有一个升降的照明灯，可以全方位的为营地照明。
1: 这8辆车不充火场，但是可以让消防指战员们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洗上一个热水澡，睡上一个安稳觉。以人为本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拼尽全力护着咱老百姓，也掏心掏肺疼着咱自己的消防员，这就是中国消防的底气。
2: 刚看完消防员硬核又暖心的后勤保障，咱们再来聊聊环卫工老郭的一桩心事儿。今天的主人公郭先生是为北京打拼多年的环卫工人，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扛起了智力残疾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重担。此前呢，妻子家拆迁，郭先生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套3居室，可是房子的产权却一直挂在妻姐名下。眼看着孩子已经长大，自己已经年岁渐长，这份悬在半空的安稳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想要把房本过户到自家名下的郭先生，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 怕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4: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3: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们做公证。
4: 2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3: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4: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5: 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罗律师，
5: 欢迎您来到呢律师门诊室啊。因为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咨询呢？
3: 我爱人家拆迁，分了2套房产，当初给了我爱人一个3居室，后来呢，这个。因为我爱人属于智力残疾人，他父母和母亲怕他这个脑袋瓜不好使，怕他的房产被我这个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先暂时登记在他姐姐名下，由他姐姐带他监管他的房产。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不应这事儿了，也不给咱办这事儿，也就一而再就拖延咱，他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4: 郭先生说，2011年妻子家中拆迁，共分得2套房产，其中1套3居室由家人协商后分配给妻子。考虑到妻子智力残疾的情况，家人担心她无法独立处理房产事宜，于是决定将房子登记在妻子的大姐名下，由大姐代为保管。然而令郭先生意外的是，姐姐不仅迟迟未办理公证手续，至今还拒绝承认这套房产属于郭先生一家。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困扰郭先生多年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5: 第一份材料是2011年签的一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吧？
3: 对。
5: 被拆迁人是你的岳母和你的大姐和你的配偶，
3: 对，
5: 是吧？被安置人是你的岳母、岳父、大姐一家三。

0: 或你们一家三口是吧？
1: 是的。
0: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置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1: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不要让我知道。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怕他的房产被我征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4: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1: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
4: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1: 到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4: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0: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置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1: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提前就跟我媳妇就商量好了，就是不要让我知道。
4: 郭先生回忆，当年拆迁时他一家三口，岳父岳母以及姐姐一家三口都被列为被拆迁安置人。拆迁后，家人就所获得的两套房产进行了分配，其中两居室分给了姐姐，而三居室则归妻子所有。然而在拆迁协议签订2年后，郭先生却发现大姐、岳母和妻子私下签署了一份声明，将原本归妻子的三居室登记在了大姐名下，而这一切郭先生却被蒙在鼓里。
0: 另外我看了一下哈，你的配偶他是具有3级智力残疾，
1: 是
0: 吧？那然后呢，你的孩子有2级智力残疾，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入住的？大概
1: 这是2013年入住。
0: 那你们住在是三居还是两居里？
1: 三居。
0: 住在三居的哈。办理不动产登记了吗？
1: 大姐呢已经拿到了3居的房产证了。
0: 大姐已经拿到3居的房产证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2010年拆迁的时候，在签那个拆迁协议之前。当时我们家的面积占地120平米左右，然后呢每户补助30平米，他最多给到我们是应该是150平米左右，不管给你几套房子他不会超过这个面积数。由于我媳妇属于残疾人，然后呢在签这协议之前给我们特殊的帮助，多分了很多平米数，这样才能说分到一个三居137平米的和一个两居93平米的。以后这个三居室归属我爱人，两居室归属大姐。分好之后我们就去签的那个拆迁协议，到后来2013年拿钥匙入住，拿钥匙他们把这个手续瞒着我的情况下，特意把我规避出去不让我知道，把这名字给这个登记在他姐姐名下，这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媳妇儿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出于对她的保护，我可以理解，咱也是按照当初协议约定好的，实际入住，她是她的，我们是我们的，大姐是两居室，我们是三居室，我爱人呢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当初是这么约定好的，后来实际实施居住还是这么去居住的。
4: 郭先生说，当年拆迁时，由于妻子的特殊情况，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安置面积补偿，最终分得了一套137平米的三居室。搬入新房后，郭先生一家按照当初的约定居住在三居室内。然而，虽然他们在房子里住得安稳，房产证却一直登记在大姐名下，这成了困扰他多年的心事。面对诸多疑问，嘉宾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郭先生进一步厘清相关情况。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别人名下，当初说好的分家协议，如今姐姐突然改口，连公证都办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的郭先生始终悬着一颗心，栏目组担心郭先生不好意思开口，请到了人民调解员走进咨询室，帮助他一步步把这团乱麻给理清楚。
1: 怕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4: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1: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
4: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1: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4: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10: 郭先生，您好。
1: 您好。
10: 我刚才听到您向律师来叙述您家的这个事情，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您提到了说，这个在安置的过程中，由于岳母他们担心说你这个，因为他的女儿有智力残疾，怕你跟他结婚以后，或者把这房子写到了应该给你们的时候，给到了你们名下，又怕让你给分走，是这样吗？
1: 是的。
10: 您爱人，他是残疾人，对吧？
1: 对。
10: 是智力几级啊？
1: 智力三级。
10: 那您知道他智力三级残疾人，谁来保护他的利益？这块您能明白吗？知道吗？
1: 结婚之后，我感觉应该是我。
10: 律师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他的爱人是残疾人协会评定的智力三级，像这种智力三级呢，根据就是法律的有关规定啊，咱们也进行了一下学习。 智力残疾的三级的人，他应该是在处理重大财产事项上一定要有他的监护人到场。那么作为监护人呢，配偶是第一顺位的。可是我发现呢，他们家在处置他们一家

0: 人的安置地的时候，恰恰没有让他这个，一个是他是被安置人，这种身份也应该到场。同时，由于他爱人是智力三级，那我认为他爱人就更应该到场，对吧？因为他爱人不能够独立的做出一个处理和判断，是吧？
1: 是。
0: 律师，您看我说的这点有道理吗？
2: 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就是关于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个声明书到底是否是它是合法有效的，我们这就牵着一个哈监护人的问题哈。监护人，那么再往前推，那么被监护人，他就要是什么呀？无民事行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那么我们不能单纯他是有残疾症就推断他是限制民事行为哈。那有的人是智力残疾，有的人是呢肢体残疾，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个什么呀？一个程序，就是。这民诉什么的有个特别程序，就是认定这个人某某人为无民事行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需要法院的认定的三级智力残疾，那么一般呢会可能根据这种情况哈，他会认定为呢限制民事行为的人可能性很大啊。那么这把这个程序走了过后，那么就有个指定监护人了，是吧？指定监护人按顺序来说，第一是配偶，第二顺序才是父母与子女啊，第三是其他近亲属，对吧？那么有配偶的，配偶愿意承担他的监护人，那么郭先生他就是顺理成章的成为是，你妻子配偶的法定监护人了。也严格的说，这种拆迁安置的时候啊，他这个声明书就是，暂时把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需要所谓的

0: 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呢非常发达，就是即便是非常发达，也没研究出那个后悔药。
1: 后悔药没处找去，
0: 没处找。嗯，你说真的到了危及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所以咱们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呢、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儿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0: 然后是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1: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啊。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有的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儿，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这个我得说说，脑梗、脑出血，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
1: 阮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呐。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2: 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2: 头顶。
0: 头顶。
2: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直到对我的年来说，前十年，60岁的时候，哎，前十年60嘛，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它最小，只有它的1/4。
1: 25%，
2: 少这么多，
0: 少这么多，嚯！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要想健康长寿，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我觉得哈，阮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怎么了？
2: 得往前，
1: 咱现在就赶紧补，
2: 越早越好。
1: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2: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照做啊。
0: 对对对
2: 对，我估计哈，阮老师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揭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2: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1: 还得教。
0: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0: 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酸奶和适量的元宝分子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哎，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1: 是，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2: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
1: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啊
2: 啊！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1: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2: 那你给我，给我吧，
1: 开吃了。
3: 好好好，尝一尝。
1: 嗯，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分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嗯，既简单还好吃，嗯，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嗯，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嗯，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
2: 橙子，
0: 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2: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分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嗯，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嗯，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我记得我之前啊，有一位大哥，我跟他说话，他要思考一会儿，要不他反应不过来，就那个情况看上去呢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
2: 有，
0: 后来我就跟他孩子说了，跟他说不明白呢，跟他孩子说给你爸去买点神经酸补补吧。结果这老哥啊补了点神经酸之后，好家伙，脑子转的就快了，下象棋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老输了。然后周围的那些邻居老爷子，有的比他年轻的还下不过他。
2: 对，其实这就是脑神经修复的比较好了。
0: 对，
2: 然后大脑呢，它好了之后，它就能有更多的思考了。
0: 嗯，没错，
1: 这老了老了还聪明上了呢。
0: 对呀，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1: 那您看给大家，
0: 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嗯，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嗯，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哦，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得都想撞墙。嗯，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儿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嗯，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嗯，有的

0: 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
1: 嗯，
0: 我就忘了，
1: 嗯，
0: 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
1: 行
0: 啊，您看我这情况，
1: 嗯，
0: 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
1: 嗯，
0: 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哈、啊
1: 嗯、
0: 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嗯嗯，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这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2: 嗯，每一次阮老师找的产品那都是顶尖的，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这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1: 哎，不过呢，
0: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1: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不是？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瘫痪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
2: 嗯，
1: 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0: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1: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0: 哎，是
1: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1: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0: 他还说哈、他说阮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
1: 对身体还有害呢。
0: 可不是吗？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1: 啊，
0: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 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

0: 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
1: 嗯
0: 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
1: 嗯，
0: 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嗯、
1: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1: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
1: 嗯、
0: 我去给你们找找，
1: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3: 听到最后，感谢荣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这家中医院呢，很多人慕名而来，三甲专家呢抱团坐诊，有的人说啊，他是藏在北京城里的中医名医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这家北京西京中医院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5: 现在是早晨的7:10，
4: 那我们可以先来随机采访一下咱们现在门口排队的患者。您是几点来排的队啊？
6: 我刚到一会儿。
4: 来西京看什么病呢？
6: 肾病，我在那个中国中医西院、
4: 嗯、
6: 科学院西院，完了医生到这儿来，完我跟过来。
4: 哦，医生在这边出诊是吧？
6: 嗯，哦，相对好办一些。
7: 我是来找刘海勇主任针灸的，扎火针的，治疗效果很好，每周来3次。
4: 嗯。
8: 心脏看过快半年了，
4: 感觉怎么样？
8: 感觉挺好，
4: 很好，
8: 有效，嗯，有效，所以接着来。
4: 您拉着行李是从哪儿过来啊？
9: 我正湖北。
4: 您是来西京挂的谁的号呀？
9: 张教授，张大夫的，因为我一直是他看病的，他看得非常好。
10: 从各地专程赶来的患者是对这家医院最好的认可，这里汇聚了上百位京城各大三甲医院的中西医名医常年坐诊，涵盖肿瘤、肾病、妇科、儿科、脾胃、皮肤、内分泌等众多科，还有胃肠镜、针灸、推拿等特色诊疗，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看诊调理。
4: 像我这种经常伏案的人啊，就是时间一坐久了，我的颈椎啊，我的腰，哎呀，特别的酸痛。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体型啊，明显就是一个体脂率非常的超标。那我听说呢，这家医院呢，减肥也是非常拿手的。那我现在就在针灸推拿科，那么已经在门口已经能闻到很浓烈的药味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啊，好像潘主任也正在忙，但好像一号难求。
11: 两毛很了不得了。
4: 大哥，您几号？
11: 我4号。
4: 您第几次来了？这是？
11: 第二次。
4: 扎哪儿啊？
11: 颈椎。
4: 颈椎是吗？怎么样，大哥？
11: 潘大夫手艺很好，对扎的人也好，所以都奔着这个来了，都是啊。
4: 你也是找潘大夫看病？
12: 一直潘大夫，潘大夫有三个月了。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我是过来的。原来是腰间盘突出，这腿疼麻，肚子呢也特别大。脾胃不好，
4: 我看您这肚子，咱俩可能差不多。
12: 湿气重，我现在瘦了，这都是瘦了，我埋线了。我就原来肚子特大，哎呦，这脾胃老是不好，老是特别撑得慌，老吃药，吃胃药，啊，现在呢几乎我都不吃胃药，一扎针灸扎特别好，气也都顺畅了。
13: 我十多年需要长期吃芬必得，看了各种的这种检查，就是神经系统疼，只要一累就会疼，很严重。我一共试了4个大夫，我发现潘大夫特别好，只要我一扎就不头疼了。比如说我扎三个月都没有犯过头疼，没有吃过止疼片。如果扎两个月都没有过。然后我发现他扎特别好之后，于是我闺女青春痘也让他扎好了。然后我爸妈的那个腰腿疼也扎好了，而且这是家门口的好大夫。

0: 是来找潘主任看病？
1: 是的，而且我是从北方慕名而来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爱人，我爱人呢腿就是膝盖疼，在家在家的时候呢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蹲起都
0: 费劲，
1: 就扎了3天，然后就好了。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犯过。
2: 我的肩颈也疼，腰也疼。
3: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
2: 行。
4: 在这里我们见到不少慕名来找潘艳霞主任的患者，他们当中有的被颈肩腰腿痛困扰多年，有的和我一样希望通过埋线减轻体重，改善体质。
3: 可以给他收一收，收紧一下，不要紧张啊，放松放松。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2: 不疼，其实还行。
3: 右床好像空了。
0: 咱们现在去里边那个床，应该是06吧。进来之前我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斤，也就是110公斤。所以呢一会儿潘主任呢会给我进行一个埋线的一个治疗。
3: 别害怕啊。
5: 不害怕。
3: 疼吗？一针下去了。
5: 啊，不疼。
3: 这只是一个穴位，我们常规要埋到10到20的穴位。我们选取的穴位一般是以腹部，当然有些人可能也会配合背腧穴。腹部的话一般呢是在任脉上，还有脾经和胃经的穴位要多一点。然后常见的我们可能还会埋，就是经常讲的带脉。
5: 潘主任，那通过埋线减肥的好处有哪些呢？
3: 它主要是替代了我们这个针灸，然后一直在体内刺激穴位，然后呢它能够促进代谢，然后促进人体的经络气血的运行，它是具有一个持久性。这个腺体的吸收大概7到10天左右，它才能被彻底吸收掉。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刺激穴位。
5: 那所以其实也就是7到10天左右来埋线一次。
3: 对，可以。
5: 那如果通过一个月的，也就是4周的一个治疗，那能够瘦多少斤呢？4周治疗，
3: 临床上有比较好的，一次可以瘦上好几十斤，有瘦10斤、20斤，甚至有人30斤、40斤都有。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常规而言，我们一般情况下，一次大概能瘦个3到5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它就跟一般的节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人体的代谢能力给增强了。所以说，即使在将来你不埋的这个过程中，它也可能会还有一些作用，就是慢慢的对你身体它还会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是吧？它不像吃药一样对人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它几乎对身体的副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为零。最后一针呢？好，忍一下，这个有点疼。看20根针已经埋完了。你看它本身腹部比较肥胖，而且刚才摸着脉象的话，你再伸舌头看一下，而且它体内的湿热也重，所以我们可以弄一配合吃一点那个健脾利湿的汤药，它可能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5: 那我起身了吗，主任？还是要躺一会
3: 儿？你可以稍微躺2分钟，你不躺也行，你可以起来活蹦乱跳了。
4: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那减肥其实除了埋线，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喝中药。
0: 那么席瑞席主任呢，那其实他的中药汤剂呢非常有利于减肥。我有一个同事啊，曾经就找席瑞席主任去看了，
6: 大概吃了一个月的药，我从82.5公斤减到了73.8公斤，这是我今天早上量的体重，也就是说我减了大概17斤左右。
4: 如果说普通针灸是细水长流的温和派，那么火针就是速战速决的攻坚派，热力直达病灶。
0: 那我们现在到刘海勇主任的这个诊室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
7: 面冲上。
0: 刘主任好像在忙。
7: 现在感觉哪方面有进步？
8: 就是腹痛
7: 啊，
8: 腹痛不用吃止疼药了，然后我现在还把中药给停了。
7: 哦，中药停了，这个疗效还提高了。
8: 对，听了。

0: 您说的就停了。
1: 我扎针的特点呢，就是单纯针灸，所以我治病的话呢，患者不需要接触其他的治疗方法。好火针呢，要求医生对这个解剖位置要明白，这个不能够伤血管，不能够伤神经。哎，穴位取的要精准。这个针是7.5厘米，3寸针，烧红大约1厘米，然后扎进去是将近6厘米，扎浅了效果不好。这下去了，嗯，挺好，功到自然成，里边的积液少了，它就伸开了，照样行走自如啊。贺老师呢是我的恩师，跟他呢学的是传统火针。传统火针呢，在这基础上就发现患者要恐惧呀，比较疼，就想着试试用那细的针行不行？取得了成功。所以这好火针呢，现在是一个备受大家这个推崇的，一个疗效非常卓著的，治疗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一个好方法。不疼啊，有点胀。找我瞧的80%以上都是眩肌症患者。这个咱们用好火针，创造性的在经期这个进行这个针刺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 嗯，
1: 这个超过病人的预期。
3: 我腺肌症是很多年了，我有10几年了，也有一点一部分遗传因素，超级难受。这个病称作不死的癌症，就等于是每个月生一次孩子，超级痛苦。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视频号上刷到了那个主任的那个介绍，我就来试一下。然后我扎了以后，扎了2次以后，我自己我就感觉对我特别见效。
1: 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传统火针基础上，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来进行治疗，这样呢，这个针体纤细，疼痛轻，不留瘢痕，深度提升了，然后能够把这个热量送到这个穴位深处。你扎完好火针以后，你可以发现呢，同样这个人扎完好火针的地方，在这个针孔周围，相当于这个硬币这么大的范围，1公分，
4: 20多分钟吧，就能拍完。但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人排队。
2: 哎，像咱们这边做核磁的话快吗？一般
5: 当天肯定能做完，然后能取到结果。
2: 那您为什么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
6: 因为这儿挂号也快，然后那个做核磁的话那个也不用排队，然后刚才做完了以后，大夫说也就是10分钟吧，差不多能出片子，然后2个小时出结果。你要上大医院没个几天也出不来，做都不比你当天能做了，还得预约什么的。咱们说现在都上班都忙，哪有天天有空跑医院呢？来看看结果，
2: 就回刚才那个，就是盛主任那个。
6: 对。
2: 哦，好。嗯，哎，盛主任。
7: 哎，你好，你好。
4: 这
7: 是我
4: 刚才从病看还是有点特殊吧。
6: 他腰一直有问题，原来就有个问题。
4: 哎，你这个还是跟腰还有点压了似
6: 的。嗯。
2: 其实咱这片子出来还挺快的。
4: 对，这145的出血。
6: 嗯。
4: 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这些还好。
6: 嗯，
2: 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能够通过正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
4: 对，我们这里主要治的就这种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种松椎小关节紊乱这种关节的病。
6: 哎，你稍微趴吗？
4: 我这的话就稍微在上面稍微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稍微松解一下，然后我们再调那个的。
2: 就是先放松肌肉。
4: 哎，对，先稍微放松一下肌肉，对。慢慢的来用就行。好，哎，坚持住，这个大腿往上抬，哎，好，就这样就行，坚持住啊。哎，行，这样。我们这个叫定点旋转复位，其实我们这个是稳准心小。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定位它这里有问题，我们是轻轻缓慢的这么来，其实也不是暴力，也不是那个啥，就是说这种坐位旋转的优势是，就是说哪节有问题，哪节更容易直接过来，更容易更直观。对，稍微先放倒的。哎，好，往前弯，往前趴。

0: 通就行了。嗯嗯，好。行，可以了，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感觉放松了吗？
2: 没事，比刚才要强强很多。
0: 应该会感觉会松快一些，
2: 对，松快一些。但是现在是到台儿，
0: 你到压到极限的时候，它还会有点，就刚才咱们刚才拍的这个片子上面检测一下，它
2: 还
0: 是有炎症有积液，就说
2: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0: 对，你
2: 再往下，
0: 就位置调过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用点那个消炎的药，它慢慢它这炎症就它炎症就消除了。
2: 对，
0: 但是整体来说，你应该会比刚才会松快一些了，
2: 比刚才松快一些。
0: 但是你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点。因为位置是过来了，但是那个炎症它还没下来，
2: 因为
0: 就这个
2: 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它不是说光是骨头啊或者肌肉这些问题。那回去比如吃什么消炎药呢？这个
0: 我给你开一个行，就找一粒丸一粒就行了，就用一个这个药就行，别的不需要。
2: 行，对，
1: 所以
2: 那我就
1: 行，好，谢谢谢谢，
0: 好，慢点啊，
2: 好。
1: 所以那盛主任，就是像这样的话，我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家里就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转体运动，但其实是错误的。
0: 不，稍微拉伸一下是可以的。像我这个坐在这里的话，我是定的。比如说，打比方说，我现在说啊，腰是左偏了啊，是吧？那我是顶住这里，我是让它这一节动的。平时的话是在家自己弄的话是可以，练练平板支撑啊、五点支撑啊，甚至小燕飞啊都行，或者是静止的吊吊单杠都行。做这些锻炼的话，增加咱们的背肌、核心肌群，只要这些肌肉发达了，它就不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避免九上九坐，别单手拎重东西，别坐矮凳子、小凳子。当然，过度的活动也不好。现在很多都是伏案工作多，老是待得太久了，不运动，
1: 是的，
0: 其实很容易造成的。
1: 是的，那所以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扭动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反而还扭错了。
0: 对对对。
1: 那一定要来到咱们正规的医院来找主任，然后来去看。那盛主任，听您说完之后啊，我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就是我能体验一下吗？
0: 早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肩颈酸，然后腰疼，然后颈椎也不好。
0: 你坐在这里我看一眼。
1: 那可能要辛苦您了。
0: 我稍微轻轻给你来一下。
1: 哦，
0: 放心放心。来，往先往哪边？
1: 往哪边？这边。
0: 哎，好好好，放松放松。嗯，好。就这样。
1: 哦，还行，还可以，那可以接受，没有。
0: 对，其实我们这，等一下，就一下子
1: 对
0: 位置转过来，它就过来了。主要是这里归位归了就行。它有些时候归的比较彻底，或者是说它比较顺畅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响声，就这样子。
1: 明白了。
0: 修这个电脑。这个还行，这个没事，可以。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好像是
0: 有没有点松快的感觉？
1: 会有会有，尤其是那个想完之后会松一些。
0: 对，应该会，
1: 就瞬间想完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0: 对，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治疗的话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治疗完了多少都会轻松一些的。
1: 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3: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 刚才正补了几分钟啊，就改善了我的这个腰椎的疼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呢，也是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玉人存的弟子徐永梅主任、张宗奇主任，那像这样的专家都在这里出诊。那今天出诊的呢是贺主任，我们一会儿去贺主任的诊室看看贺主任今天在忙些什么。

0: 人呢？今年就是
1: 何主任现在正在给病人看病，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2: 现在就是肚子胀，是不是啊？感觉到
3: 有时候胀，
2: 有时候胀，
3: 这里就难受，
2: 不舒服这里面啊、哦。吃饭吃得好吗？
3: 吃饭还能吃，就吃下去就是难受这里。
2: 哦，有滋有味没有啊？吃的香不香？
3: 吃味也能吃出来味儿、
2: 哦，
3: 就是这里难受，吃进去就难受。
2: 打嗝吗？恶心吗？
3: 不恶心，不打嗝。
2: 哦，瘦了很多吗？没怎么瘦是吧？
4: 他是体重始终就是100多斤左右，现在也就
3: 没有90斤，90来斤呗。
4: 现在也就90斤左右。
2: 那还是掉了10多斤呗。
3: 嗯，
2: 没有忌口吧？别忌口啊，猪肉啊，鸡肉吃吧。鱼吃吧，
4: 他吃他鱼也吃，吃
3: 鱼吃的少，肉类东西吃多了，我也吃完就难受。
2: 吃瘦肉就
3: 瘦肉也不行，什么肉吃了就难受。
2: 那鸡蛋豆腐呢？
3: 鸡蛋那个也得就那煮鸡蛋不能吃，鸡蛋糕不吃，还怎么是我忘了。哎，我想
2: 你鸡蛋按照你的口味，按照您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做呗。豆腐也行啊，豆浆，要不你的营养，要不营养上。
3: 吃点鸡蛋酱吃。
2: 你反正你
3: 煮鸡蛋不能吃，
2: 你怎么吃的舒服怎么那个煎鸡蛋，鸡蛋羹都可以啊，对不对？要不你营养跟不上去、啊，你的高蛋白高营养。
3: 还什么事？我怎么忘了你？不会说了呢。
2: 别不能。

0: 那么中医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1: 对，
0: 所以你吃得好，你这个是至少你的够了，营养物质够了，均衡了，你这样气血足啊，身体才健康，精气神才好啊，要适当的体重啊，对不对？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中间又有各种手术的伤害呀、前面疾病的折腾消耗，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讲脾胃嘛，西医讲消化功能，那么这样导致一个营养不够啊，营养不均衡啊，最后导致体重下降啦，消瘦啦，贫血啦，低蛋白啦，这是西医讲，中医讲就元气大伤啊，气血不够，精气神下降，所以这个饮食吃好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
1: 也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啊，而且本身吃东西是一种很愉悦很开心的事儿嘛，就是深深的剥脱了他这个进食的愉悦或幸福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1: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就让他更开心更快乐一些。
0: 对对对，平衡饮食，吃好饭，节奏控制，睡好觉，适度运动，最重要的心态好嘛，开心快乐愉悦，对不对？我还经常有时说静心优雅，对不对？这样反过来把这些事儿做好了，那么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他们对患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支持啊是最好的，这样患者呢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完以后呢能够争取最好的效果，这不就是一起大家最终的目的吗？
2: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 现在我们就在贾云主任诊室的门口，那可以看到贾云主任的治疗的疾病啊非常的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那贾云主任呢也是云南省的名中医，那他现在应该是正在给病人进行了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我们去他的门诊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0: 舌头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
2: 贾主任你好，想问你一下啊，就是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它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喝汤药是常见的，针灸啊、三伏贴啊、敷贴啊等等，这些还有泡脚啊，这些都是常见又常用的。
2: 那治疗周期呢？
0: 从那个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天嘛。头伏、中伏、末伏这三个伏，有三伏汤、三伏贴、三伏灸等等都可以。
2: 然后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0: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通过夏季，我们把那个气血功能和阴阳失调把它调回来，它就该藏的藏，该疏散的疏散，它就不会往外跑。
3: 结束了一天的探月啊，我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专家众多，二是非常的专业。那么我身后屏幕的这些专家的信息呢，也都是真实的在这里出诊。那么无论是从儿科呢到老年病，还是从急性痛病再到慢性

0: 调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都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诊疗。这样全面的科室设置，让患者不用辗转多家医院，在这儿基本都能找到对症的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被疾病困扰，不妨来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看看，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1: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2: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啊？
3: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

0: 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麻衣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0: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之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嗯，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0: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就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清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
0: 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0: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治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家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灭基础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个古式助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 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

0: 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药呢就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2: 我们通过这个固始中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就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2: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2: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2: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又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 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是患我这一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嗯。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就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感觉我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三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0: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发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这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竹地啊、 山药什么的给它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呀，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

0: 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它进行治疗，它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我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哎，
2: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骨质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四十多年反反复复的腰椎间盘突出，既无法手术又不能推拿治疗的颈椎病，51年来检查不出问题的胸闷憋气，这些疼痛疑难病症的根源究竟在哪？非遗黄氏精进疗法如何精准查灶消灶化解病痛？本期嘉宾任家峰大夫和您聊一聊非遗黄氏精进疗法舒筋解结去疼痛。季国医，敬请关注。
2: 皮肤瘙痒难忍耐，抓挠无措，夜难眠。
3: 好多的身上抓的血不溜拉的，有时候这个被子啊都是血不溜拉的。
2: 反复瘙痒可能是肿瘤在报警。
4: 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后来一查是结肠癌。
2: 中西医联手，止痒见效快，康复更彻底。
4: 气血运营好了，能疏散到他的皮肤里面去，能营养他的皮肤，就能解决他这个瘙痒的问题。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 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6: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1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5: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6: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7: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8: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

0: 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4: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8: 大家好，我是胖浩。
9: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8: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7: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8: 请回答。
9: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8: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7: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8: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10: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8: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7: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9: 对，
8: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9: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8: 哦，
9: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7: 嗯，
9: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8: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9: 对，可以，对，两边。
8: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9: 对，这是圆桌了。
8: 哎，
9: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7: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9: 对，纯实木，纯实木。
8: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7: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8: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7: 对，
9: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

0: 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2: 45000，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毕竟，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
0: 是
1: 骗人嘛。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

0: 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
2: 要说美食，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3: 那你说
2: 啥事儿啊？
4: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开门，让他出去走。
4: 没到时候呢。
3: 哦，没到时候。
4: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啊，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哈、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3: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2: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3: 没错，
2: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3: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4: 没错。
3: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4: 连在一起。
3: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儿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4: 大元宝，
3: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2: 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3: 还有神奇的呢，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4: 元宝枫。
3: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4: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3: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2: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3: 是是，
2: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3: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

0: 氨基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分子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分子，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2: 元宝蜂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就你想的周到，
2: 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首先元宝蜂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2: 对，
0: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蜂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蜂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蜂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蜂树，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1: 昂贵。
0: 昂贵来说，
2: 这个树
0: 啊，
2: 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
0: 啊。
2: 您说这元宝蜂它好哈，那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那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0: 对，
2: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1: 限制你的想象力，
2: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0: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2: 几万也少，
0: 也少了
2: 啊。
0: 我告诉你们俩，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它的价格现在达到10万一棵的价格。
1: 我的天哪，这么贵！10万块钱一棵树？
0: 是啊，元宝枫子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呢，是世界科学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啊，10万一棵，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2: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

0: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茶氨酸，
1: 哟，这你都记得，
0: 那你看看
1: 茶氨酸
0: 记清楚，
1: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的，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1: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0: 是
1: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3: 节目到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校园的名字。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2: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1: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2: 你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1: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2: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1: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2: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1: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塑料一下就吃进去了。

0: 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哎、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啊
0: 对呀、啊，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3: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2: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3: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3: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0: 没错，
3: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
0: 啊，
1: 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0: 啊，
1: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0: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0: 啊、
1: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3: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0: 更踏实，对吧？
1: 对呀、
0: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

0: 寻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1: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2: 行，
3: 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
2: 来，
0: 加上
3: 200单啊！
2: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0: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4: 立马下单啊，
0: 立马下单啊！
4: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5: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鼓。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

0: 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1: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

0: 让法律的刚性约束真正转化为群众对环境改善的满意度。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嫂子患有重病，她跟我哥离婚时约定孩子由我哥抚养，可我哥长期失联，我妈年纪也大了，孩子一直由我照顾，请问我可以当孩子的监护人吗？
2: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者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可以由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但必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本案中，小白的父亲失联，母亲重病无力抚养小白，祖母呢也年事已高，都无法履行对小白的监护职责。白女士作为小白的姑姑，长期照顾小白，已经与小白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照料关系。经各部门多方联合调查，由白女士担任监护人有利于小白的成长，所以在征得小白住所地居委会同意的情况下，白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请担任小白的监护人。
0: 关注彭先生开了一家古玩店，前阵子他卖给顾客李先生几件古玩，后来呢，李先生还用这其中的几件古玩又来换过别的古玩。可是最近呢，李先生找上门来说自己买的古玩里有假货要退款，可是彭先生觉得古玩行业就是真假自见，出门不退，他想知道自己需要退款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不需要，古玩交易兼具收藏投资的特殊性，形成了真假自见、出门不退、买定离手、落子无悔等行业惯例，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买家应当依靠自身的知识经验判断真伪，卖家一般不对藏品的真假做出保证。本案中，彭先生与李先生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李先生不仅到彭先生的家中看货，后续呢还进行过换货，这说明双方经过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在没有证据能证明彭先生承诺保真，也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李先生无权要求退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015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们都是第三段婚姻，
4: 咱家庭过日子相互的
5: 有点小摩擦正常，
6: 夫妻之间钱不共财，那么心肯定不在一起。
4: 我说无所谓，这是撒瓜撒枣。
3: 最严重的啊，第三次打我，
7: 打三回。
3: 对，
4: 我这肯定是怀疑他有外遇。
5: 您能正面问问？
4: 我不问他这个。
3: 我们都是第三段婚姻。
7: 前几段都是以失败告终吗？
3: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
7: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8: 再婚夫妻携手半生，为何如今骤然生变？
4: 不是谁早谁茬，你不说这咱家庭过日子相互的
5: 有点小摩擦正常。
3: 我就出去租房子，
5: 租房住。
3: 对，我忍，我实在我抽我自己嘴巴。
8: 从相爱到末世经历了什么，让他们一步步走到这般。
6: 夫妻之间钱不共财，那么心肯定不在一起。说我当时因为他钱他转走是我，他不是说他不拿着的时候，我都没往心里去。就
9: 不是您想怎么办？您想把这个钱还都归您掌管是吗？
6: 一个是掌管，或者是说不掌，说掌管，说俩人约定怎么办？
8: 是误会使然，还是感情变质？是重归于好，还是一别两宽？
4: 我说无所谓，这是撒瓜撒枣
5: 啊，
4: 无所谓，不跟他计较。我说我弟他们孩子结婚，我是给拿5000的，他弟他们结婚，他都拿5000，我。不出不出，我自己拿5000跟着去了。那会儿就已经打架了，闹矛盾了。
8: 第三条解释只再婚20年，正在讲述。
3: 活得特，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几年，因为我觉得

0: 我对啊，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都半夜都疯了，我嘎嘎乐。
1: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是通过同仁介绍的，
2: 就是现在这位，
1: 对，
2: 张先生。
1: 对，
3: 落座第一现场，王女士坦言，她和现任丈夫是半路夫妻，多年前他们不期而遇，带着美好愿望重组家庭，想共同营造一个温暖的港湾。
1: 当时呢，我有一个女儿成家了，儿子呢6岁，当时呢就是通人介绍我就认识他。
2: 他也是三段婚姻？
1: 对。
2: 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女儿归他前妻第一任妻子，第二任没有。
2: 也是成年了？
1: 对。当时我跟他认识，就是成家的时候，就是说他女儿在上大学，在掏抚养费。
4: 他这闺女也没跟着他生活？
1: 没有。
4: 然后您这边闺女也嫁出去了？
1: 嗯。
4: 那他对您儿子怎么样？
1: 他对我儿子是挺视如，就是说表面反正是视如己出。
2: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当时？
1: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挺仗义的，说话也挺痛快。完了，当时人家给说了以后，他到北京来的。我们见面以后，
2: 他不是北京的，
1: 张家口的。
2: 哦，您是北京的？
1: 对。
2: 北京哪儿啊？
1: 海淀区。
2: 哦，海淀的，等于他就从张家口过来了。
1: 当时对，当时呢，就是人介绍以后呢，我们俩接触了。我的第一印象吧，比较仗义。完了，我就提的要求是呢，第一，对我的孩子好。第二，把这家给我撑起来。当时呢，他同意了，他说：“你放心，我对你的孩子肯定好。”
2: 嗯，
1: 家我能给你撑起来。
2: 啊，都答应了。
1: 答应的挺好的。
2: 您是为了给自己这个儿子找一个
1: 父爱，父爱，
2: 有父爱。
1: 因为我的孩子太可怜了。
2: 他这个对您这个承诺以后，
1: 承诺以后呢？
2: 踏实的。
1: 承诺以后呢？当时他在他们老家的单位没有下岗呢。2005年我们就两头跑，我当时呢就是下岗了，那个做个开个小店儿，完了到2005年3月份，3月25号我们俩登记结婚的。
2: 啊，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1: 结婚，因为我婚前我买了一个在我们家就是海淀这儿买的一居室的楼房。
2: 哦，我那个小产权房。
1: 对，我就经常上他那儿去。
2: 你上张家口去？
1: 对，
2: 是两地分居啊。
1: 当时两地分居，他因为他上班。
3: 回想当年刚结婚时的光景，王女士眼中闪过一丝失落。她说那时的丈夫踏实肯干，很是顾家，即便两地分居，日子也过得和谐美满。
1: 在2006年的时候呢，年底他就过来了，下岗了。下岗以后，完了那个就在北京找个小零活，当时那活不是说太好找，完了找的零活。
2: 那他过来以后就住在你这个小产权房 里，
1: 对，完了对我的孩子是挺好，完了干点零活，我也挺很知足，因为虽说挣的不多，但是他呢回来就把钱都交给我，
2: 对我上交，
1: 对，挺放心的，说话挺仗义，对，挣一分交一分呀，我觉得挺知足的。2008年呢，在我一朋友那儿，可能是2009年干了，挣了20000块钱。当时我2009年呢买的房，年底。
2: 啊，买房了？
1: 我年底又申请了经济适应房。在
2: 您那小产权房呢？
1: 您听着，当时小产权房我们住着呢，但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没有钱，谁都没有。完了我呢就是下岗再就业了。
2: 啊，
1: 到2005年的时候呢，托底安置嘛，4050通过考试，我就下岗再就业。那样我们俩过得挺好。到2009年11月份就经济适应房下来了。
2: 哦，申请了。
1: 申请了。当时呢他户口也没在，就是我们但是也是我们仨人申请的。
2: 嗯，
1: 他开证明。当时申请以后呢也没有钱买。没钱买呢，我原来有20000块钱积蓄。完了呢他又挣了20000嘛。
2: 嗯，这4万。
1: 4万。完了他就从他买段工龄又拿来4万。
2: 哦，这就8万了。
1: 对，但是呢我们那房子是37.6万，没有钱。
2: 那还差不少呢。
1: 当时很难很难呢，就商议把我婚前的这个房呢19.5万给卖的。
2: 哦，就是小产权房。
1: 对。
2: 哦，卖了19.5万。
1: 我这儿也有合同。
2: 嗯，
1: 完了当时呢就是我呢就把这钱呢就作为首付，我付了17.6万的首付。
2: 嗯，
1: 我呢使我的那个公积金贷款贷了20万。
2: 贷了20万？
1: 对，

0: 当时我挣工资就挣1200。
1: 嗯，那就买了新房了。
0: 把那房子卖了以后，我使这钱弄了首付，完了剩下的钱呢，我又还了一个4万，就装修房嘛。
1: 哦。
0: 都装修完了啊，我还了一个4万块钱，就说提前还款吧。2010年搬回来住的新房。
1: 啊，住了新房了，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啊。
0: 对对，到2009年底，他呢，我通过朋友呢上的班。
1: 啊。
0: 那阵开呢1700。
1: 那也不少，
0: 1600也挺不少。但是我呢，到2011年呢，我就上地铁上夜班，白天上那单位，晚上上夜班。有时候白天下了班呢，单位要不去呢，我还要上果儿里干零活。
1: 嚯！
0: 捡树枝啊，摘苹果呀、啊，什么都干、哦。
1: 打了好几份工。
0: 对，我一直就打3份工。
1: 就为还这个贷款。
0: 贷款，贷款是我的，但是一直是我还。
1: 哦，一直您挣的那个钱还。
0: 全还，全还呢？他呢，工资一直交，交到。我呢就是一直在干，干到2013年，就是一直在到2013年我退休的时候，差2月退休嘛，我呢又上朋友小店帮忙，
1: 嚯，
0: 歇病假跟那儿帮忙，当时我退休金2003。
1: 这段时间你们这感情挺好。
0: 感情挺好，因为天天我晚上给他做饭，他呢，下了班早出晚归的嘛。我们挺和谐的。
2: 彼时夫妻俩感情亲密，对年幼的继子丈夫也是视若己出，虽然辛苦忙碌，但小家庭蒸蒸日上，不想这温馨的生活竟不凄然遭遇了变故。
0: 我们就这么一直干着，最后我在2013年我就一直干2个活，完了到了2015年呢，眼睛白天上看不清了，人家不用了，我就做了手术。8月份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一直在一个村小院里，饭馆小院那阵呢，我的亲戚完了，人家每月呢有时候给我5000、6000，因为给我特别多呀，我就特别的那个感恩人家嘛。中午服务员休息了，我要去喂鸡啊，给人收拾废品啊，我从来不歇着。最后到了2017年，一下我得心梗了，住院了，住院了。住院之后呢，他也行吧。哎，有时候中午啊下休息啊，他上医院看看我。
1: 嗯，
0: 完了到了2018年他退休了，他55特殊工种嘛。
1: 啊，
0: 特殊工种的时候他应该2015年退，那人不给批，最后我写起诉，全是我写的起诉书，
1: 我帮着他弄这事儿，
0: 一直弄到中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的时候，
1: 我还打官司了呢，
0: 就因为他不给办退嘛，我没有没钱请律师，也没有钱写，就是我自己我写的起诉状，这样的
1: 办成了，
0: 办成了。退休以后，他的工资就没交给我，退休工资的工资打那个就不交了。
1: 退休工资是多少啊？
0: 3000多。
1: 哦，这回多了呢，还
0: 就因为多了，
1: 多了就不给了，
0: 不给了，不给了呢。但是他退休以后又干了2年。
1: 你没问问他为什么不上交了？这家里边还得还贷款，还得生活开销呢。
2: 原本无条件上交工资的丈夫，突然在退休后态度大变。这令王女士心生不解，而随之出现的不得不面对的经济压力也成了双方关系的重要转折。
1: 怎么当时怎么着？
0: 2018年他工资就不交了，不交了，好像干了2年。
1: 不交就不交了，你就
0: 不交我没想过，没想过，我就他就跟我说呢，我不上班了，那个家里的那个开销我管。
1: 谁管？他管。
0: 他说他管，但是。房贷、物业费、暖气费，所有的水费一直是我交。
1: 那他管什么呀？就是
0: 他说就家庭生活，
1: 柴米油盐。
0: 对，但是您记着，我是2019年到60，我干了到2022年之前，我就在一个食品检测机构，那样的呢，柴米油盐呀，就包括他喝的酒。都我基本就往家拿，就是人
1: 检测
0: 剩下的，检测剩下不要的。
1: 哦，
0: 我们就等于这些生活用品不用花钱买。在2023年的时候
1: 啊，
0: 我60岁，那阵儿呢他也不给我钱呢，所以我就觉着我带他身体分量是什么呀？我转他100块钱，使他手机转走100块钱，
1: 用他手机给你自个儿发一红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怎么不跟他说一声啊？
0: 嗨，我就没说呀。
1: 你是开玩笑呢还是怎么？
0: 对呀、啊、我就说看看他什么反应，
1: 看看他表现。
0: 对对，
1: 试探试探。
0: 从此就开始骂我，在我2023年的时候，我过生日，他闺女给他寄了2箱奶，没跟他说寄奶来了，端午嘛， 他骂我说我偷的钱买奶了，我说我真的没拿。
3: 哦，这是个误会。
0: 对，
3: 后来
0: 你听着，我说我真的没拿，我说你看你手机，因为寄了第一箱奶，他问我也没洗了，第二箱奶又寄了两箱，我说我真的没拿，我说我也没拿你手机转呢，我挺生气的。我生日那天我就上我舅妈家了，端午我就跟他们家吃了饭。
3: 能道歉没有吗？
0: 没有。他说你要不你先拿我钱，我怎么就怀疑你偷我东西、啊、这样他闺女呢跟他说了，他说你看还误解你阿姨了。我当时挺生气，骂得我特别难听，我都跟这儿都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1: 张先生因为这事儿，
0: 对，
1: 后来知道以后，
0: 知道以后呢我就生气走了。
1: 你离家出走了？
0: 我没出走啊，我去就上那儿去，就上人家家过生日啊。我舅妈给我过的，过了回来呢也没有道歉。他闺女就了解这情况以后啊，说阿姨是一误会，说我爸爸那个什么，他说什么呀，你为啥不跟你阿姨说？但是从他来讲没跟我道个歉，也没说别的，
1: 就是这张先生，
0: 对，没有一个道歉，也没说，也就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区区100元转账外加两箱奶的误会，却令丈夫出口不逊，横加指责。作为妻子，王女士的心凉了半截，原本还算平稳的关系也从此生出了芥蒂。
0: 完了最后呢，我还是上班，我得干活，这样呢他跟家待着肯定就闲得没事嘛。我最后在2017年住院，住完院从医院回来待了5天，我说不行，我得在医院干点临时工吧。我又在医院上班，
1: 火
0: 做保洁，完了一直呢他就在家。最后呢我得上班，在有时候呢我那个家里的饭馆还开着啊，我有时休息了我就得去。回来晚了他就说今天回来怎晚了，差5分钟也行，或者你跟外头也不行、就这样。
1: 他怀疑你了？
0: 怀疑5分钟。我说我上哪儿哪儿？对，他说我对你关心，说这些我知道，你理解，你心疼我是吧？
1: 他有点不太对你，有点不太放心啊，看来。
0: 您听着，不，所以，哎，有一次呢，我们一块儿的同事，我帮人家找的活嘛，人家给买两瓶酒，人家没到家，我就给他拿回来，从老家回来。完了有一次呢，我们遛弯，他呢说上饭馆，我们下了车了，我们同事在我们的楼上说遛弯呢，但是我们得往回走，正好我跟这个同事我们一块往过走，他看见了。
1: 你是男同事吧？
0: 对对对、他就认为我跟人家，我说不可能啊，我们还接我们楼上那女同志呢，
1: 后边看见了，跟着
0: 你，看见我们遛着弯。
3: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妻子和其他男士在外一起遛弯啊，但在同时呢，他也是2018年这个节点退休的，同时他也没有上交工资了，继续。
0: 当时，但是呢，又给他的朋友介绍一活，人家到我装修房的时候，人家说拿点礼物上我们家瞧瞧去，就没让人进门，就死活就不让人进门。
1: 就您那丈夫？
0: 对，不让人进。
1: 怀疑你了吧？跟他这个关系可能不太一般。
0: 但是当时呢，我还请他，人家请他和我，另外他还以他的朋友男的，我们喝的酒。哦，说请姐夫喝。
1: 都没说开了这事儿。
0: 没说，本身没那回事儿。您说，
1: 那他也没问你们？
0: 没有啊，就一块喝的酒嘛。
1: 喝完酒没事了？
0: 对对对，本身我糖尿病，我天天干一身的活，谁有功夫想着乱七八糟，多累啊。
1: 就是他有点怀疑你。
0: 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但是偶尔一聊天就说我怎么怎么着。
4: 其实就是男士对于女士也缺乏信任了。他之前对女士也很信任，就我所有的钱都上交给你，但是在2018年这个节点，一是他退休了，二是他发现妻子可能有让他怀疑的部分在了，让他心里也不舒服了或者怀疑了，所以他就要求自己的工资里拿回来管。
2: 随着信任危机的爆发，夫妻关系急转直下，原本的和谐似乎一去不返。这其中是不是存在误会？难道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真的变质了吗？
0: 完了，
1: 你们俩又好了。
0: 听着，我没往心里去，就这样我都没往心里去。他最后我呼的呼不着的，我还让邻居瞧，我说老张是不是有事儿？你们去看看上我家，他手机没电了，他把车电动车骑回来，我骑车去的嘛。到了春节以后，就甭管什么事儿，就是家里掉一瓜子皮得骂我。
1: 哦，就找你茬儿。
0: 就找我茬儿。
1: 找你鞋茬儿。
0: 卫生也不行，最严重的啊，第三次打我，第一次打我，我上班我都忘了。
1: 打三回。
0: 对。
1: 因为什么打你啊？
0: 鸡毛蒜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
1: 鸡毛蒜皮的事儿，
0: 这桌子上你没擦干净，或者这垃圾桶垃圾没倒。 之后吧，每次经常的就挑毛病吧，地里有一点，他说我就受不了，地下脏一点，你懒猪，因为我糖尿病。我每天我要上班去，上班回来我就懒得动，他不干活了，他就做点饭吃。 就挑我

0: 毛病，他有毛病肯定我不愿意啊。
1: 嗯，
0: 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偶尔早上起来醒了，坐着吃什么，我都不知为什么上去就扇我去了。
2: 我当时我就抓他了，我就把他这抓破了。第一次又打了我，第二次，第三次打我怎么打的我？他喝酒了，我就削苹果。我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过后跟我说，说我这垃圾，我不是吃，下班我就爱吃点零食，吃点零食呢就搁底下一个盆里头，小盆我再弄，他就在卫生间，他说你信不信我抽你？我
3: 怎么又来了？
2: 对呀、啊，
0: 我说你又喝猫尿回来了，啊、嗯，我给你就那喝酒来了，人开玩笑嘛，
1: 嗯，
0: 开着玩笑，我也不知道我这削着苹果。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2: 我说你要抽我，我这削着苹果的。我说我就开着玩笑呢啊。我说我拿刀我就
3: 炸你，
2: 气
3: 你们俩是斗话，
2: 啪就抽我，对，打的我。我现在有这个鉴定什么的。
3: 哦，有鉴定
2: 都有。
0: 当时我真急了，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就揪着他，完了打的我脸肿的。当时我没报120，脑袋有我有诊断，轻的一个月都没下去，眼睛也有点近视
1: 看不清了，
0: 眼睛本身现在也有点，本身眼睛这视力就下降了。
4: 年过六旬的老两口竟居家上演起全武行，这令听者不由得心惊。当动手成了家常便饭，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夫妻感情又怎能安然无恙呢？
2: 脑袋是一个包，当时我也没觉着，因为我第二天去的嘛，
5: 而且他也没做鉴定嘛。
2: 当时有鉴，对我没做，就是说当时到那儿我就让医生开证。
3: 这是第二回，
2: 第三回。
3: 哦，第三回了。
2: 完了
3: 打你，
2: 我弟弟跟我表妹和我闺女都来了，来了以后我说我报警，我弟弟说，一家子人你报什么警？给我摁住了，说要报警他得进去，就没让我报，没让我报，我闺女就给我接走了。
0: 这是一个月以后，
1: 哦，还没恢复呢。
0: 一个月以后都没好呢。当时那个嘴鼻子流血了，
2: 不是我回来以后吧，我就回家来了。十一他闺女来的，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啊，他上厕所了，人家姑爷就这么就认为是点钱的样子，问他闺女他要是不是给这个、
3: 啊、
2: 对对，我被我发现了，
3: 打手势呢。
2: 对，他闺女说有银行转账的，他说手机，就来这么一句，我就怀疑了啊，我就没言语。结果他闺女走了三天之后，他晚上睡不着觉，我拿他手机了。我一看那个银行卡转账、啊、
3: 转给谁了？
2: 他闺女的。
3: 哦，转了多少？
2: 您听着，当时我们不知道啊，他第二天觉着没事似的，哎，就我们俩人闹，我说你要转移财产了，当时脸他就变了。
3: 说他
4: 刚遭遇家暴，又发现丈夫私下里转账，王女士心中的不满此时到达了顶峰。在她看来，丈夫对自己、对这个家似乎已全无责任和感情。
2: 我说你要转移财产，她把脸色变了。变了之后呢，她就给她闺女打了一小时电话，一小时多就在商量，商量就说这个事儿怎么要圆。所以我把我弟弟，还一个表舅叫来了，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转移财产？说要这样，我弟弟说咱不跟他过了。我说我这该着账，您钱一直不给我。说我说
3: 你后来问他转了多少？
2: 他说呀。他说我认为20万，因为当时银行给他打电话说
3: 这么多呢，
2: 结果他说转了10万。
3: 哦，十万。
2: 在这之前转多少我不知道，因为这我要不逮着他肯定有这钱，我怀疑。
3: 你问他转给女儿是干什么呀？
2: 最后他俩商量说是让他闺女理财。
3: 哦，商量这么，你觉得是圆这个谎呢？
2: 对，遮羞布、啊、这是一个遮羞布、
3: 哦、为了理财。
2: 对，他说让他闺女理财，当时我就给他闺女打，他闺女给我还，哎呀，我不指着这钱呀，我们这么多年没得到他的父爱，就跟我说这些。因为
3: 他是把钱转到女儿的账上了，
2: 转账上了。我说我不抻的，你转。原来他当时说是吧，说我这个工资我拿着，我管家务。我就跟他说呀，咱们俩老了，咱得过河钱。我说你可以去世以后，你写遗嘱，你剩下钱全给你闺女，是吧？
3: 你当时觉得是他转移财产是怎么要跟你离呀、啊？
2: 对呀、
3: 啊，
0: 我给我闺女钱你管得着吗？你的钱你怎么不给我呀？我还分你的钱呢，在这之前他说我让你鸡飞蛋打，他说你攒吧，你玩命攒我就给你花，我让你鸡飞蛋打，我都没反应过来。结果打完我以后我又走了俩月，我就走了。为什么走？
1: 你走哪儿去了？
0: 我就出去租房子。
1: 租房住的？
0: 对，我忍，我实在我抽我自己嘴巴。他因为他一哭，他说你要不先打我，我能打你吗？啊，我一下我就崩溃了。
4: 如今的夫妻二人似乎在彼此提防，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让另一方警觉，进而陷入猜忌的泥潭。该如何找回信任？ 将双方拉回理性的轨道呢？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7: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5: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理财有可能
2: 不，哎，最后有时候一聊天，哎，他还给我，你要说他给我，但是一会儿说你管得着吗？
3: 哦，这么两头
2: 我给他，你管得着吗？
3: 两头堵你，
2: 你的钱怎么不给我呀？哦，因为我儿子，我闺女啊，比他闺女小半年呢，但是我闺女结婚早，当时结婚我没钱给他，一分没给，结婚人家生孩子，最后我闺女2019年是多少买房子，那阵他也没给我钱，2018年他不给我。买房呢，我说得了，他说给2万，我说给5万吧。我说孩子结婚又没有钱，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说了。
3: 你也给过女儿？
2: 对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给5万吧。我说他买房，孩子结婚满月没花，他闺女结婚满月呢，我花了8000，花了1万。我说那阵有钱嘛，是吧？
3: 他女儿这个钱后来就是你要求他转回来了吗？
2: 没有，
3: 还在
2: 他说了，你管。

0: 约3平方米，厨房电器、厨具等被烧毁，无人员伤亡。火灾事故认定书上说，燃气泄漏，
1: 其他的起火点吗？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明火吗？
2: 他只对油烟机做了鉴定，其他没做鉴定。
0: 火灾事故认定书上显示，起火点在厨房燃气灶下方橱柜内，紧邻西侧内墙，距北侧内墙约1.1米处，且在一定高度范围内。燃气公司方面认为，如果是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应该不会出现厨房内浓烟弥漫5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3: 你现场是火灾，不是爆炸，对吗？
4: 嗯，
3: 正常燃气泄漏都是爆炸，这个是由天然气的特性来决定的。我们主张的就是说，它肯定有其他火灾，然后的话是造成了有部分物体的坍塌，把灶具和管子给拉断了。
1: 燃烧是放在柜子上面还是怎么？
5: 就这样的柜子吗？
1: 类似于这样的柜子。
5: 对对对，就这样的橱柜上面大理石嘛。
1: 然后燃气管子也是接在这个下面。
5: 对对的呀。
1: 那后来你来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没有那个柜子了。
5: 我改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完了，什么都。消防都是撤了呀。
0: 赵女士出示了消防部门的火灾现场勘验笔录，两次勘验时间是火灾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下午。上面说厨房内部烟熏痕迹较重，物品过火燃烧痕迹西重东轻，无爆炸痕迹。燃气灶处橱柜高约0.84米，烧毁严重，大理石台面坍塌。
3: 一开始是没有跟燃气有关的，就是他鉴定的是可能是火灾的，所以我们也没去关注。然后报告出燃气出的比较晚的，出5、6月份，消防是受理我们的那个注意的。
5: 那么就是我等到复议结果出来，就是海说海爷的鉴定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5: 这个复议决定书有吗？
4: 嗯，
3: 我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对我提出来的4点意见逐一回复的，他就是一个很含糊的，就是说维持原来的。消防其实对燃气那块是没有界定的权利的，燃气主管部门是住建局的。
0: 燃气公司方面强调，现有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和复核决定书没办法排除橱柜先燃烧坍塌导致燃气管道破裂，最后进一步失火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查明的起火点属于燃气表表后的范围。
6: 燃气表表前是我们燃气公司负责，那个运维负责的，那么燃气表的表后，那么就是用户端，是由我们用户主要那个负责的。
1: 那现在来看到它这个漏气点，
6: 按照那个消防那个当时勘验的结果，好像是在表后。
0: 赵女士坚持认为，火灾发生时家里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燃气泄漏。她出示了一张截图，说这是她家燃气的每日使用明细，表上事发当日那一排出现了21.2和66.78的字样，截图没有显示这两个数据的单位，能看出比前一天的数字要大很多。张女士说，他们小区是老小区，2023年12月才开通管道燃气。他家安装调试后没人来安检过，
5: 2年多全部都是我交费，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是他们上门来安装调试。
1: 安装好了之后没有人来检查过？
5: 没有。
1: 不是有定期的检测吗？入户检测？
5: 没有联系过我。
6: 规范要求是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检的、
4: 嗯、
6: 然后呢我们向燃气公司核实过，那么这2年是没有入户安检的。
0: 海盐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燃气公司方面提供了企业上门检测未能入户的证据，以及联系赵女士预约安检的记录。现行的国家标准里没有对企业如何落实定期入户安检做出详细的规定。
2: 那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微信或者社区再去联系他呀。
5: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说几点钟去我家检查的。
2: 入户检查那块我们反正有证据，我也不方便跟你说。
0: 张女士还提出，在她质疑燃气是否泄漏的情况下，燃气公司却在火灾事故调查期间派人拆走了家里的阀门。
2: 这个阀门公安已经调查过了，我们已经回复了，就这个是省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对隐患进行消除，我们去的时候是作为应急联动单位去的。
0: 赵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住建部门，随后海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了告知书，表示赵女士的投诉不属于行政履职范围，应当通过民事法律途径等处理。关于损失赔偿，赵女士和燃气公司还没有谈拢。
5: 我是追责安全事故的，因为这是我也唯一住的地方，我现在只有借助别人家付钱呗，给我造成的我上班我也没法上呀，我天天看病的我没法工作。
0: 海盐县住建局表示，他们多次组织调解，但目前双方诉求差距太大，还是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 专家提醒居民应积极配合燃气企业每2年1次的入户安检。

0: 切勿因不在家嫌麻烦而错过。日常使用中要定期检查胶管是否老化，阀门是否严密，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表前阀，一旦闻到异味立即关阀开窗，不要开关电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若发生燃气事故，务必保护好现场，留存消防认定书和缴费安检记录，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
1: 针对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法律问题，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啊把燃气的部分零件给拆除了。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否合规呢？另外我们的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 那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实它是行政机关出具的一个事故证明，那这份证明呢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但是呢它只是一份证明。如果说相关单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气公司，对这份事故证明它不认可的情况下，它如果能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这份责任事故认定，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综合考虑证据的效力情况来做出评判。如果说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那燃气公司没有相反的证据，只是口头的质疑，那么他的这种质疑恐怕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那我们这个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呢，其实和我们交警部门为这个交通事故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是具有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对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事故还在调查阶段就把这个燃气阀门拆走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认为它其实是不适当的。即使说你有这个应急处置的权利，也应该获得消防部门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在事故调查的过程当中把一份重要的物证拆走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说不太清楚到底这个责任是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燃气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导致物证的灭失。那么在法律上的这个认

0: 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
1: 就用那个账号让我帮他存，存了三次。
2: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3: 应该会有的。
4: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5: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0000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依靠儿童电话手表开启专属线上社交，摇一摇即可添加好友，组建聊天群。可是网络世界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来说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偶然发现了女儿手表混入陌生聊天群组，当即全部删除，却引来了孩子的愤怒。那么儿童手表社交究竟存在哪些隐患？家长的管控边界又该如何把握？怎样平衡孩子隐私尊重与成长的守护呢？
0: 家长吴女士说，她最近发现女儿总是喜欢躲在房间里玩电话手表，翻看聊天记录，大多是表情包和无营养的对话，还有孩子说脏话。吴女士赶紧把陌生群全删了，女儿哭了好几天，说自己不被尊重。
8: 不必要都删了吧，可以问一下，我们家小孩也是经常加一些同学的群，他其实是觉得好玩，我觉得正确引导吧。
9: 孩子大了可能就有那种逆反心理，还是要稍微柔和一点。
0: 有记者随机采访发现，确实有孩子在暑假期间通过电话手表或手机加入了多个社交群。有市民表示，这些群鱼龙混杂，还混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陌生人。他曾目睹学妹沉溺于电话手表聊天里。
9: 我的一个小学妹吧，她就是拿那个电话手表跟一个大自己很多的一个男士，就异性嘛，然后聊天，我就感觉很恐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很安全。
0: 记者走访多家品牌儿童手表，了解到目前市面上多款品牌手表加好友加群的功能确实相当方便，
10: 双方同时摇动手表就可以互加好友，
11: 加好友啊，聊天之类的。
12: 目前像这种都是偏品牌的，如果是其他品牌，这种是那种新款也可以的。这种还有那种微信的嘛，可以用加微信好友也可以啊。这种微信它是小朋友的微信，它只有聊天，那些没有那么多那些其他功能。
0: 还有部分品牌新款的儿童手表只支持基本拍摄、信息、通讯、学习等功能，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品牌未预装微信。
13: 加不了陌生人的，我们这个不能微信。
14: 微信嘛，做上去是很简单。
15: 什么小电台上就不能微信？就是微信就很容易，陌生人随便都可以加。所以小电台，我会去做这个。
0: 也有商家介绍，他们的儿童手表是用微聊软件程序替代群聊功能，家长只需要下载管控软件程序，就能和孩子实时聊天、视频通话，精准定位。小吴今年9月准备上4年级，他说自己用儿童手表已经超过4年了，平时用手表微聊聊天、听音乐、听故事比较多。
2: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3: 应该会有的。
2: 那个时候还愿意给爸爸妈妈检查吗？
3: 应该不太愿意了。
0: 教育专家李伟成认为，所谓的尊重少年儿童，应该是讲究尊重少年儿童成长的规律，比如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施予符合当下的教育策略，而非一刀切。
16: 更好的办法呢，是当着去面，最好等他自己去删除，这种情况是最好的了。
0: 专家同样指出，社会、学校、家庭对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的引导上仍有进步空间，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教育人，言传不如身教。
16: 要放下自己手头上的电子产品，多啲陪同我哋的小朋友进行一些户外的，进行一些积极的一些活动，这样很可能身教言传两方面一起来，可能会对小孩子的帮助会更加大。
7: 广西核实的王先生全款购入的车辆停。

0: 放在小区内，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开走并抵押了。王先生依靠车载定位一路追踪至南宁一处封闭停车场并报警，可真相却令人哭笑不得，原来车辆竟然是被王先生的儿子抵押的。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九号早上，我就该干那个定位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发现车在这边，所以十号的话，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跑过来这边找。我当时我是在核实。
2: 根据车辆定位系统的显示，王先生找到位于南宁市玉洞大道辅路边的一处没有门牌的停车场，但发现这里大门紧锁，值班室里也空无一人。他爬上旁边的小山坡，看到停车场四面用挡板围住，里面停满了车辆，其中这辆就是他的爱车。王先生随即报了警。
1: 警察过来了，就见他们开门之后，这车被抵押了，这车是从国买回来的。在核实，我没有跟他们接触过，我就是按定位来扫荡，我只是发现车是在里面，我没有跟他们有什么债务纠纷，都没有接触过的。
2: 记者随后陪同王先生来到南宁市玉洞派出所，经警方调查核实，王先生的儿子因手头缺钱，便瞒着父亲私自将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车辆质押给了二手车商，从中获利10000多元。随后派出所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协商，最终王先生在原质押金额基础上追加3000元，将自己的爱车赎回。法律人士提醒车主，日常要妥善保管车辆钥匙，一旦发现车辆异常或遇到类似车辆被私自开走抵押的情况，应第一时间报案，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轻信快速赎车等非正规渠道，避免造成二次财产损失。
0: 开学季即将来临，不少准大学生、研究生在忙着准备办理入学事宜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准备着寻找合适的租住地，好让自己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居所。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租房市场火热的同时，一定要谨防诈骗陷阱。
2: 近日，柯桥区公安分局柯研派出所接到辖区准研究生陈同学的报警，称其在找寻短租房源过程中被一位博士生骗了1000元。接警后，民警立即向陈同学了解被骗经过，并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3: 要去那所学校附近读研，所以就是想找一下房子，然后短期的去过渡一下。我是发布了一个帖子，然后那个人他就是在我的帖子底下留言说他有一间空房间，我就去私信他，我说那这间房间是你的吗？然后就是该怎么样去租，然后他说他是他师姐的。
2: 紧接着，这位房东博士生以平台管控严格、不便交流为由，要求陈同学更换聊天平台，与其师姐商议租金事宜。未察觉异常的陈同学便按对方要求进行了操作，
3: 然后就甩给我了一个微博的账号，让我去跟他师姐联系。那个师姐她把她的学信网什么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也看过，跟我的本科的学信网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他还把就是他跟他舍友的聊天记录也都甩给我了，所以我觉得挺真的。
2: 这些看似正规且细节满满的证明，让陈同学彻底放下了戒备心。双方很快敲定了租金和押金，总计1000元。对方承诺收到款项后将告知宿舍钥匙存放位置以及门禁信息。陈同学完成转账后就发现对方将其拉黑，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
3: 就给我发了一个付款码，然后他就让我先去交这个1000块钱，他就可以把房卡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给我了，我就直接按照他的付款码就转过去1000块钱，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我怎么去跟他说，包括去跟之前那个在我评论区里面留言的那个师妹去跟他说，都不回我，然后显示账号异常，后面就想着来报警。
2: 了解情况后，办案民警立即对其提供的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进行了逐一登记固定，同步梳理案件相关线索。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求职、求学、租房等过程中，广大群众应提高警惕，通过正规渠道寻找房源，切勿轻信社交平台上陌生网友发布的转租信息。在未确认房源真实性、未核实对方身份前，不要轻易支付租金、押金或其他费用。对于要求脱离平台沟通、提前转账汇款的情况，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诈骗陷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家门口小超市里零食的生产日期？最近新疆双河市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今年6月啊，小学生李某在小区门口的超市花了16块钱买了一包零食，结果回家之后呢，这个身上出现了大片的红疹，皮肤还出现了瘙痒。回头一看零食的包装，发现这款零食已经过期了。随后家长找到商家进行维权。那么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售卖过期的食品，消费者除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和损失3倍的赔偿金，那赔偿金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进行支付。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商户啊敲响了警钟，日常一定要及时的清查货架上食品的保质期。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平时要多教孩子辨认食品的生产日期。如果买到过期的食品，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保留好小票，合理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2: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如果呢，就是在退费的时候呢，却事与愿违，原有的费用没有办法按照相关的合同约定来退出。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啊，李律师，那您看，类似于这样的约定，课时超过1/3就不退费了，类似于这样的条款，是不是霸王条款？它是不是合法的呢？
8: 我们说，在一份合同当中，如果规定了时长超过1/3以后，那后面的课时费就不退了，这肯定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和我们现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这种规定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现在虽然白纸黑字写到那儿了，说你签字了，但签字只能代表阅读，但并不代表公平。也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当中有一项就是法律的公平原则，当你双方制定的这个条款明显的显示公平的时候，即使签字了也不代表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就能站得住脚。
0: 那另外呢，我们作为家长啊，也会有这样的思考，那我们本来想让孩子呢在口才方面有大的提升，但最后把孩子带过去发现这个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他就说想退费。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否可以成为退费真正的合法合规的理由呢？
8: 其实说我听了课以后没有达到预期，这是一个主观感受。那么单纯以主观感受说对方没有达到这个约定的合同目的，就是致使我要退费，我觉得这样的理由可能在法律上不能得到完全的支持。如果他真正的说我没有达到预期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要看看当时给你的预期的能落地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师资，对吧，比如说课时，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能提升

0: 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阅读啊、朗诵啊什么这样，它能提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说这些都是有明确的细化条款，它确实是比如说频繁的更换老师，然后也不能够达到这个课时，然后动不动就去换这个场地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是属于客观事实，能够证明这个学校的行为等于违约，那这个时候你去退费基本就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如果我们仅凭主观的感受，说我就是觉得感受不好我就去退费，那这个时候退费还是应该退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认定对方违约，你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不好说。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家长他想不承担违约责任，还想全额退回来，就是我指的这个全额是指没有发生的那一部分课时费哈，就是已经上完课的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履行完的那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要在客观证据上去找一些。
1: 所以说不能在我退费的这个事情上，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因素啊，作为家长或者作为校方都需要综合去考量它。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让李小波律师对所有的家长啊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啊，当孩子在报班的过程当中，在签合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去提示家长们注意的。
0: 有第一呢，就是说不要单纯的听销售人员跟你说的有多好，他给你所有的承诺你最好白纸黑字的落到纸面上，而且是客观可执行的。第二个呢，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就是不要单纯的考虑优惠然后去交大批量的钱报常课时，因为我们对于预付费国家是有相关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预付费时长不能超过3个月，课时不能超过60节，你的单次收费不能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它上来就2800多块钱，就是一年的常课时，其实它本身就违规了。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千万不要只看到了优惠，你也要看到这个优惠背后这么长的时长里边你还有没有选择权。第三个想跟家长说呢，就是说要有留存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你跟销售人员的对话呀，然后包括跟老师的日常沟通啊，包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的这个听课的感受不好，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老师的问题，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沟通记录保存好，这些是你将来维权的一个依据。
1: 谢谢李律师的解答和分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6个同乡好友一起来到湖北武汉工作发展，大家相约租住在一套公寓房中，原本是为了互相有个照应，可是没想到其中竟然出了个内鬼，把贼手伸向了自己人。这个盗贼到底是谁呢？
3: 近日，陈女士来到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金银湖街派出所报警。陈女士说，她有8万元现金存放在房间里的保险柜里，当天她清点物品时发现保险柜里28000元现金和一条黄金首饰不见了。民警上门勘查发现被盗现场非常蹊跷，怀疑是熟人作案。
4: 发现他所住的那个房间窗户门呐、什么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家里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3: 民警现场询问发现，陈女士所在的出租屋里住了4女2男6个人，其中2名女生住一间，陈女士和丈夫住一间，陈女士闺蜜和其男友住一间。于是民警对合租室友挨个进行了盘问，很快就确定陈女士闺蜜的男友孟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在我们盘问的过程中，他神情很紧张，然后有一些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对他的资金流水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他近期有2笔很大的进账。
3: 经民警进一步审讯，孟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陈女士的钱虽然锁在保险柜里，但保险柜钥匙被她随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孟某最近经济拮据，发现这个情况后就动了盗窃的歪心思。
4: 因为他和他女友日常的开销就很大，然后再加上他还有车贷、房租等一些要还，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3: 孟某交代，10克重的黄金首饰被他卖了8000元，共计3万多元赃款已被挥霍一空。目前孟某已被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协调相关退赃退赔工作。

0: 为何还要再次打扰呢？主动寻求调解的严女士为何执意要确认孩子的抚养权呢？针对此事，调解专家们开始了进一步的询问。近期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1: 这不是俺们结婚不是够年头了吗？要办户口。
0: 办谁的户口？他的户口吗？
1: 办他的，我办北京的。结果他有一个抚养权，结果不成，这才开始。
0: 因为那个闺女
1: 这事儿，
0: 因为他有那个闺女的抚养权。
1: 对，就这个，这姑娘的抚养权
0: 没法，
1: 就因为这个，
2: 对，
1: 就给打回来了。
0: 再绕回来，我们严女士依然还是在为了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就是这抚养权，
3: 户口迁户口是您的意愿，是你的意愿？
4: 我问过他的意愿，主要是他的意愿，因为他是想办北京的户口，
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据了解，因为严女士与陈先生已经登记结婚多年，目前已初步符合把户口迁至北京的条件，就差一个抚养权的问题。而严女士之所以再次联系郝先生，也正是为了这件事。
6: 我现在那孩子不在我这里，
3: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这个协议
6: 啊，都写在我头上了。
3: 这个协议给你带来麻烦了是吗？
6: 对，
7: 就是孩子未成年，比较成年了，有可能也不卡了，因为就他孩子没不用监护人了嘛。现在孩子14周岁，
8: 他要过来，孩子也得过来。
7: 对，孩子必须要跟他进京，因为他监护人就是他嘛。
5: 第三现场，调解专家们就严女士的户口一事进行了了解。原来，当初因为种种原因，孩子的抚养权落在了严女士名下。这虽然与实际抚养情况不符，但依然阻碍了严女士的户口迁入北京。
0: 但她现在想说，因为要把户口调来北京，所以想让您配合。她以前跟你联系过吧？最近？
9: 联系过，这是她的问题的吗？
5: 10年前的光阴转眼逝去，如今的郝先生早已不愿再见严女士的面。回想起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辛苦，郝先生表示他不会轻易地成全严女士的想法。
6: 那孩子户口也不在我那儿。
10: 您不要说户口的问题，现在是您想办户口的问题，明白吗？您想办户口的问题，你就要解决您这个源头的问题，源头错误的问题。
0: 他自己也说过，其实这辈子不想再见到您了。
6: 不是，我那个太没法办了都。
10: 生养，我们生了也要养啊，不能光生不养啊。动物还有舐犊之情呢，我们人应该生了孩子，你有养育他的责任呐、严女士，你可以说我没文化，你没文化，你是妈妈。
5: 10年可能是一个孩子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对于严女士的缺席行为，调解嘉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0: 我希望就是未来你可以用你的时间更多的去补偿这样缺失母爱的孩子，因为如果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你就是他们的原生家庭，你知道吗？他的原生家庭是缺少母亲这个角色的，他的感受是被抛弃的，所以你有责任在你的有生之年去补偿孩子，尽可能在你有生之年给孩子母爱吧，去补偿你的这个错误。
6: 孩子那个时候我说带走，他也同意了，最后他又不同意了，不同意我只能保护我自己，我得把孩子扔给他了。
0: 现在这个孩子多大了呀？
6: 14了。
0: 14
6: 啊，明年就15了。
9: 实际上孩子是不到4岁，3岁多一点左右。
6: 我们是，
10: 你知道一个家庭两个人在一起生育了一个孩子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6: 我现在多少知道点，我在他那学到一点东西，在这会有时间看电视跟他也学到点东西。我以前看电视时候少，也没人领导我，都出了这类干活。
10: 那你告诉我，
6: 别的我不出。
10: 那你告诉我，一个没有母亲陪伴成长的孩子，他会怎样？
6: 我现在知道没有母爱呗。
10: 没有母爱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问题？
6: 这个我不知道咋说，那个怎么说啊？我也不会用词，该怎么说？就缺少关心呗。
10: 因为你没有觉知，因为你没有这个觉知，所以你不知道没有母爱的孩子陪伴长大的孩子，他以后会有什么问题？他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就包括这个孩子现在跟你叛逆，你觉得他很叛逆，跟你合不来，你说东他一定去西，对吗？
6: 对。
10: 他一定跟你对着干。不仅仅是你没有照料他，是因为你从小让他感受到被歧视、被抛弃。嗯。

0: 我觉得发生过的我们无法弥补，我知道你没有文化，我也不忍心过度的责备你，但是我希望你能今天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对孩子们的影响，尽量去补偿，可以吗？
1: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跟他的时候我是对不起孩子，
0: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1: 对，是。
2: 多年以后，郝先生和孩子终于等来了一句迟到的对不起。他的道歉能不能换来原谅呢？
3: 这是两个主体在法律上，
4: 糊涂，我都听着都烦。
3: 这两
4: 件都是他的错，要不他说
5: 我就给您明确。
6: 这个陈先生，我看您也挺着急啊，
4: 我都听着烦了，我都。
6: 是不是这事儿？您是好心要迁他一户口，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4: 您得说为什么上这儿来了？这是最后没意思，无路可走了，才上这儿来。
6: 您别
4: 想来想去，我最后想到这儿了。我这没事找事儿。
6: 没错，您是好心惹麻烦，惹了一堆麻烦，
4: 闹一天烂摊子，说不出来，说的颠三倒四，倒是也说不清楚。
2: 面对嘉宾们的批评，严女士选择了认错和道歉，但她的现任丈夫陈先生却显得有些不太认同。其中难道有别的隐情吗？
5: 您只想把这抚养权给亲生父亲吗？实际上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4年了，都是他的亲生父亲在照看这个孩子，那您做了什么？
1: 不，那个孩子我也付出很多，我也想啊，他不让我去，他不让我瞧去，我去瞧他的暴力手段。6岁多我走，我是想去瞧他，他不让瞧。那个以前也联系我经常瞧到了，我那个孩子我也挺心疼的，我也瞧过。
6: 我不相信没有哪个母亲会真的对自己的孩子。
1: 我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6: 因为听起来啊，可能观众看到这儿都会觉得这个严女士有点狠心。
1: 我不是，真是不懂。
6: 我看您也落泪了，您心里其实自己是怎么想的呀？
1: 以前不懂，我现在
4: 一塌糊涂。自己的事儿摆弄不开，一塌糊涂，法律不懂，闹得乱七八糟，自己闹得经常睡不着觉，闹得。
1: 给我钱。
4: 你摊上这事儿更多。
5: 您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郝先生呢？为什么要偷偷走掉呢？
4: 哎呀，你实话实说，你。

0: 见面两三回吧，两三次我们都结婚了，都是父母安排的，认识从结婚
1: 口
2: 这个地方我就是得稍微强调一点，因为老百姓起码还是无法接纳这种无知的程度，他无法接纳，他无法理解，
3: 对，明白，无知也是罪，无知的人会犯罪。
1: 因为我们这个调解室，它第一个宗旨就是依法调解，咱们要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遵纪守法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民事调解。我必须得跟您普及一点点法律知识，是吧？你也先学习一点，江律师。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很疑惑，可能有观众们也很诧异。这个严女士，她特别是第二段的时候，因为我刚才反复追问了，她跟陈先生在一起结婚的时候已经离完婚了，跟第一任，但第二任长期的在一块生活，还有孩子了。有一个重婚罪一说，这个涉不涉及这样的一个说法呀？
4: 对，确实有重婚这个说法的。嗯，而且这个呢，其实就是看他们实践中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情况。嗯，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第一段婚姻没有结束，那么你就开始了第二段生活。那这个生活就是你跟你这个第二这个咱们第二现场这个男朋友嘛，对吧？那段生活的时候，看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们对外宣称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且有孩子的话，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咱们说刑法上的一个重婚的重婚罪。对，是的，是的。虽然说我们民事法律上来说，94年以后他是不认可这个事实婚姻一说的，但是在刑法上来说还是认可。那么所以他们这个行为就要看他俩在对外的时候是怎么宣称的啊，是不是对外宣称就是以夫妻名义来共同生活，还是对外宣称哎我俩就是男女朋友啊，这个是有一个差别的一个问题。而且重婚它在这个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刑事自诉案件。
1: 自诉案件，
4: 对，自诉案件。这个是指什么？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权利人他认为已经侵犯到他权利，比如说他第一任丈夫，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如果他们确实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上的一个重婚的话，他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重婚啊，或者说到派出所去报警，这个是不是涉嫌重婚的问题。
1: 所以这个事儿公安机关或者法院没法直接介入，对他
4: 哎，对，就比如说跟咱们之前的那种说刑事犯罪啊，那种公诉案件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公诉案件，那么咱们正常来说知道了，那么派出所他是一定要立案调查的。但是涉嫌重婚这个不是，派出所没有主动的权利说我要去主动调查这个事儿，必须有人来提起这个自诉才可以啊。所以这个是有一定差别的。
1: 在律师的解读之后，我们了解到，严女士的前两段感情其实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而她之所以没有被追究，是因为重婚罪是自诉案件。如果她的前夫与其有过口头离婚的约定，并且没有追究严女士的刑事责任并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不会追究。再者，严女士和郝先生在一起时啊，即便他们有了孩子，但也一直是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称，这和重婚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此，我们要非常郑重地提醒广大朋友，面对感情要忠贞，面对婚姻时要严肃，千万不要把法律当成儿戏。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 经过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

0: 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4: 如果构成重婚罪的话，他如果有人，当然第一步要自诉，且起诉了以后，且最后构成重婚罪，有什么后果呀？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5: 如果要是构成重婚罪的话，那么这个确实是在刑法上来说，根据他这个情况，可能是要量刑的，一般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当然，大部分可能情况比较情节轻微的，可能就走的是缓刑，它不是实刑。所以这块来说，如果要是说构成的话，还是有刑事责任在里边的。
6: 那是真是不懂，都一切都听我妈的。
4: 现在您听明白了哈，你很好险，这种事情切不可大意，因为它是刑事犯罪，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你先听明白了好吧，一定要引起这个注意。
7: 你一分钱都不拿的，我自己养的孩子，我自己还得交的房租，还得交的学费，这么我在学校的这么孩子还得要生活费，不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跟你去办。
4: 我听记者前期跟您沟通的时候啊，您经常情绪激动，泪流满面，觉得自己一生过得非常的艰苦坎坷，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是吧？但是您来，我的点不在这儿，我让您换位思考一下，您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这一辈子挺难的，遇见这么多事儿，这么多人，是吧？那同时您这些经历啊，您让两个孩子可能将来比您更惨。
7: 如果当时他要说的话，他也能，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话，哪个男的也不会怎么跟他怎么。那时候我才刚20多岁，我那是刚25。
8: 第一段婚姻，孩子刚出生，确实领了结婚证，孩子刚出生1岁多，您把孩子扔下，您离开了您第一任丈夫。第二段，男朋友，那么共同生了一个女儿，女儿6岁，您扔下了女儿，您的陈述是偷偷走掉的。
6: 你不对，
8: 那么偷偷走掉的是孩子，您没有管，到现在为止孩子还没有成年，14岁，8年了，离开孩子，您并没有去尽一个母亲应该尽的责任，也没有去尽到这个母亲应该完成的这个任务。
9: 面对严女士的过往人生，调解嘉宾忍不住对其责备。如今严女士又迫切地想要办理京籍户口，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
6: 就是为了办户口，那个孩子我名下也没有，那个孩子还在他那个，因为那个孩子应该跟我前夫离婚都没关系，写在上面的
10: 那个与那没有关系，人家说的是这一码，我们就是说办他的户口啊，办他的户口，主要把这抚养权，因为还那个现在好不是在姓好手里吗？就把抚养权就搁他身上就完了，就
5: 那你们有了解过这个怎么能放到好先生这个？
10: 因为还在他手里了呢。
5: 那这块来说，你们想通过调解来完成这个事吗？
10: 这是啊，因为他呀，以前不是说不问，他老是配合，就是嘴说着没有行动啊。
5: 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严女士和郝先生他们签署一个关于这个抚养权的协议，然后你们拿这个协议就可以去办这个户口手续了，是这个意思吗？
10: 就是不是把他从他身上那就是弄出去这抚养权，就搁得好像好先生就算完了。
5: 那你们有那了解那个办户口这个单位，他们有跟你说要过什么具体的材料吗？
10: 只要说你把抚养权就是从他身上移出去就行了。
11: 因为他原来那个单子上写的
12: 不动，现在
11: 收养抚养人是
12: 不是正在讨论
11: 严，根本就这边是个好，
13: 其实在法上跟这个郝先生没有关系。
11: 对
14: 对，
13: 就是他这个现在
11: 抚养的那个人
13: 严女士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她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跟郝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
9: 第三现场调解嘉宾经过分析后表示，如今严女士想要办理落户的相关手续，并不是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在法律层面上，严女士离婚协议中的女儿和郝先生户口上的女儿名字不一致，这个错误决定了此事跟郝先生已无关系。
5: 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变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但这首先，我们就要明确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我们通过看这个调解，包括跟双方这个沟通啊，发现在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孩子实际上是跟这个严女士姓，姓严，但是现实生活中，严女士和郝先生的这个孩子姓郝，
4: 并且已经在公安机关在山东那边的户籍处有所登记。
5: 对对对，在户籍上也是姓郝。那么其实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姓严这个孩子和这个户籍上登记姓郝这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孩子？这个在法律层面上我们现在是看不到能够证明是同一个孩子的材料，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直接说，哎，把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姓严这个孩子直接把抚养权变更到郝先生的名下，
4: 这很奇怪了，很可能是两个人呢，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刚才您提出了今天这个诉求，说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不能就直接去简单的认为这只是一个变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我们要把这里边的法律关系弄清楚啊。您为了上户口什么阻止了？是这份这个调解书阻止了，对吧？调解书里边有一个姓严的孩子，那么这里边实际上姓严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您和郝先生这个孩子，在我们现在是没办法来判定的，而且出生这个年月份啊，这个调解书上也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个调解室，我们在给你们做调解的时候，我们也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走，我们也要参考这个法律规定，能够操作的可操作层面的，我们可以帮你。
12: 郝先生也憋着一股劲儿说，孩子我自己抚养大的，就是用你母亲没出过一分钱，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决定要讲这些
11: 问题。关系
12: 对，
14: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更变抚养权这个问题，得需要他配合一下，把他办到他爸爸身上。
10: 对，
6: 就是
14: 像您说的办这户口。
10: 对，你就把这抚养权挪他身上就行了。
9: 为了一个北京户口，两个已经多年不曾联系的前任又牵扯到了一起。过往的恩恩怨怨也随之揭开，前男友郝先生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之间的调解还能顺利进行吗？
13: 种种各个方面，我觉得您都应该给予郝先生一定的补偿。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母亲，孩子未成年，郝先生他既当爹又当妈，他把孩子很完整的养到了14周岁，孩子是需要费用的。
6: 我户口的上了才给他，
13: 跟户口没有关系，就说这阶段人家对你的这个配合的问题。
10: 抚养权改了，我就改。
9: 第一现场，有调解嘉宾认为，鉴于严女士缺席女儿成长多年，她应该给予女儿实际抚养人郝先生一些经济补偿。对此，严女士及其现任老公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坚持补偿要在严女士的户口成功进京之后再给。
5: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操作程序是过于粗糙的，您没有提交关于孩子的任何材料，这份调解书就出来了。这个姓严的这个孩子所有的您说是收养的，那有没有收养手续，孩子有没有出生证明啊，跟您之间这块到底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关系，这些材料您有没有提交过当时的这个法院？如果这些材料当时都没有提交的话，您可以跟当地的法院去沟通，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份调解书进行一个推翻，重新再给您制作一份调解书啊，这样的话如果能够重新给您制作一份调解书，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这个办户口的时候就不会受限，也不会再去说需要这个郝先生进行一个配合。
4: 我突然想问一句啊，因为这个调解书里面涉及的不光是这个孩子啊，还有他的第一任丈夫。
5: 对，
4: 所以他是不是在去那边办理的时候，那个第一任丈夫可能也需要提供一些帮助呢？
5: 他们想重新去出这份调解书的是需要他第一任丈夫配合的，
4: 是吧？
5: 对，是的。
9: 人总要学会成长，在无知中成长，在犯错中成长，尤其是成年人，您一定要为自己曾经的错误买单。那么今天的主人翁严女士，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可怜，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可悲，但她的人生道路走成今天的局面，这其中有他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至于他的孩子也因他的种种选择而无端地承受了伤害。希望严女士在今后的人生里能学会珍惜，更要懂得责任二字，要学会尊重法律，不要再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13: 严女士，这样啊，就您今天没有白来，是因为我们这些专家帮助您把您这个事情从法律层面给您梳理了一下，我
8: 们今天给您一个答案，就是很明确，就不要再去打扰或者是麻烦好先生，咬着他去给您去配合的问题。方法很重要，您一步步去解决就好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

0: 我想反复跟老父亲聊的是什么呀？其实我在我看来，所有老人，特别是只有一个独生孩子的一个老人，到这个岁数，不管多以前有什么恩恩怨怨呀，跟孩子之间的摩擦矛盾，一般都会特别珍惜这段血脉亲情，这是我仅存的亲人了。
1: 面对自己的独生女儿，郑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这中间会不会存在什么误会？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种情况下，郑老先生又该作何打算呢？
2: 这是一个事实，第一，房子要盖是闺女提出来的，老伴儿同意了，第二，亲家那边确实也出资了，人家出了钱，这个房子也实实在在的盖起来了。
0: 而心理专家讲的是情绪和感受，
3: 就是您这段时间心情是不是不太好，特别是本来是新婚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下子跟女儿女婿的关系变得很疏远了，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房是我的，一旦您装修完了，
4: 这我盖完那房还是我的呢，
3: 所以
4: 为什么不？
3: 所以大家在还没有确定以前，就是先暂时先谁也先别动这个房。
4: 我不承认这房。
0: 专家们分工明确，各尽所长，才有可能平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纷争。
1: 引起郑家父女之间纠纷的是一套位于通州区马驹桥地区的自建房。从女儿和女婿的口中，我们得知这套自建房是父亲当初承诺给女儿的嫁妆。
3: 我就想知道，当时你家出地，你家出钱，将来这个房子给你俩用，这件事儿，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村干部有没有在场？
5: 有。
6: 对。
3: 有村干部。
5: 对。
6: 对。
1: 据了解，郑女士是郑家的独生女。此次小两口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其开端还要从20年前说起。
6: 最后敲定的就是娘家出地，也就是所谓地皮嘛，娘家出地，婆家出钱，房子归我们两口子。这个房子呢，从开始建成，我就是按照生活方便的格局去建造的。
1: 采访中，女婿张先生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处房屋的构造。不难看出，当初女儿女婿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也是没少付出心血。
6: 我们正房呢，等于是四间正房呢，这个中间的这两间是打通的，是一个非常大，还应该有个50平到60平，这是一个大客厅，也就是谁来了可以用来招待客人啊，喝茶之类的。
1: 然而时间过去了20年，当初的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关于这处房子的一些具体事宜，父女俩的说法是大相径庭。
0: 那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啊，刚才他们说同意盖这个房之后，钱都是由您女婿他们家出的，就是您那亲家他们家出的。
4: 那也胡说八道，因为他妈也死了，俺俩一结婚
0: 就
4: 关系就没，根本就没有吧，
0: 以至于会在我们大庭广众之下会彼此说法这么的不一样吗？
4: 他承认不承认问他自个儿。
0: 您就这么一个闺女，您这么说他呀？
4: 他现在是我闺女，不是我都不承认了。
1: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但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郑家妇女却似乎并非这般。他们的隔阂仅仅是源于一处房子吗？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呢？
7: 别跟你犟是吧？
4: 啊，
7: 那你就想太，你想让他顺你的意思是吧？
4: 就是那意思。现在他这是属于这种，我就跟你讲，我劝你要装这房，什么人都没有，他心意达到了，得说这房产承认是他的。
3: 郑老先生。但事实上，老伴儿做的主，您都跟着一起参与了。不管您承认不承认，如果您真的很反对的话，这件事儿可能推进不下去。比方说，您不想给他钱，不想给他1月5000块钱，或者您当初不允许他在您的宅基地上盖房，或者总之，您在这件房子上有任何您现在的坚持，都不会走到今天。你们之间还起了一些纷争，是不是您心里不舒服了？
4: 其实我现在看一个月病了也不看吧。
1: 调解嘉宾了解到，郑女士的亲生母亲已经于2016年12月去世。时隔4年后，郑家父亲于2020年再婚，从此父女之间。

0: 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1: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没结婚前什么毛病都没有。
2: 现在的妻子和这个女儿之间有矛盾吗？
1: 没矛盾。
2: 也没矛盾，两个人处的关系也挺好的，主要就是这个房子引起的问题是吗？
1: 挺好，那有了从表面好，爷爷没有他时候多好呢。
0: 一边是含辛茹苦养大的亲生女儿，一边是尽心尽力照顾自己的后老伴儿。郑老先生夹在当中，显得左右为难。这座家庭的天平该如何调整平衡呢？
3: 不是你都盖了，我们家这一圈都是盖的楼，我们家就是小瓦房，那下雨都淹了。
4: 郑老先生，我跟您说几句哈，对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律师还跟您提到说人幸福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快乐与否啊，他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的少。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拥有很多了，他还不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刚才我们心理专家的这番话呀，不仅是送给现场当事人的，也是送给生活中遇到困境的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挫折，我想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困难和挫折才是最重要的。
6: 我刚才说了，不行的捐村委会都成，我都
4: 对，你看又赌气了，咱没必要。你是成年人，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血气让自己受损失，我觉得不值。
0: 2002年，在通州区马驹桥郑家的宅基地上，有几处新房落地建成，之后又被出租。近期，这处宅基地的主人郑老先生想要重新盖房，但女儿女婿却想把之前的房子装修，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找到了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
7: 我这房已经糟践不成样了，我的新房当年盖的我一天都没住，我想归置归置，我想搬回来住，要搬回来住呢，他们来这就卡进去上面住去了。我不是说怕他住，
2: 我爸可以住，没问题，
7: 他爹可以住。除了他爹，任何人不能跟我留两个路。
0: 在第一现场，女儿女婿明显话里有话，但他们针对的似乎并不是父亲。女儿女婿到底对谁有意见呢？
1: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没结婚前什么毛病。
0: 2016年，郑女士的母亲去世。2020年，父亲郑老先生再婚。据了解，女儿女婿的确对继母有些心结。
5: 您这么多年没点积蓄啊，老先生。
1: 哪来积蓄？
5: 这个陈女士有点积蓄吗？
3: 没有。
5: 那盖完不还是存款是零吗？你们的生活不能这么过呀。
0: 父亲坦言，他和后老伴都积蓄并不多，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他们有何打算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与女正在为您讲述。
8: 宅基地使用权是您，在这个上头盖的房子，房子属于谁？第一要看出资问题，对吧？也要还原一下当时建房子的这个事实。虽然说现在他那个房子你不能给他架空，让他在半空当中悬着，确实需要用这个地，但是到最后这个地是谁的和房子是谁的可以分开来，这个没有问题。
5: 您知道以前为什么在一块混着说吗？就是因为你们没宅清楚，明白了吧？现在宅清楚是能宅开的，
1: 宅不清。
5: 你看看，
8: 您甚至现在你都可以。
1: 暂时我就不同意。
5: 我们都说老了老了，更加会觉得
1: 连他家里门我全给免了。
5: 你觉得有这个爱人靠着，连闺女你也觉得无所谓了？
1: 谁跟谁亲呢？
5: 您跟女儿最亲呐。其实，在我们的调解工作中，比较固执的人很常见。他们愿意来接受调解，自然是希望解决问题。但如果专家的观点和建议和他认为的情况不相符，他们就会只信自己，不信他人，缺乏一种思维转变的意识。那么，我想提醒一下朋友们，凡事不要太钻牛角尖，要明白啊，您的观点和想法不一定全对。
9: 老爷子劝您一句，那是您就。唯独一个姑娘，姑娘刚才在台上坐着，我观察了，提到您，她眼里头是有眼泪的，她没说您不好。您听着，姑娘对于这房子情有意义啊，您听着，也无可厚非，是吧？但是呢，她人刚才姑娘和姑爷都说了，对您再婚不干涉啊，老人有老人的生活，只不过对于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您俩人有点啊，就是没谈拢。
10: 您听我说啊。
1: 好，
10: 您刚才表达了，现在自己啊这件。

0: 事儿对你有影响的地方，就是那房子租金是吗？
1: 啊，
0: 就这一项是吗？
1: 啊，
0: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要是解决了的话，实际上房子的归属问题是可以谈的，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就他那六毛钱要十几万，
0: 人家出那六万块钱，最后这个什么性质，咱们一会儿最后再定。但是现在我想倒过来问您啊，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解决，我们希望啊把您的生活安排好，因为您是一个高龄老人，您都70多岁了，我们希望您晚年能够幸福，别出别的毛病。如果假设退一万步说，这房子8间如果确定给您的女儿女婿的话，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1: 影响大了，您知道这房产证，房子要承认是他的，那就不止这房产证的事。
0: 还有什么？
1: 这地皮名也是他的。
0: 那咱们可以说地皮是您的，没问题。
2: 通过和郑家妇女沟通，调解嘉宾感到他们之间的亲情还在。那么女儿和继母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顺呢？
3: 我跟他妞妞说了，我说咱统一盖起来，把前院的后院盖起来，分钱的时候还照样给你，我不是来给你争财产的，你去看看咱的房子，你能去看看。
4: 嗯，
3: 都湿里流的，漏的哪都是。
4: 你跟他说，
3: 我跟他说过，他让我盖后面，后来他一转眼就不让我盖了又。
4: 嗯，您当时是想夫妻俩自己出钱把房子都盖好了？
3: 对，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们不用你掏一分钱，我们盖起来，你爸爸生病了也不用你去指引，也不用你那个，
4: 嗯，
3: 是不是该分你的就分给你了？
4: 可是他们刚才说租金已经有挺多年没给了呀，就给过3年。
1: 盖房他不让我盖，他要装修房。你说我这能让装？
5: 您听我跟您说，就是大家站的角度不同，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房是我的。
1: 这我盖房，那房还是我的呢，
5: 所以
1: 为什么不让？
5: 所以大家在还没有确定以前，就是先暂时先谁也先别动这个房，大家说清楚了这个房子的归属，我们再下一步比较好。
3: 他想叫他爹把那财产都给了他，
5: 我不这么认为。
3: 这事是摆的嘞，一咱的房子震大岁数了，爬到屋顶上去挣房子，你说是啥滋味？摔住的怎么办？
5: 那您先别激动，你大概能感觉得出来，当初这个房子实际上是给他们做的，让他们在那里住。
3: 我们来了都没给他增加家产，
5: 就是我们要看。
3: 你可以问
5: 你是怎么做的，就是你要理解老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你也要理解女儿女婿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反对。
0: 我想直接问您一个问题啊。
3: 可以。
0: 因为您现在是他合法妻子。
3: 对。
0: 所以说现在今天调解最终的结局，我觉得跟您多少还是有关系的。
3: 是。
0: 如果啊，因为我们也要判断这件事儿当时建房的过程。
3: 嗯。
0: 如果老爷子就应该把那8间房确权给自己家女儿女婿的话，您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3: 我支持。
4: 您是怕拆迁以后是吧？
3: 现在是啥情
4: 况？有消息吗？那边
1: 没消息。
4: 那想那么远干啥？
1: 这8间房确权没人。
4: 我都替您着急，您这个下个月生活费在哪儿都不一定呢，您还在想以后拆迁的事儿。
2: 在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对于老年人晚年的赡养问题，我们的关注程度永远比财产纠纷要高得多，所以我们才会反复劝导郑家老父亲要重视自己的养老问题。尽管专家开导了很长时间，但收效不大，我们只能让双方当事人呢同台继续进行调解。
4: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双方沟通完以后呀，我们也将这个父女俩坐在一起请到第一现场了。虽然两边坐的都是配偶，但是我觉得我始终认为啊，关系最亲近的还是你们父女俩，毕竟这是血脉相连，是不是？夫妻也好啊，或者是姻亲也好，还是没有咱们血脉关系这么的至亲。刚才我们也讲述了很多，其实关键问题啊在于这个房子以前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演变过程。您跟闺女说说，闺女其实挺伤心的，虽然他嘴上没说，他挺坚强，但是我能看出来。
1: 那2间房那是板上钉钉的，那是有的。
4: 没说那2间房，说那新的8间房呢。
1: 8间房。
4: 嗯。
1: 扒了。
4: 没说明白就扒了，是谁的房子还没说清楚您就扒了，这合适吗？
1: 他说是他的，你扒走啊。
4: 哦，您让人把房子扒走是吧？地是您的
1: 啊，
4: 是这意思。
1: 对。
6: 但得让律师解释这问题了。
1: 你上法院吧。
4: 上法院好吗？这么自信呢？
1: 哎，
4: 您自学过法律吗？
1: 一知半解。
2: 为了解父亲的心结，同时解答他的困惑，调解专家轮流出马，从各个角度对郑老先生进行劝导。
7: 虽然进展缓慢，但我们的调解工作并未就此止步。
5: 您到这儿来，是不是您也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 经常看。
5: 您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吗？
1: 相信。
5: 我们律师给您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这宅基地就是您的，谁也不能拿走，这是您的。这上边的是谁的？
1: 不行
5: 啊，这可以分开说的。
1: 您听我说这个。
5: 您看，您又变成我们听您的了。
4: 看来这个有点聊不下去了。那个女士，您那一通乐，您怎么想这个事儿啊？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方案吗？其实父亲
6: 想法呀是没有。这个房子它属于不动产，它没有扒了这么玩的。
8: 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确认一下，就是房子假设说归他们了，他能拿到新的宅基证吗？
1: 拿不了。
8: 对呀，那不就完了吗？只是房子归他们，其实这个地
1: 址是使用权。他要没房产，这房子归他也没用，知道不？这钱，这房间也没有，只有我那五间房的房间。
7: 眼见调解陷入了僵局，我们不得不暂停调解，开会协商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将双方分开，开始新一轮的劝导。
8: 这宅基地它现在不是钱，它就是使用权。
6: 对啊，归村委会啊，那是。
8: 对，就是使用权，就是你现在用啊。
1: 这钱他拿走合10万，这房
5: 这么多年，他拿的他不是拿的很少吗？您拿的是大头吧？
1: 我大头拿了哪拿的钱
5: 啊？您是不是您拿的大头？
1: 就
5: 是收的房租，房租
1: 事儿嘛。
5: 啊，您就告诉我这些年
1: 没拿着，
8: 他就不是遗产，能明白吧？你岳母去世的时候，而且这个宅基地使用他活着的时候是跟你岳母或岳父，当然说盖房子大家一块住，实际上你看一样的道理，他们盖的那个房子也只是房子属于他们，宅基地还是使用权，明白吗？用的是这个集体所有的。
6: 明白。
8: 所以说那个宅基地它并不是钱，你也明白房子才是个人的财产，对吧？现在你岳母去世了，然后岳父还在，这个房子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宅基地在你岳母去世的时候没变现，它就不是遗产。但房子是
1: 他现在比我强百倍。
5: 他孝顺是必须的，那是他应该尽的义务。
3: 没有
5: 哦，我们可以要求他按照每个月给父亲多少赡养费，这个是他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不要混着说，你不要混着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他给赡养费，但是这个房子，我认为宅基地是您的，房子是人盖的，那这个收益一加一半是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求他每个月给老人多少赡养费，这也是他该尽的义务。就是这是两件事，您明白了吗？
8: 我知道您说房子收回来之后

0: 没有给老爷子这个赡养费，那是他的错，我们应该让他支付赡养费。但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个收益一人一半是合理的。
1: 刚才他说什么来着？我不够花，你三千多一直不够花。
0: 这收益，我知道没劝通，所以我就给了他们一个新方案。这样啊，这个收益一人一半行吗？因为毕竟这。哦，那就没得谈了。
1: 我咳的就是这事儿。
0: 哦，那就没，我帮你争取了一半儿。
1: 我咳的就是这事儿，我花钱盖房，他租出去干别的。
0: 您听我跟您说哈，
1: 不行。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三现场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嘉宾们也合议了以后，出具了一个我们的方案。其实，在调解过程当中，我看也是一变再变，在通过跟双方的沟通之后，把我们的方案也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那么最终的方案，我们请我们的苗律师来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通过跟双方沟通完以后所形成的一个最终。方案好吗？
8: 最终的方案呢，就是说，郑先生这边已经同意，就是算是南边哈，这8间房子，房子的这个产权所有权呢，人家同意确认是归女儿这边所有。但是宅基地呢，因为是统一的啊，地这边就是还属于老人这边所有，女儿这边也同意。这个房子归到他们之后呢，由他们自己来装修，装修之后，对，女儿这边自行出租，啊，租金的收入呢有一半给老人。支付给老人。另外呢，就是按月每个月再给老人2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
7: 哎，这挺好。
8: 因为老人岁数也大了，作为这个儿女的，实际上本身也有赡养义务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本身在这个郑老先生住的这间房当中，有2间已经确权了嘛，属于女儿所有。所以现在呢，也愿意配合老人来说，这个房子年久失修了，想翻建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呢，双方也都同意翻建之后，毕竟那2间还是属于人家所有的。
7: 就是即便翻建完了以后，出现新的5间了，
8: 对，
7: 其中2间也是属于这个女儿的。
8: 对，依然这2间属于女儿这边所有啊。这几个方面是两方都达成一致了，都没有什么问题。
7: 也算是非常细致跟全面的一个调解方案了。双方刚才是都同意了是吗？我也跟大家确认一下，都没问题。老爷子点头了是吧？刚才也听到了，女儿女婿这一块呢也都同意了。
1: 我们那个后边老王只确认的5间。还有别的呢，他要是重新盖，可不是2间的问题。
7: 应该说还有一些自建房，
1: 对，
7: 那块自建房没有确权的，但是你们自己盖的。
1: 对，那个是跟那个前头一块盖的。
7: 那个又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啊。
9: 那不挖上，不挖怎么盖？
0: 咋盖房子？
1: 还得给挖了。嘿，
7: 那是人家盖的。
1: 没了。
9: 那你要不同意，还就吹全
7: 别。别，咱们努力了半天，你们别一挥手就全
9: 给。这2间房办了，也有才2间。是不？
7: 就是一共你要想盖几间新房啊？那个老房盖了以后，
9: 您这老房现在盖了。
7: 我知道，你想全扒了之后，一共盖几间？我问问您，是盖5间吗？还是盖8间？盖10间？
9: 盖10多间呢？盖2层
0: 上下呀、
7: 啊？2层
0: 啊？对，2层啊。
9: 2层或3层，多了。
7: 你想给他2间？
9: 那与他就没关系。
7: 不是盖完有人家的份儿啊！之前你不是有2间是他的吗？
0: 两间不是是人家的吗？咱就给他们的2间，
1: 就给2间。
7: 那是新楼还是老楼啊？新的吧。
9: 盖多少间，人也按老房算，没人一占房是吧？是吧？
0: 听您这意思，您觉得您该拥有的不止那2间是吗？即使法院判给您2间了，您担心他拆了重建以后，
7: 盖
1: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标的物是。没有判的不是他们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个，不是遗产的那个，
0: 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今天怎么能帮您解决到这个点上呢？我们只能帮您解决前面这8间的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嘛，现在所谓说的这些东西，他是要盖后边房，我们是要前头要确权这房，
9: 确权也不确。
1: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要不然就这么清楚了，前面后边，要不然就理得混。
0: 我觉得事情好不容易协调到这个程度，大家都做了让步。
9: 就是后边这2间。给你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嘛，那2间永远是你的，永远有你2间，不就完？你担心什么？这2间永远不会丢，永远是你的。但是你说我在这2间之外，我还需要有更多，那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还惦记着站呢。那今天我们就真的忘不了
9: 你了。没有啊，
7: 这个张先生稍微的放一放一些细枝末节，我知道你。

0: 这里有很多的不舒服，想要把每个事儿啊都能找到一个出气点，但有时候我刚才也劝您了，咱们把大方向都处理好了，那八间房是咱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解决好了，包括以后的这些方面都能给规划好了，那些东西咱适当放一放，两间房不比您之前小就行，我觉得给两间房给您，刚才您也说了家里可能也不差这么点东西，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也劝劝您，这么大年纪就别置气了，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吗？也别辛苦我们这好几个小时的这个，为大家这个出谋划策也好，跑前跑后也好，是不是？行吗？
1: 同意也没关系，不同意也没关系，因为什么？我的母亲还健在，那就是说真正的甲方还在。
0: 您要是同意的话，我们代表调解师谢谢您，好吗？我们就能给咱出具这个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文书了，这不是再去把这个事儿天天争来争去，咱们相安无事，各过各的，都挺好。
2: 如果你们的执着不能够让你们更活得更轻松、更愉快，我建议都放下执着，也就放过了自己。你的坚持让你不舒服，你觉得你的坚持让别人不舒服，你自己舒服了吗？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执着让你不舒服，你真的要考虑放下这个执着，你也就放过自己了。
0: 就按我们今天最后这个方案，同意我们就拟协议盖章。
1: 现在是后的房要盖是吗？你说的
0: 还有
1: 条件书写好了吗？
3: 盖，
0: 重新翻盖完了以后给您留两间，就是这样，给您二位留两间。
2: 郑老先生，我跟您说几句哈。对，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律师还跟您提到说人幸福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快乐与否啊，他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的少。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拥有很多了，他还不快乐。
0: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刚才我们心理专家的这番话呀，不仅是送给现场当事人的，也是送给生活中遇到困境的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挫折，我想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困难和挫折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刚才说了，不行的捐村委会都成，我都
2: 不对。你看又赌气了，咱没必要。你是成年人，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血气让自己受损失，我觉得不值。
4: 2002年，在通州区马驹桥郑家的宅基地上有几处新房落地建成，之后又被出租，近期这处宅基地的主人郑老先生想要重新盖房，但女儿女婿却想把之前的房子装修，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找到了第三调解师寻求帮助。
5: 我这房已经造成这样了，我的新房当年盖的我一天都没住，我想归着归着，我想搬回来住，我要搬回来住呢，他们来这儿就卡进去上面住去了。我不是说怕他住，
6: 我爸可以住，没
5: 他爹可以住，除了他爹，任何人不能跟我留两个路。
4: 在第一现场，女儿女婿明显话里有话，但他们针对的似乎并不是父亲。女儿女婿到底对谁有意见呢？
7: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没结婚前什么毛病。
4: 2016年，郑女士的母亲去世。2020年，父亲郑老先生再婚。据了解，女儿女婿的确对继母有些心结。
0: 您这么多年没点积蓄啊，老先生。
7: 哪来积蓄？
0: 这个陈女士有点积蓄没？
3: 没有。
0: 那盖完不还是存款是零吗？你们的生活不能这么过呀。
4: 父亲坦言，他和后老伴都积蓄并不多，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他们有何打算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与女正在为您讲述。
8: 宅基地使用权是您，在这个上头盖的房子，房子属于谁？第一要看出资问题，对吧？也要还原一下当时建房子的这个事实。虽然说现在他那个房子你不能给他架空，让他在半空当中悬着，确实需要用这个地，但是到最后这个地是谁的和房子是谁的可以分开来，这个没有问题。
0: 您知道以前为什么在一块混着说吗？就是因为你们没宅清楚，明白了吧？现在宅清楚是能宅开的，
7: 宅不清。
0: 您看看，
8: 您甚至现在你都可以。
7: 暂时我就不同意。
0: 我们都说老了老了，更加会觉得
7: 连那家里面我全给免了。
0: 您觉得有这个爱人靠着，连闺女你也觉得无所谓了？
7: 谁跟谁亲呢？
3: 跟
0: 您跟女儿最亲呐、啊。其实，在我们的调解工作中，比较固执的人很常见，他们愿意来接受调解，自然是希望解决问题。但如果专家的观点和建议和他认为的情况不相符，他们就会只信自己，不信他人，缺乏一种思维转变的意识。那么，我想提醒一下朋友们，凡事不要太钻牛角尖儿，要明白啊，您的观点和想法不一定全对。
2: 老爷子劝您一句，那是您就。唯独一个姑娘，姑娘刚才在台上坐着，我观察了，提到您，她眼里头是有眼泪的，她没说您不好。
1: 你呢？你说。
6: 就这么着。
1: 嗯。
6: 就这么着吧。
0: 点头了吗？
6: 可以。
0: 好，那感谢两位啊，对，可能也有对我们的体谅，是不是？看我们这个老师们挺不容易。当然也同样感谢这个老先生跟您的妻子，对吧？这个对我们的方案表示认可，双方能信任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以我们的一个欣慰，同时能够达成一致，更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让我们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吧。行，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的老师团队出具我们的按照刚才那个说法的一个调解协议书，然后双方签订，把这个事儿就落定了。希望各自都能过好好的生活，别再去为这些纷争和矛盾干扰我们的这个幸福生活了，好吗？
6: 是的。
0: 好，那感谢四位老师，我们后续就是走签署协议的一个流程了。感谢四位，我们调解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4: 经过了漫长的调解过程，郑家父女最终还是顾念血脉亲情，各自做出了让步，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也衷心祝愿父女俩日后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毕竟，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才是化解纠纷的最佳良药。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大部、浙江中东部、江苏东北部、山东半岛、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南部、青海西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起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我市呢低层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目前正处于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工作。预计明天依旧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请大家带好雨具，做好防范。今明两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受其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气温方面，中东部大范围的暑热持续，下周北方会有冷空气来降温，请大家时刻保持关注。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立秋已过，但是暑热并未就此退场，北京地区仍然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眼下水果市场则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丰盛的时节，西瓜多品种同台竞技，沙瓤多汁，冰镇解渴，销量稳居榜首。平谷的大桃啊，批量上市，果香浓郁，甜度喜人，引得市民争相尝鲜。此外，葡萄、哈密瓜、石榴等时令鲜果也纷纷增量入场了，品种丰富，供货充足，使得今年鲜果价格格外的友好。不仅国产水果整体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下调，就连往年身价不菲的进口榴莲，如今价格也亲民了不少。总体来看，眼下正是果盘子又丰又省的黄金时段，

0: 面尽可以大饱口福。
1: 吊秧小西瓜、麒麟瓜、甜王西沙瓜，目前新发地市场西瓜品种品类丰富，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2: 麒麟现在也便宜，去年这会儿是1.78块，现在是1.3到1.5块，今年的量大。
1: 平谷大桃是北京农产品的金字招牌，新发地市场特意设置了销售专区，目前每天约有17-18车、180吨重左右的进场量，预计销售热度将一直持续至9月下旬，总销售量将达到7000吨左右。
3: 黄盘去年都卖3.5块，今年卖2.5块。黄金蜜去年也是卖3.5块，今年都卖2块多钱，都是今年的价钱比较低，都是大批量的，就是九宝现在卖2块，去年都卖2.83块左右的了。
1: 来自新发地市场的统计显示，不仅西瓜、大桃，今年其他时令水果和蔬菜价格也都普遍偏低。
4: 目前来说呢，吃的蔬菜和水果都是咱们周边地区，它的距离呢离北京都比较近啊，所以说呢距离成本也比较低啊。今年呢这个产量就供大于求，所以说总体的这个价格就偏低，走势偏低。所以说也希望那个市民啊，在这季节啊，可以多采购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解一下这个炎热的天气。
1: 不仅咱周边的水果，就连远道而来的榴莲，今年价格也跌了不少。金枕榴莲批发价在17-18元一斤，比去年同期降了近30%。
5: 我们这一箱是七头的，一个盒的8多块钱，去年大概的盒到110多，一颗榴莲能省30块钱最少。
4: 这两年的中国的需求量增加，所以泰国的产量也增加，而且产地也在增加。像以前咱主要是以泰国榴莲为主，现在有这个季节有越南的，其实全年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产地的榴莲上市，所以说现在供中国这些消费者吃榴莲的产地越来越多，产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致使今年的价格也特别便宜。
0: 时令蔬果价格走低，对于消费者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好消息。而价格之所以如此的亲民，背后离不开今年鲜果的丰产丰收。在延庆的康庄镇，通过科学种植，单腕单瓜西瓜品种迎来了丰收，亩产量创下新高，为京城果盘增添了保障。
1: 延庆康庄镇西红四村的大棚内绿意涌动，瓜农穿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丰收的喜悦跃然脸上。大棚外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6: 西瓜特别甜，然后现场也有测糖度的，这糖度达到了13.2。
1: 品质可靠、产量跃升的秘诀藏在栽培模式的创新里。今年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力推单腕单瓜，即一株秧只留住一条主腕，只结一个瓜。
7: 同时又集成了我们的侧伤灌溉、精准施肥，还有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产量。
1: 智能监测设备与智商线上平台相连，则方便专家和农户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土壤水分、温度、养分等数据，让灌溉施肥决策从凭经验变为看数据。
8: 专家也给了更多的指导，使咱们西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所提高，收入也更加提高。
1: 今年延庆依托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团队和区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引进了32个西瓜新品种进行筛选，示范推广精美、精彩、炫彩等17个优质品种。
7: 我们的产量创了记录，由咱们全市有记载的5200公斤提升到6000公斤以上，平均每亩提高了800公斤。
1: 据统计，今年延庆全区可实现错季优质西瓜供应7000吨，持续丰富首都果蔬市场。
0: 天热，水果难保存，桃子更是放不住。那么如何保证送到市民手中的桃子依然新鲜水灵？我们前往了平谷探访桃子锁鲜的秘诀。在那里啊，桃树的成熟期被安排的像是一场精密的接力赛，从春到秋品种轮换，鲜桃不断。
9: 这个早熟桃咱们是这个设施的，通过温室和冷棚就让那个桃早熟，一般呢是3月下旬，那么等到6月中旬陆地的桃就开始熟了，晚熟桃等到这个10月份它才成熟。
1: 但品种再多，摘下来运不出去也是白搭。在平谷我们看到了另一层保障，冷链的接力。桃子离开树经过全程冷

0: 链直达仓储中心，这叫锁鲜。锁住的是我们跟市场签下的订单，通过品种的空间换时间和冷链的速度保新鲜，平谷大桃成功拉长了销售季，用分散的供给熨平了价格的剧烈波动。鲜果虽好，吃对才重要。前不久呢，一则新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名男子因吃了半根发苦的黄瓜，竟然导致肝衰竭。吃黄瓜为何会如此严重？原来苦黄瓜当中呢，就藏着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毒性甚至是超过了砒霜。它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吃了半条有苦味的黄瓜，就被紧急送去医院治疗。在医院一检查，他已经处于肝衰竭的状态。黄瓜是很常见的蔬菜，为什么吃完会这样的呢？
1: 正常它是不苦的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产生了葫芦素。那么葫芦素吃了以后呢，就会中毒。那么葫芦素呢，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所谓解药就是没有对抗它的药物。
0: 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病例报告。不仅是苦黄瓜，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今年六月，杭州一对老夫妇特意吃苦葫芦瓜降火，明明尝出不对劲儿，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结果把自己送进了诊室。蔬果变苦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葫芦素进到人体之后呢，如果说这个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这个苦黄瓜，那么葫芦素含量很高，就会引起肝功肾功的这个损伤，甚至衰竭。目前是没有的，没有对抗的药物啊，只能靠我们人体自身的代谢把它代谢掉。
0: 黄瓜受虫咬或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这种毒素有三个致命特点：耐高温、毒性强和无特效解毒剂。
1: 如果呢进食的早，就是刚刚吃，那一般来说呢就催吐，就是洗胃、催吐，其他的治疗呢就是对症治疗了，就是我们给他补液、利尿、保护肝肾功能等等，只能是这样治疗。
0: 原来蔬果变苦是这么危险的，那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2: 变苦肯定是变味的呀，它本身不带苦味的嘛。
0: 葫芦科的葫芦瓜、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西葫芦乃至西瓜和甜瓜都可能中招，单凭外观无法判断瓜果是否变苦，只能煮之前切一小块用舌尖试味，一旦尝到明显的苦涩味，哪怕只吃一口也请立刻停筷。若苦涩感持续不退，或出现头晕、乏力、皮肤发黄，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并尽量的带上剩余瓜类，方便医生快速排查。
1: 不要认为只要是苦的就对人体有好处，夏天就可以这个败火去火，不要这么想。我们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就是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如果说这一类植物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或者其他的味道，不要吃了。
0: 再次提醒，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煮之前可以切小块试一下有没有苦味，煮熟之后发现是苦的，也不要因为不舍得觉得浪费就继续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蓄养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住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

0: 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啊？
1: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回医生，
5: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2: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住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1: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2: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1: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5: 对他
1: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5: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1: 不睡，
5: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痒啊，晚上痒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2: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1: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他的症状，中医来调理他的体质，调理他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他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医就是治愈他的疾病，养是养护好他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他的皮肤的屏障，让他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1: 对，
0: 这个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1: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的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呀、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0: 没有复发，
1: 对，没有反复。
0: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2: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0: 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2: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1: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0: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0: 是不是遗传？

0: 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2: 是可以改变的。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0: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啊，
2: 对，你不逛公园他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0: 不能出门了。
2: 对，不出门也起。
0: 飘进来的，
2: 对对，屋子里边也会有。嗯，所以说他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他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他的体质，调节他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他对这些东西不敏感，他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嗯，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嗯，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0: 嗯，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2: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光是干，他是裂口啊，然后因为他痒嘛，袜子都全都给抓烂了。

0: 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啊、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它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0: 然后是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1: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对，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这个我得说说脑梗、脑出血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
1: 王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呢，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2: 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2: 头顶。
0: 头顶。
2: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直到对我的年来说，前十年，60岁的时候，哎，前十年60嘛，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它最小，只有它的1/4。
1: 25%，
2: 少这么多，
0: 少这么多，嚯！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要想健康长寿，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你怎么了？
2: 你得往前，
1: 咱现在就赶紧补，
2: 越早越好。
1: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2: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照做。啊，
0: 对对对
2: 对，那我估计哈，袁老师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揭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2: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1: 还得教
0: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酸奶和适量的元宝分子油，把它搅拌均匀，

0: 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哎，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1: 是，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2: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
1: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啊，
2: 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1: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2: 那你给我，给我吧，
1: 开吃。
3: 好好好，尝一尝。
1: 嗯，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2: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我记得我之前啊，有一位大哥，我跟他说话，他要思考一会儿，要不他反应不过来，就那个情况看上去呢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后来我就跟他孩子说了，跟他说不明白呢，跟他孩子说给你爸去买点神经酸补补吧。结果这老哥啊补了点神经酸之后，好家伙，脑子转得就快了，下象棋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老输了。然后周围的那些邻居老爷子，有的比他年轻的还吓不过他。
2: 对，其实这就是脑神经修复的比较好了。
0: 对，
2: 然后大脑呢，它好了之后，它就能有更多的思考了。
0: 没错，
1: 这老了老了还聪明上了呢。
0: 对呀，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1: 那您看，给大家，
0: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得都想撞墙。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我就忘了。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
0: 行，
2: 您看我这情况，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它 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哈、嗯，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嗯嗯，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1: 嗯，每次阮老师找的产品那都是顶尖的，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0: 哎，不过呢，
2: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0: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不是？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瘫痪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
1: 嗯，
0: 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0: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2: 哎，是
0: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他还说哈、他说阮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我也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

0: 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

0: 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4: 睡不好不只是没精神那么简单，
5: 那就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肝肾囊肿、乳腺结节。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也得需要2个小时左右，
6: 带动疱疹和后遗神经痛啊，可比生孩子还疼啊。
4: 头3针调神，腹3针安眠，
5: 叫养收安神，咱们就能睡个好觉。
4: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姬波和您聊聊秋季助眠，一觉到天亮。
7: 皮肤瘙痒难忍耐，抓挠无措夜难眠，
8: 好多的身上抓的血不溜拉的，有时候这个被子啊都是血不溜拉的。
7: 反复瘙痒可能是肿瘤在报警，
9: 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后来一查是结肠癌。
7: 中西医联手，止痒见效快，康复更彻底，
9: 气血运营好了，能疏散到他的皮肤里面去，能营养他的皮肤，就能解决他这个瘙痒的问题。
7: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1: 海鲜毛血旺，
12: 葱烧海参斑，
13: 陈记烤鱼。
14: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10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呢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拿鱼的油呢就80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儿，鱼呢达到2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儿。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5: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5: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5: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5: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

0: 错呀，这是个快手菜，加热就能吃，
1: 是，
0: 哎呀，我真喜欢呢，有没有优惠啊？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儿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2: 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

0: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

0: 荨麻疹、银屑病、真菌性感染性疾病及皮肤科疑难杂病。
1: 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2: 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的痒的问题，我首先呢想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大家觉得痒它是一种病吗？
3: 我觉得是一种病。
2: 为什么呢？
3: 你看是不是血糖高啊，或者是什么？
2: 您觉得是慢性病导致的？
3: 对对，可能它就痒。你看我家邻居就有一个40多岁的，我看他一抓就冒水儿，可能是血糖高的事儿。
2: 啊，血糖导致的。好的，旁边这位观众也说说。
4: 我觉得痒应该是正常的吧。那天气干燥的话，有时候就会痒。
2: 嗯，
4: 痒的话挠一挠应该就没大事
2: 儿。啊，天气干燥就痒，然后呢挠挠能止住就行了。瘙痒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韩主任，您从事皮肤科工作多少年了呀？
5: 从事皮肤工作是55年了。
2: 50多年了，您看起来是年轻。
5: 69年开始。
2: 嗯，那您判断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的这种情况是病吗？
5: 他是痒了，在皮肤科是常见病、多发病。痒它分两种，一种是呢全身瘙痒，一种是局部瘙痒。特别老年人冬季随着季节的变化，快来暖气了，春秋交接处，哎，容易发生痒。是季节有关，但是显然有种慢性病
2: 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到的，
5: 高胆固醇、糖尿病了、尿不症了，
2: 嗯，
5: 还有些好多病，都可以引起皮肤瘙痒，它是种病，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你别拖，你拖了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你睡不好觉，那事儿就多了，事就复杂了，知道吗？
2: 嗯，
5: 本来这个年龄大，他就是这个休息不好，就引起其他病，知道吗？及时诊断，及时治疗。遇到这个瘙痒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到医院来及时看一看，首先排除一下，内部有没有肿瘤，有没有其他疾病。
2: 首先给他定性了。
5: 定性。
2: 他需要治。
5: 这要治。
2: 好，那接下来就请张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反复了5-6年的时间，而且非常的痛苦。那既然瘙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它很常见，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且这么难受呢？
6: 首先告诉大家，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病，必须得科学的检测，规范的治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瘙痒是全身一些疾病的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是它的首发或是伴发的症状，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比方我们身体内在出现了问题，但是通过皮肤的瘙痒来表现了出来，那么这是它的内因。还有就是外因，全身的瘙痒它与环境因素，比方我们空气的干燥程度、冷热，包括空气中的一些粉尘，这是它的外因。还有就是呢，老年人年龄大了，皮肤老化了，汗腺啊和皮脂腺啊分泌的油脂比较少，那造成他皮肤干燥引起的这种瘙痒。这是全身性的瘙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临床上很常见的局限性瘙痒，它的病因和全身性瘙痒是一样的，比如糖尿病也可以引起局限的瘙痒。女性常见的就是我们外阴的瘙痒，外阴的瘙痒呢，它的病因有可能就是跟白带呀、霉菌啊、宫颈癌呀这些是相关的。男性最常见的是它阴囊瘙痒，阴囊瘙痒它和潮湿、走路摩擦有关，还有和冷热刺激有关，还有的合并真菌感染有关。所以出现瘙痒它有不同的这个诱因。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60多岁的一个叔叔，他起初从小手开始痒，慢慢发展到全身，痒的根本就睡不好觉。等来了一看，全身都是这种抓痕，特别的痒啊，然后痒的睡不着觉，就跟我说，哎呀，我已经得有2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特别没有精神。我当时就说，我说叔叔您这属于一个瘙痒症，这属于泛发性的一个瘙痒症，也是全身性的瘙痒。他没有皮损，抓的全都是这种血道子，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糖尿病没有，一些肾病也没有，排除了这些。我说这样吧，咱们查一下肿瘤标记物，因为怕担心它是肿瘤引起的，一它发病时间比较短，二痒的程度非常的重，这2个月期间呢他还瘦了10斤，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肿瘤的因素。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

0: 结果出来之后有两项是偏高的。嗯，我说那就这样，我先给你治疗你皮肤的痒，因为它有肿瘤因子增高，所以我们没有给它口服药，给它外用的泡洗，包括一些外用药膏啊，然后这样来治疗。这边治疗着它的瘙痒，那边我说你去尽快去肿瘤医院查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的肿瘤，后来一查是结肠癌。但是好在呢，他发现及时，原位癌没有转移，所以后期约了手术，做完了之后这个肿瘤基本上控制住了。皮肤的瘙痒呢，一个是我们把它表面这个皮肤修复好了，再有一个它的内因剔除掉了，这个皮肤瘙痒症就解决掉了。嗯，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全身性的皮肤瘙痒，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找到原因，对症的治疗，解除原发的病因。即便还有一种是单纯性的，我们老年人的皮肤瘙痒，这种呢也需要尽快的治疗。嗯，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单纯的老年性的瘙痒，如果说这个情况我们不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2: 你不进行了干预，不进行早期诊断，如果可以引起好多的身上抓的血不溜拉的，你不治疗了，越抓越厉害，容易引起其他病，同时更年期综合症加重，有慢性肝炎、胆汁淤积的，它也引起加重，淋巴系统肿瘤容易引起这些疾病。
0: 单纯的皮肤瘙痒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它会从局限型发展为全身型，有可能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导致它血压升高啊、血糖的变化，以及一些心脏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呢，要早期的出现瘙痒，要积极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重了，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它一些其他的疾病，并且严重的像瘙痒特别重的，有的见到我都说，哎呀，活不下去了，就觉得痒的受不了了。嗯啊，所以就说有可能严重的会影响生命的危险，要早期治疗。
1: 长期的瘙痒不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心情，像两位专家说的，更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不必要的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隐患。那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慢性瘙痒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

0: 就是说这个中西结合，这治疗也不复杂，关键是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1: 哎，
0: 别拖，一拖就不行了，
1: 还得找对专家呀。
0: 哎，
1: 你看在韩主任嘴里就不复杂，这个事情我们能控制住，
0: 哎，能治住
1: 啊，养能止住。那当时您是怎么给阿姨来止痒的
2: 呀？阿姨是很典型的血糖高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当时很重嘛，又影响了老伴儿的生活，其实老伴儿身体也不好。我说这样吧，咱们很重，咱们系统来治，就住院调了。当时住院期间呢，一个是我们要解决瘙痒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我们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了。中医来讲叫开窍也，治津液，通气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打开人体内部的能量系统和资源系统，皮肤腠理的一个通道要把它打开，让我们该补的气补上，该补的血补上，让这个血液运行到我们的皮肤上面来，这样我们皮肤自然它能有自己的修复能力，然后把它修复好了才能止住这个痒。那么阿姨当时我给她用的治疗是中药加压渗透治疗。中药加压渗透治疗呢，是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调配的中药，加入一个特定的温度和压力的一个循环舱，患者躺到里边之后，药物的小分子就循环于他整个人体，药物快速的渗透到里边，起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新的细胞新生，同时这样温度循环来说，促进它的整个人体的气血的这个循环，把这个药物再带到全身发挥它的作用。基本上做完一次之后吧，阿姨就说，哎，这个很舒服，而且这个痒就减轻了，皮肤也感觉润多了啊。大概做了有个三四次吧，我在看到阿姨的时候，阿姨说，哎呀，行，好多了，现在就是熏蒸完之后皮肤感觉也嫩了，也光滑了，也有弹性了。
1: 阿姨刚才提到说她做第一次的时候就在这个
2: 睡着了，
1: 对，高压舱里边就睡着了，说明这个痒就是止住了嘛，及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 对呀，因为它这个打开腠理之后，它打开皮肤的毛孔之后，它很快的把这个药物吸收了，而且是全身，别的你抹药什么可能又抹不到地方，但是全身它整个循环于它整个体内，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起效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这个治疗它没有什么痛苦，对于一些比方肝肾不好的，不能吃药的，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能口服药的，那这个单纯做这个熏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同时我们还配合了一项治疗，就是针灸的治疗。那我们在针灸的时候会选择血海、足三里、曲池这些祛风润燥还有祛湿的这个穴位来进行针灸的调理，打开它这个通路，让它把这个淤堵的东西造致痒的这个邪气把它排出去，这样来说能快速的控制这个痒的情况。我们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辨证论治，不仅要把这个病治好，还能预防它的这个反复啊。所以说这就解决了我们一治好疾病，二解决皮肤反复的问题。
1: 嗯，老年人有这个慢性瘙痒的情况其实特别的多，
0: 太多了。
1: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呀，还想请韩主任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再叮嘱两句。
0: 这种病治疗呢没那么复杂，知道吧？主要是说的早期，明确诊断，明确治疗，减少痛苦，这非常重要。
1: 但是您因为您见过的案例多，所以在您这儿都不复杂，中西结合能治，
0: 能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两点，你睡着了吗？
1: 我昨天凌晨两点我才睡着，睡眠不足，精神不振。然后呢，第二天还得硬撑着起来干活，起来录像。
0: 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正在经历这样的煎熬。
2: 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统计啊，实际生活当中有38.2%的人，都有失眠的这个症状。
0: 睡不好不只是没精神那么简单，
3: 长期失眠的病人那就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肝肾囊肿、乳腺结节啊等等，那时间再久了的话，那就会导致这种转化成肿瘤。
0: 72岁的老人健身26年，却被失眠困扰了10几年。
4: 因为家里要有遗传基因，我妈我爸

0: 腿脚都不好。
1: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也得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完之后整夜睡眠他还容易醒，醒了以后还难再入睡。
2: 这位高校教授因为带状疱疹的疼痛四年没睡过一个整觉。
3: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可比生孩子还疼啊，他当时的疼痛达到了十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爱人给我搭个铁架子，把被子放到铁架子外面，一晚上也睡不着，疼的。
2: 头三针调神，腹三针安眠。
1: 我实际上的话呢，提出来咱们这个宁心益智稳心针法这样的一个名称，它实际上是综合了我们传统的取穴的方法。
2: 本期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姬波，和您聊聊秋季助眠，一觉到天亮。
0: 大婷儿，你这个平时睡眠怎么样？
4: 哎呦喂，您说到看节儿上了，别提了，宇哥，我昨天凌晨两点我才睡着。
0: 真的假的？
4: 我真的
0: 世界杯结束了，估计。
4: 但我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脆皮打工人”，我就在想这个词儿太贴合我现在的这种情况了，睡眠不足，精神不振，然后呢，第二天还得硬撑着起来干活，起来录像，真的现在特痛苦。
0: 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统计啊。实际生活当中有38.2%的人，哎，都有失眠的这个症状。
4: 哎呦，那就是比例还挺高啊，三个里头得有一个。
0: 没错，所以呢，其实睡不好觉，其他方面的这种健康的影响会很多。比如说长结节啊，长囊肿啊，甚至有一些癌症，都是因为这个睡眠障碍引起的。
4: 哎，那话说到这儿，宇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能来拯救一下我们这种睡不着星人啊？
0: 那必须的呀，所以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姬波姬主任。咱们掌声欢迎姬波姬主任。
4: 欢迎姬主任。
2: 姬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和教学名师，王永年院士博士后，国医大师孙申田教授研究生，临床擅长中医经典方药与针灸并用，治疗中重度失眠症、焦虑和抑郁、带状疱疹及重度后遗神经痛、记忆和认知障碍、耳鸣耳聋、中风偏瘫和失语症、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
0: 我注意到您的这个针法呀，其实挺老长的一个介绍。
1: 对，
0: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个针法。
1: 现在很多长期失眠的人，他是容易伤我们的前额叶神经元。那么前额叶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的前额部，它有一个反射区。我们在前额叶的反射区，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找到它的三个点进行针刺。我们不能给它治疗的密密麻麻，我们找了三个关键的点。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印堂。就是印堂穴，也就是在两个眉头之间，这个印堂穴啊，直上那个2厘米之后的话呢，我们两个眉头在直上啊，跟我们这个从这个印堂穴直上的这个点是平行的。那么我们有三个点，从这个点位的话呢，我们进行针刺啊，向我们的额叶啊，前额叶这个方向进行针刺。这是一个独创的。再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腹三针，刚才说的是头三针，我们还有一个腹三针。那么腹三针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这个肠脑轴，我们肠道菌群哈，或者是我们肠道的一些个这个功能，它对我们的脑是有影响的。那么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经络在我们腹部有循行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剑突下，那么0.5寸，那么我们旁开1寸，我们有三个点啊，平行的三个点，那么取穴，这叫腹三针。
0: 从头是吧？到这个额头，到这个腹部啊，都有各种不同的这样的手段。接下来啊，咱们请出这个姬主任的两位患者来现身说法。这两位患者呢，应该说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掌声欢迎苏先生啊。这个马老师是大学老师
4: 哦，看起来气质不凡，就很有书卷气。
0: 马老师，您是教？
5: 我是那个人工智能 AI，
0: 教 AI 人工智能。
4: 你看这个高
0: 科技的，很厉害，很厉害。苏先生呢？你看不出来多大岁数吧？
4: 我看不太出来呀。
0: 健身了26年，我就先跟你说一下这前提
4: 啊。 但是这身板看起来确实是像健过身的。您现在还坚持健身吗？
6: 坚持，我隔一天练一回。
0: 哦，隔一天练一回，
6: 隔一天练一回，岁数大了，知道吧？
4: 那我
6: 肌肉得不到恢复。哦，
4: 看您这身板啊，真棒。
0: 但是这两位呢，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4: 对，我就在说呢，您看您经常锻炼，对，按说就适度运动不是有助于睡眠吗？您怎么还会失眠呀？
6: 因为家里有遗传基因，我妈我爸睡觉都不好，这东西是。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
6: 我从那2013年呢，2013年。哎，就是赶上点事儿，这东西是这一个就导火索了。哦，就后来又慢慢的吃药。
0: 之前还行，
6: 之前还行，以前我睡觉好着呢。哦，
0: 到2013年的时候遇见点事儿，
6: 你遇见点事儿，
0: 哟，这事儿不小。
6: 感觉是好像就是一冰箱坏了，我挪一下冰箱给冰箱挪，一动我坏了，心里好像有压抑似的，就从那回开始。就是导火线。
0: 您说睡不着觉怪床歪，还有睡不着觉怪冰箱呢。您那这个2013年到现在也10多年了。
6: 10多年，我最早在201医院。
0: 您这断断续续的，您的这个病情都是怎么发展的？
6: 发展后了以后，一点一点就是大开始吃那个艾司唑仑。
0: 您我看您带来了是吧？
6: 都带着药盒，
0: 带来了一个小药盒。
6: 好，这
0: 咱们打开来一
6: 个。可以啊，可以，我可以说
0: 是吧？你看右左比克隆，这是。啊，
6: 对对，
1: 那这是现在吃的右左匹，
0: 这是盐酸曲酮片，
1: 曲唑酮，
0: 嗯，然后这个
1: 抗抑郁焦虑的，
0: 我都没见过这个
1: 奎留平
0: 啊，奎留平
4: 这么多种
1: 奎留平片，
4: 我觉得这得有6-7种了吧，就是咱手里的这个，
1: 是非常奎留平是非常强的助眠药，
4: 这都是您一开始吃的吗？
1: 杜罗酮是抗焦虑的，它也是吃的量都很大。
4: 那苏先生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失眠患者？您是怎么给他治的呀，季主任？
1: 嗯，好，这个患者呢，刚来的时候他就吃这4种药，他入睡还挺困难的。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也得需要2个小时左右。完之后整夜睡眠，他还容易醒，醒了以后，还难再入睡。嗯，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因为就诊时间不长嘛，刚刚有1周是吧？2周，有2周了。
6: 对，
1: 那现在刚刚呢，就是治疗了一次以后，老先生就特别的兴奋的，第二次来的时候特别兴奋，说主任，你那天给我治疗完以后，哎，我入睡也快了，整夜能睡6个小时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咱们的中医的治疗这个情况下，刚刚时间不长嘛，他现在就吃这4种药。那他入睡他明显有改善，而且整夜他能有一个好的睡眠。
6: 昨天睡着最好了。昨天我还认为得睡不好觉呢。
0: 昨天您是吃
6: 了，今天我说我到这儿来还得兴奋呢。
0: 是，
6: 主任给我昨天给我扎点针，也扎着吃那中药，睡觉好5多小时一个觉。
0: 这些没吃，
6: 这些吃来了
0: 也是。
6: 主任跟我说了，说这药一时半会儿撤不了，
1: 对，
6: 慢慢撤。
1: 能睡5-6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6: 哈。没问题。
1: 中间醒了以后再入睡，他好睡了。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先辨证，辨证根据他的症型，他实际上属于肝郁脾虚型的，肝郁脾虚型，他有肝郁，他实际上也伤了肝阴，那么也有脾虚这样的一个情况，脾虚有痰湿啊，痰湿症，所以说的话呢，我当时给他用了中药，根据辨证分型，那么给他用中药进行调整。同时的话呢，用了我们宁心抑制稳心针法，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症型，我们要进行配穴。我们有主穴，刚才说了，我们头三针、腹三针，之后还有我们的四神冲、百会啊、内关神门啊、三阴交穴。同时，我们也要根据他的症型给他进行配穴啊，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太冲穴啊，疏肝理气。那么健脾的，我们经常根据他的情况用足三里啊，他痰湿重，我们用丰隆中脘穴。同时，我也要跟患者进行交流，我得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心结。我们有些时候患者失眠，尤其是中度失眠的时候，他有心结，所以说的话呢，我要跟他交流，我要了解一下他内心遇到了什么情况。
4: 就是化疗是吧？
1: 化疗，对，这是我们临床经常。主持人都知道
4: 用话语来治疗，
1: 用语言，对，来用语言来跟他进行交流。我们因势利导，根据他的情况哈，那么进行语言的这种交流调整。所以说我一般说在临床，我要3种方式结合，他才能这样的快速起效。

0: 对
1: 对，
0: 时间一长了，季大夫这个治疗，包括这些心理术、
2: 区，专门就支配我们的肢体运动的那个区域，我们取三针。治疗他这个肢体的这个功能啊，运动功能的障碍的情况。那同时我给他也进行了辩证，他主要还是属于气滞血瘀型的，所以说的话呢，给他进行这个疏肝理气活血，那中药治疗同时配合针灸治疗，这个患者恢复的也特别的好。这是王女士哈。那么之后咱们再说陈女士，她主要还是这个肺结节术后导致的，实际上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它属于气阴两伤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进行主要还是侧重给他补气养血，进行安神哈，同时配合我们的针灸治疗。他刚来的时候也是吃了三种药，后来随着我们的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也他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因为他也是在几家医院都看过，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想到他治疗两次以后，他就跟我说，说季医生，他的明显感觉心里头踏实了，能静下来了，那种心慌的那种身体这个躯体化的那种症状明显的改善了。现在的话呢，他就是吃的药量非常非常小了啊。对，
1: 他现在能睡多久啊？
2: 他现在入睡和整夜睡眠非常好，就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才开始减药的。入睡一般都能达到半小时左右能睡着，完之后整夜大概都能睡6个小时左右。我最主要关键的要问患者第二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头沉头上头痛，他是没有头晕头沉头上头痛，说明他的睡眠也够用了。
3: 今天呢，季主任也带来了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会根据季老师的布置啊，给咱们提供一套组合拳。这个欢迎季老师的学生啊，您的贵姓？
4: 我姓刘。
3: 刘大夫，这是代茶饮的原料。
4: 对的。
3: 是吧？这我有几款啊？
4: 这一共是3款。
1: 那您快给我们介绍介绍，第一款是什么？
4: 第一款是百合莲子银耳羹。
1: 啊，哪个？
4: 是这三位。
1: 这个、是百合，
4: 这个是莲子，
1: 莲子
4: 这个是银耳。三者合煮，增强滋阴清心功效，特别适合作为秋季晚间的饮品，然后特别是尤其是适合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人群。第二款是百合小米粥，是这个是百合，然后这个是小米。
1: 小米
4: 富含色氨酸，搭配百合增强健脾安神功效，然后特别适合脾胃虚弱者，长期食用有很好的助眠效果。
1: 粥小米养胃嘛，
3: 是
1: 吧？
3: 是
1: 小米粥再加上百合，
2: 它有
1: 特别适合秋季，
2: 适合安眠，对睡眠有好处。
1: 您说这个小米也能安眠呀？
2: 安神。
1: 安神。那真好。这是粥，那第三个呢？
4: 第三款是红枣桂圆茶，这个是红枣，然后这个是桂圆。红枣有补中益气、健脾安神的功效，桂圆是补心脾、益气养血，这两者结合能够气血双补，然后能够缓解我们长期因劳累所致的心神不宁的症状。但是这个呢，糖尿病患者是慎用的。
1: 对，因为枣里边糖分会高一点。
2: 对，
1: 除了喝一喝以外，这组合拳最后一个呢，就是做一做，是吧？做操了。
4: 那我再教
1: 是怎么做？
4: 再教大家一套立秋助眠操。第一节就是搓手温面，
1: 搓手搓热吗？
4: 搓热双手然后从下往上搓脸，
1: 这个也能美容吧？
4: 反复36次，
2: 对，
1: 这个能让我们的脸更紧致啊，
2: 对，
4: 然后促进面部的气血循环。
3: 这是第一个动作，还有呢？
4: 第二节是梳头通络，是双手食指微屈，然后从前额梳至后颈。
1: 这个宇哥来试一下，
3: 这大背头是吧？往后
2: 用指尖往后梳理，
4: 反复36次，
1: 刺激这个脑顶的穴位。
3: 多少次？
4: 36次，
3: 36次，
4: 对，疏通头部的经络。
1: 反正这我也有感觉，就是每天梳头发的时候，就拿梳子从这刮刮刮，就是你会感觉身上热热的，然后特别舒服，特别放松那种感觉，
2: 而且人大脑感觉一下子特别的舒服哈。
4: 第三节是揉腹安眠，双手交叠放在肚脐上， 顺时针揉腹36次。
3: 顺时针，
4: 对，因为我们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和则卧安，
3: 这个容易做到，
2: 感觉胃肠很舒服哈。揉完了以后，
3: 感谢季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讲了这么多关于失眠。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新疆独库公路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走红网络，前车里的人多次抛洒垃圾，后车司机看不下去了，将垃圾捡起来扔回他的车内，并且厉声呵斥。那这个视频的单日点赞量突破16万，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觉得特别解气，后车司机做了他想做一直不敢做的事儿；也有人觉得这种行为有点激烈，存在安全和法律的风险。景观公路上的一次硬核回怼，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呢？
1: 啊，多少垃圾都扔在那干嘛？修不修？人家那看不破呀，这个脸皮要吗？下去。
2: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
3: 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说很多人都这样随地的乱扔垃圾，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化，甚至可能会造成环境的这些污染。中国呢已经走向国际化，那有很多国外的友人到中国经商、学习、旅游，还有很多商务的洽谈。那么如果看到了我们有这样的情况，从小的时候他丢了他个人的人，那么看到

0: 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口里面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前方车道里面的情况。他的分心走神仓促，
1: 而且是绿灯。
2: 驾车巡查的民警初步怀疑车上的驾驶人可能存在身体不适的情况，随即准备上前查证。
1: 我们的警车行驶过掉头的时候，然后赶上这辆车，然后这辆车突然就是有一个加速行驶的行为。
2: 车辆驾驶人的这一操作立即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为了确保安全，民警没有贸然靠近车辆，而是一路驾车跟随，在找准时机后将车辆拦截下来。车辆被拦停时，驾驶位和后座上各有一名男子，但二人所处的位置却与民警发现这辆车时有所不同。
1: 从我们发现这辆车行驶的一条缓慢开始，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后视镜，然后包括看旁边这个车的异常状态，然后呢其实是发现这个在主驾驶位是一个年轻的人，然后在副驾驶位呢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的这样的样子。然后呢当我们就是掉过头跟随这辆车，然后让这辆车停车，然后我们进行检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辆车的驾驶位置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然后是刚才坐在副驾驶的那个人，然后刚才主驾驶的那个年轻人呢，他现在是在后排的位置，然后在乘坐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车内两人互换了位置。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开始驾驶车辆，随后又换到车辆后座上的年轻男子刘某并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资质。
1: 这是一个驾校的学员，就是这个学员然后雇的这个黑教练，然后呢在这个实际驾考路段上面练车。
2: 被拦停时从驾驶位下来的这名中年男子程某就是所谓的黑教练，为了提供练车服务，他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把自己的私家车改装成教练车的这种功能的这种模式，副驾驶驶的位置私自加装了一个脚踏板，然后在车辆的中控的位置呢加了一个电脑的显示屏。
3: 如果它是教练车的话，这块会明显标注这个车辆类型是教练车，但是这辆车明显它写的是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写的是非营运。它这种作为这种公家的这种教练车来讲，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营运的状态。
2: 二人的相识源于一场科目三的考试，事发当天没能顺利通过路考的刘某十分沮丧。正在这时，程某出现了。
1: 两个人就是去了解驾考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加了微信了。然后呢后来两个人在微信里边一直就说这个在再次考试之前，然后呢希望能练一次车。然后呢通过他们这种聊天，然后我们也发现这种教练呢他的收费是比实际驾考的这个驾校是要便宜的。
2: 刘某急于练车，想在下一次考试时顺利通过，而程某给出的价格更为优惠。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相约下午3点在温阳路碰面。
4: 我询问他那个练车的价格，然后他给我发了位置，然后他让我来这边练车。
5: 怎么收费？
4: 50块钱一圈，100块钱两圈。
6: 就他开，然后那个我坐边上。
5: 你都在副驾是吗？
6: 对。
2: 就在刘某准备开第二圈的时候，民警恰好巡视到此。冒充教练的程某眼见秘密即将败露，心里瞬间慌了神儿。
5: 后来看见警察没有？
6: 看见了。
5: 警察让你们干什么呀？
6: 下车呀。
5: 然后
6: 我心害怕就走了，跑了。
5: 他开车跑的？
6: 没有，我
5: 对呀、
6: 啊，我开车。
5: 哪儿换的座啊？
6: 就那个拐过弯来。
5: 停车了吗？
6: 停了一下。
5: 学员说什么了吗？
6: 没说。
5: 你们俩在上座上吗？
6: 没说，我就让他上后边去了。
2: 紧急挪到后座上的刘某被民警拦停后表示，自己起初并不清楚程某的真实身份。
4: 当时黑车教练是主动跟我加的微信，所以我那个误以为他是驾校的教练，然后他自己帮我们约的。我现在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确实不知道他是，我以为他是可以上路的车，那我这个就还是按那个无证驾驶判吗？就是我要在知情的那个情况下，然后你说我这个无证驾驶也好什么的，我知情我肯定认了，但是现在是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驾驶，
7: 这个是你的理由，但是不予采纳。跟你说了，因为车辆外形明显不一样，这个不叫你不知情。你不看外形吗？每个驾校的车，正规的车后边都是一个学字，都是黄牌的，都喷着驾校的名了。
2: 在这起案件中，程某明知刘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将自己非法改装后的车辆交给他，在实际的市政路段上驾驶，对自身和路面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极其危险。
1: 我们对他处以1800元的罚款，查到他这个车有改装的行为，我们对他处以500元的罚款，两项加起来是2300元的罚款，并且限期对他的这个车的非法改装行为进行整改和复原。
2: 刘某的经历也为广大年轻的学员

0: 敲响了警钟。
1: 他太害人了，他对我影响太大了。
2: 这个学员是因为无证驾驶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获，然后根据公安机关考虑这个情节呢，是处以13天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8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规定，在驾考期间他在路上发生这种行为，他整个的驾校考试的科目全部作废，需要重新进行报名，然后路考，然后呢一步一步再重新往下。
0: 不仅面临罚款、拘留的处罚，此前的学习成果也被全部清零。刘某蒙受的巨大损失都是源于那次错误的选择。
2: 第一个就是这个黑教练他本身并没有作为这个教练的这个从业资格，他只能是用这些自己开车的习惯化或者是野路子然后去传授这些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往往着面临着交通违法行为的陋习。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车也不是正规的教练车，没有经过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或者检测厂的这个安全技术检验，而且他的这种改装的行为呢也没有向交管部门备过案，所以说他这个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的在上路过程中。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学员可以直接认定为无证驾驶。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作为这个驾驶员他无证驾驶，这个一个是保险他是拒赔的，而且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占主要责任及以上，他是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0: 北京台报道。
3: 涉及到法律和安全这两件事啊，咱们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四川射洪有一位司机因为号牌上颜色的变化被民警拦了下来，具体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6: 裁判，这得张黄牌。
7: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不想遵守道交法，又怕被监控拍下被扣分罚款，于是在四川射洪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修改车辆的号牌来躲避电子眼抓拍。那这么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2: 前段时间，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变造痕迹。
3: 那个最后一位他是有明显的色差，我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查，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他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表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2: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数字零改成了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

0: 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1: 8月15号的傍晚，广西百色站的一名儿童在列车关门的瞬间意外下车，与同行的家人失散了。危急时刻，客运值班员飞奔救助，协调两趟动车接力护送。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来看看。
0: 下午5点52分，停靠在百色火车站的动3928次列车即将关门开车，一个孩子突然独自从6号车厢跑下站台，车门关闭后，孩子转身拍打车门，但此时列车即将启动，正在组织站台作业的客运值班员张诗云发现险情后，赶紧先将孩子抱至安全线内。
2: 当时小孩站在车门外一直哭，问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把他抱到安全线内蹲下来安慰他，等他情绪慢慢缓过来才问明白，他要跟家人乘坐这趟车去北海，可车已经开了。
0: 张诗云想起当时正停靠在5站台即将开车的动3954次列车将先行到达南宁站，两趟车在南宁站有24分钟的衔接时间，于是将孩子送上动3954次列车，委托列车长一路照看，并提前联系南宁站服务台接站，等待动3928次列车到达后将孩子送回家人身边。当天晚上，张诗云与孩子家属取得联系，确认孩子已在南宁站与家人团聚，正在继续前往北海。
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交通噪音扰民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就在第二天，广西柳州的交管部门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开出全国第一张因为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
0: 晚上19点30分，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外观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3: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
4: 可以发轻一点。
3: 然后还有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0: 随后，交警将车主带回城中交警大队进行处理。经过调查，该车主具有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的规定，车主被处以罚款16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车辆突然急刹，后车措手不及，紧接着一连串的刹车，再一看是一起多车追尾事故，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5: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小白楼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辆走得非常顺畅，但是这种理想的驾驶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即将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一辆深色小客不知是出现了故障还是有什么其他，在行驶当中突然减速停住，当他再次缓慢向前时，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因为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紧接着一辆黄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来。仔细看看，驾驶这辆黄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发之后晃晃悠悠地赶紧走下车来，看得出他们在撞击过后感觉有些难受。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追撞黄色小客的深色小客还跟后面的两辆深色小客发生了互相追撞，眼前是一起六车追尾的事故。在几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黄色小客，它的车前部和尾部都被撞毁，已然无法继续行驶。后面三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同样不小，万幸这六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发生这样的追尾事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司机除了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驶当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未能对前方的行驶变化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司机们要是不主观犯错，哪能惹下这样的麻烦。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停在道路中间，再看看原本摆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冲得七扭八歪， 这源于白色小客的猛烈撞击。此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银色小客，而不远处的导流带中还停着一辆出租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行驶时，由于当时司机觉得阳光有些刺眼，他在移动遮光板的一刹那，导致白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直接撞上了路中护栏。而在冲入对向车道的过程中，白色小客先后与那辆银色小客和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万幸，在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几位民警和当事人一起把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推到了路边。发生这样的事故，首先是跟当事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行驶速度较快有一定关系。其次，刺眼的阳光也是惹祸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夏季阳光较为刺眼，司机们如果迎着太阳驾车，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放下遮阳板。另外，司机最好能在驾车时戴上太阳镜，以减少阳光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6: 小心。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四十多年反反复复的腰椎间盘突出，
5: 腰刚一开始是腰，后来带的是臀部，然后带的是腿，然后四肢都开始麻，在这期间呢还瘫痪了3个月。
4: 既无法手术，又不能推拿治疗的颈椎病，
6: 不敢走了，擦着摸着墙根走着，不敢睁眼睛，
7: 天旋地转，
6: 这样要忽悠忽悠忽悠。
4: 51年来检查不出问题的胸闷憋气，
8: 24小时不带停的，一直从我19岁到我今年70岁没停止过。
4: 这些疼痛疑难病症的根源究竟在哪？
9: 整个这个脊柱链周围啊，围绕缠绕固定的这个骨骼的是什么？是筋筋体系。当我们这个筋筋体系受寒受凉劳损受伤，这个时候啊，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会形成大量的筋结病灶。
4: 非遗黄氏筋筋疗法如何精准查灶消灶化解病痛？
9: 我们用这个掌弓手去触摸，当摸到这个组织变硬僵紧的，这个时候我确定它是筋结病灶。我在摸的同时，在弹拨的过程中就有消灶的作用。那么有一些顽固性的特别坚硬的，那么我就可以用针去进行松解。
4: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任家峰大夫和您聊一聊非遗黄氏筋筋疗法舒筋解结去疼痛，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其实人到一定岁数之后啊，有的时候这个腰腿啊，包括肩颈啊，包括各种关节，会出现一些问题，轻的呢有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10: 对，
8: 但是严重的呢有的时候就会影响生活，对吧？
10: 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就比如说现在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甭管是逛商场啊、超市，甚至在家里头都得开空调吧。你开空调有很多老人就受不了，因为这个寒冷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关节出现疼痛。
8: 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大夫啊，专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他呢专门用一双手还有他手上的银针来治疗这个关节呀、包括筋膜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看看他给曾经在他手上经过治疗的那些患者，我们对他的一个采访。
11: 您是什么问题找的任主任？
12: 也是就是腰嘛，腰间盘
11: 多少年了这腰椎？
12: 我这腰间盘得有3-4年了。他走路啊，他走路别扭，你要干活也蹲呐、腰一蹲在一起了也是影响，活动受限。去年瞧了好了，这两天呢，这个上个月吧，又出尿出去了，又复发了，又不合适了，带我这腿走不了路了。我肩膀那时候颈椎也不好，我今天他给我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本来身子特别轻松，不是像刚才来的时候那么沉，走路好像也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我能怎么了？那天来的是这样，就这样来的。今天我就看脚真好。
13: 腰一般突出，腰疼。
11: 您这看您也挺年轻，怎么就腰椎间盘突出了？
13: 对对，有一点那个狭窄压迫。
11: 这您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腰椎间盘？
13: 我这个疼了很长时间了，有大概得有小10年了。
11: 那您这个治疗完之后，您觉得这样子？
13: 以前走，比如你走个7-8千或者5千左右的路，可能就开始疼了。但是现在就疼痛感已经，几乎没有了吧。
14: 6月份我在那哪儿了？在版纳洗澡，因为摔了，这么着颈椎压着神经啊，我找任主任来看了。
11: 那您当时检查过？
14: 嗨，我照着核磁都照多了，他也没说出什么毛病来。
11: 那您看完之后现在怎么样？
14: 感觉有好转。 以前特别晕，站着都特别晕，你不敢，你低头过了半分钟就不疼了，就晕了。哦，现在没事了。
12: 胯，胯不舒服。
7: 胯
12: 对，这个胯有点儿，这叫什么？他说的是筋出槽了，就是这边这胯感觉鼓出来了。然后一往下一毛腰，他这骨头老咕噜咕噜的转。现在我感觉我坐在那儿，再起来这胯已经不酸了。我是关键是这个膝盖，膝盖磨损，还有这腰疼，走不了。刚一来的时候，我推着轮椅来的，找这个任大夫，那闺女推着来的，完了第四次，就是跟他那儿。让人大夫看了第四次就好多了，就走路就不用推着那轮椅了，就自个儿来了。
8: 好，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都知道，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任家峰任主任，他呢今天将会带来几位他长期这个治疗的患者，一起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身说法。
12: 好，
8: 大家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筋经疗法呀，肯定就更加的看得清楚，
12: 对，
8: 听得明白。嗯，咱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任家峰任主任。
4: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室筋经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三十余年，擅长治疗胸痹、胸痛、疼痛损伤类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抑郁、失眠等疑难杂症。
8: 好，我们再次欢迎任家峰任主任，还有这位贺女士，是吧？
15: 对，
8: 您好，您今年
5: 65岁，
8: 65岁，
10: 看不出来真年轻，
8: 是吧？然后您是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找到的任大夫？
5: 我这个病呢，已经是有40余年了。
8: 哟，
5: 二十多岁，
8: 就不舒服。
5: 对。哦，
8: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5: 我是在冷库工作。年轻啊，就是没注意保养，这个病呢就是一直持续到很久很久，也一直在治疗，各大医院也都跑过。
8: 您什么症状啊？当时
5: 就是当时就走不了了，后来也是找人按摩嘛，推拿这样，等好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
8: 时好时坏。
5: 对，
8: 主要哪儿不得劲儿？
5: 腰，刚一开始是腰，后来带的是臀部，然后带的是腿，然后四肢都开始麻，在这期间呢还瘫痪了3个月。
8: 哟，
5: 瘫痪了3个月。
8: 比较严重啊。
5: 对，是很严重的
10: 了，直接就走不了路的那种。
5: 走不了了，
10: 就是疼的走不了了，
5: 疼的走不了了，就根本就不能动了。
10: 那时候那要是疼的都不能起身了的话，您没到那个医院去拍一个什么片子啊去看？
5: 拍了，开了也看了。
16: 就增强了嘛，那么慢慢之后他打通了经脉，打通了血管，所以他就不会，就把这个静脉曲张意外之惊喜，现在就正常生活了。
10: 真棒，40多年呀！
8: 其实任主任的那个患者特别多，除了这个贺女士之外，今天还有一位老先生，90多了，他呢也是遇到了疑难的问题，而且呢他这个治疗好了之后啊，老先生写了一首诗，咱们在大屏幕上看一眼，最后一句叫八桂人风会我身，就是能够感受到老先生这个病得到治愈之后的那种喜悦的心情。90多岁，有的时候这个治疗起来难度很大，是吧？
16: 他说我去其他的医院去过很多，也这两三年的时间，说很多大夫一听说90岁开点药，他说到您这儿您又动手又扎针又给我按摩，你不怕吗？
10: 对，你不担心吗？这很重要，这问题。
16: 这个问题，
8: 万一你再
16: 提得很尖锐，
8: 按折了。
16: 然后我就说：“我说，叔叔，我说我们这一双手，上手的目标是筋肉体系，跟骨头没什么关系。我们基本上不摸骨头，我们重点摸的是筋肉，所以我们的作用力作用在筋肉上。
10: 精准的双手力度，
16: 安全性就。”充分体现。
8: 那个任主任，给我们讲讲他整个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16: 好，90岁老人啊，那么来找我的时候呢，走路相对缓慢，腰疼和腿疼啊，
10: 就是纯疼来的，
16: 对呀，就是
8: 他已经影响到他行动不便了，
16: 对他的生活影响啊。那么我在给他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腿、小腿、大腿、 以及臀部、腰段，还有最重要的是腹股沟、肚子里边那个筋结都很明显。但是呢，说实话，虽然九十岁，就是相对是僵硬的，就给他舒筋、解结、用针，然后做完治疗之后，第一次做完明显的松开了，舒服了。五次的时候，他就自己感觉不影响任何的生活了，出去买菜、做饭都没有问题。
8: 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茶灶和这个消灶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黄氏
16: 金经疗法
8: 有他自己独到的特点。
10: 是。
8: 接下来咱们去这个任主任的诊室，一块儿看看他是如何给患者们进行治疗的。
7: 我在这个用我们的掌弓手。在运作的过程中，其实第一步就是在查病灶很重要。当我查到病灶之后，我要有效的把它固定在我们的手指下进行弹拨，把它弹拨的松软，需要多次去消灶松解。查灶的同时也在消灶，就是用手指手法消灶嘛。为什么我用双手不用单手啊？单手相对来说不容易固定，那么双手呢就把这个病灶完全拿捏在我的手指底下了。你看这条筋结，这是一条啊竖脊肌，那么这条竖脊肌呢，我两个手去配合，那么有些部位是损伤的，哎，多弹拨几下，勘察哪里有敌军敌人，一点一点的寻找，你看一下一下的弹拨啊。

0: 然后围追堵截，到这里之后我就可以换手势了。因为这个位置它是岗上机，一共八大手势手法，重点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掌弓手、弓前手，循序渐进，从轻到重，慢慢的把筋节都查出来。
1: 林老师呢，还有一个外号叫“行走的 X 光机”，
2: 太厉害！
1: 而且呢，他这个 X 光机这个探头在哪儿呢？双手。所以我们在这个他检查查灶的这个之前，咱跟任老师比一比，是吧？
2: 这手有什么特别的？
1: 看看这手有什么特别的？比我的粗壮。而且呢，
2: 厚实
1: 啊，有肉是吧？再远点，你是
2: 一看就特结实，感觉好像有武功一样。
0: 其实呢，比您那个厚了很多，
2: 厚太多了。
0: 然后这我这个手温度，你没觉得，一个
1: 高？没错，
2: 热乎，
1: 特别的温暖啊。咱们作为这个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皇室金经疗法，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查灶消灶的过程。
0: 好的，
1: 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就更清楚了。
0: 好，
1: 好不好？
0: 那么现在呢，
2: 没准大家回家也可以试着给家人做一做。
0: 是我们用这双手呢，其实查灶的时候重点用的是掌弓手。用掌弓手就是用拇指。我们就在这个腿部，就是小腿的位置，可以这么捏一下。这个捏的时候啊，这叫弓前手啊，是个钳子似的。这一捏，这里又酸又胀又硬，那么它就是有病灶。但是贺大姐这儿已经很柔软。那么现在呢，就是我摸它果窝，果窝这儿只是一个关节，膝关节的后侧。诸筋者皆属于节，就是所有的关节的部位筋节病灶比较多。我们用这个掌弓手去触摸，当摸到这个组织变硬、僵紧的，这个时候我确定它是筋节病灶啊。那么摸到了筋节病灶，就是我消灶的目标。我在摸的同时，在弹拨的过程中就有消灶的作用。那么有一些顽固性的、特别坚硬的，那么我就可以用针去进行松解。
1: 明白了啊。
0: 然后你看到臀部，大家看这个手势，两个手可以叠起来，还是掌弓手。然后在臀部这个，有的人说环跳穴这个位置，
2: 这一摁上去特别的酸，这个
0: 对，这里呢，大多数人这里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劳损，不一定是病灶。现在贺大姐这里
2: 非常柔软，您按的这个就是环跳穴，
0: 对，非常柔软。它原来就是硬的。
1: 明白了，
0: 因为现在它已经好了。
1: 那我们普通人就是在家自己能不能够感觉到自己比如说哪儿不舒服啊？那我们这个筋经能自查？
0: 可以啊。
2: 对，我们摸摸看看，我们是不是哪儿也有问题？
1: 怎么自查？
2: 对，
0: 其实呢，在自查的时候，自己假如说我头疼，那我头疼，我自己摸一摸，这摸一之后呢，这里边好像有一个条索。那么这个条索如果是柔软的，就是没问题。如果一摸比较硬，那么这个标准呢，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啊，就是拿我们的下巴颏、鼻头和额头来一一对应。
1: 下巴颏软，
0: 那么下巴颏这个软，这是正常的感觉。那么再摸一下鼻子头，摸鼻子头是不是略微有点硬啊？
2: 有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可以说是筋节病灶了。那么如果它是顽固的筋节病灶，很硬，一摸像额头一样硬啊，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头疼，一摸侧面，一摸又疼又硬，跟着额头一样，那么说明这个颞区，就是我们这个头部，已经出现了比较顽固性的筋节病灶了。这个时候需要用针了。我们自己摸触查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硬度还是这个硬度，都可以去弹拨去揉，然后呢让它柔软，你就会很舒服。
1: 好，这个我觉得任先生刚才的这个介绍啊，通俗易懂。这种板结的那种硬条索状，这可能就得找任大夫去进行治疗了。
0: 是的。怎么样，阿姨？
3: 前两天吧，弄的完了以后，觉得这两天特别疼，后来他这几天这腿好多了，
0: 好多了啊。这儿有点酸胀吧？
3: 对。
0: 这块还是有一个病灶啊，咱们就是把这个病灶要把它化解掉，慢慢松散了就好了啊。你看这果窝这颗病灶，它还影响腰呢，就是尾中的位置，这正好有一个大。

0: 筋节。
1: 这个阿姨找我就是膝关节和腰病。阿姨自己说，当时自己怎么了？自己作的。刚才说她用一个词儿叫作的，跟自己家人在一块玩牌，玩了7个小时，从晚上7点玩到快半夜2点，累的。然后又有空调又什么的，她一边劳累一边受凉。
2: 对，
1: 所以她一受凉，膝盖就受不了了。坐久了之后，腰又出问题了。因为一个姿势时间太久之后，对腰椎周围的筋肉造成一个损伤。
3: 好，我给您点一会儿啊。我点这个过程就是消燥的过程。我们这个疗法不是讲究的消燥吗？所以查到它，然后固定好了之后进行消燥。1、2、3，软和了，软了。阿姨，这又一个病灶啊。这些病灶比当初都好多了。它这个筋节啊，一打开之后，你这行动、走路各方面就好了啊。这个腰，你看，这里还是有一颗筋节，是吧？也是酸胀吧。通过这一舒筋解结，首先是恢复它的功能，然后调节它的气血，气血通了之后，濡养我们的筋肉了，筋肉的功能就恢复。
1: 这又一个病灶啊，就慢慢的把这些病灶化开了，你身体就健康了。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这个阳气上升啊，督脉诸阳之会啊，所以这儿堵住了之后，那么整个经络都不通，所以这特别重要。
4: 除了手法消燥解结外，对于比较顽固的筋结病灶，任家峰大夫还会使用非遗黄氏筋筋疗法中的针刺方法。
1: 好，咱们到针刺环节了啊。胀吗，阿姨？
2: 胀。
1: 好，不疼是吧？有点胀疼的，对吧？
2: 对，
1: 有那么一点。内侧相对来说筋结多一点啊。
2: 麻
1: 是吧？酸麻胀重就是得气啊。
4: 为了把疗效牢牢巩固住，任家峰大夫在手法与针刺治疗收尾后，还要辅以传统拔火罐之法，把淤积在腿部的寒邪之气清理干净。
1: 拔两个火罐的目的是把这个寒邪排除体外，因为这个有病邪嘛，它才导致功能障碍。它主要这个膝盖还是受凉受寒。
5: 去任老师那儿，好多人都是组团去的。
6: 组团。
5: 你猜他俩的人物关系？
6: 那您要这么说，那指定就是一家子的，
5: 是
6: 不是？是一家的，
7: 是一家。
5: 当时这个唐先生，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找到的这个任大夫呢？
7: 我是那个脑梗完了以后呢，脑梗好像好了，可是呢，这个颈椎呢，弄得我啊天旋地转的，
6: 晕呢，
7: 走不敢走。就是那个有一次晚上是，他叫我说你赶紧进来吧，刚一站起来一头可就不敢走了，擦着摸着墙根走的，您知道吗？不敢睁眼睛，
1: 天旋地转，
7: 这样，要忽悠忽悠忽悠，我说这回要那什么了，结果就上好几个医院去瞧去，做个彩超。做彩超的脖梗子那儿虽然呢有斑块呢，但是人家那个主治医生说这儿流速挺好的，没事儿。结果从省内给我带到省外，那个主任完了说呢，说你这个呀，流速没事儿，说刚才你再做一个冠脉造影，看完了以后呢说呀，你这呀吃药也不管用，说那个动手术呢是弊大于利，不敢瞧。我说那可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老伴儿呢先上任大夫去

0: 容易侵犯到你比较虚弱的位置，例如膝关节，例如腰，例如颈椎，例如肩膀，不是露在外面啊。有很多人那种头疼就是寒邪所导致的。这个呢？
1: 这个没事。
0: 右侧肩胛没事。
1: 对，这没事。
0: 没事也有事，没，只是没发作啊。
1: 这是连体的。
0: 嗯，连体是一个整体，你看这不也有筋结病灶吗？
1: 但是不，
0: 所以有我就得解啊。
2: 任家峰大夫和他的非遗皇室京津疗法不仅在解除各类关节疼痛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在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上也有着出人意料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登场的两位患者各自被怎样棘手的疑难顽疾困扰着？
3: 冲和大哥，您的这个症状当时好像有点疑难。
4: 是，应该说是比较疑难的。
3: 您给我们讲讲，那您这个身体当时出现什么状况？
4: 我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说话就长了。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3: 哦，
4: 去农村，就是到了农村，你老农能干的活，
3: 我也能，
4: 我也能，你在前头，我也不让你落下。当时的农村那种活，全是属于重体力活，可能是过力了，劳动过力，
3: 劲儿使大，
4: 胸闷，带着略微的疼痛，它是以闷为主，
3: 持续
4: 疼是次要的。
3: 持续多久？
4: 24小时不带停的，一直从我19岁到我今年70岁，没停止过。
5: 我的天哪！
3: 就一直闷，
4: 对，
0: 51年，
4: 除了睡着了以后不知道，
5: 那您是怎么熬的呀？
3: 醒着的时候都挺闷。
4: 这个东西我也看过
5: 啊，
4: 那会儿就是大队有合作医疗，包括公社有这个合作医疗，去那儿看，看西医，先看外科吧，也没受外伤，拍个那会儿就是胸透，拍个片儿顶多了
3: 都没事儿，
4: 没什么事儿，也没受外伤。
3: 可是您自我感觉？
4: 自我感觉就是一块石头压在这个胸前。
5: 有影响呼吸吗？
4: 有
5: 压迫感。
4: 对，
3: 任主任来说说咱们这个高先生到底什么情况。
0: 刚才高大哥提到一个过力，其实所谓的过力就当时用力过猛，导致了心前区胸部背部脊柱周围的筋筋组织瞬间的受伤。
5: 他是受伤了。
3: 可是这瞬间，
0: 所谓的损伤。
3: 可是这瞬间一持续就，
0: 这个损伤
3: 好几十年。
0: 这个损伤，他要检查又检查不出来，也没有合适的治疗。
5: 对，
0: 持续的影响他的这个心脉和呼吸，其实呼吸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筋组织啊，它是挛缩的，当遇到风寒湿邪的时候，它尤其严重。给他做手法的时候，他都是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我在给他解结的时候，假如说我给别人治疗扎5到10针，给他就得50到100针。
5: 你有51年了呀，51年攒下的这个病根儿啊，
3: 日积月累，
4: 对，
3: 是吧？
4: 头2-3次啊，没什么，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作用也不大。但是有点什么呀？就是做完治疗以后，我走路脚底下特别轻松
3: 哦，所以这个让您觉得还有必要坚持。
4: 对，
5: 我
4: 是6月初开始，6月、7月，这是8月，坚持到一次没落啊，胸闷程度
3: 一周2次，
4: 胸闷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自己觉得啊，按百分比说，减轻了80%。
5: 哦呦，那太棒。
4: 然后任大夫说睡眠好吗？我说入睡很难。为什么？难受啊。哎，接着又扎了几次，治疗了几次呢，睡眠也开始好了。后来我又跟他说，我说主任呐，我腰椎盘突出老疼，看了好几个医院也是都不管事儿。任大夫说没问题，小问题，捎带手

0: 哦，这真是搂草打兔子，就把这个椎间盘现在怎么动都没关系，本身我就好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虽然历经岁月风霜啊，但是我觉得春和大哥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
2: 非常
1: 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丰盈的、充实的、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那个张潇年轻，30来岁，
2: 对
1: 他的情况呢，电视机前的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可能更有代入感。他你的问题就主要是，
3: 我的工作是文案工作。所以就是常年的这种文案工作导致我的这个颈椎持续的紧张。紧张之后呢，如果说某一天我这个文案工作特别久，再加上熬夜，经常会出现头疼，做晚上的时候会头疼，从而导致睡眠不好，一熬夜。就这件事呢，我也去了很多医院，就是查，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西医上或者是病理上的一些病变，因为确实有症状会担心嘛。那检查完之后呢，应该来讲还好啊，这可能是幸运，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或恶化或病灶，但是人是不舒服的，甚至影响自己工作的状态，做任何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的病变。那中医我觉得我之前没有涉足过，我去尝试一下。那尝试呢，真的是去的第一次这个帮我梳理完这个，就整个人的头是感觉到明显的轻松，然后呢？
4: 您是头疼的时候去看的吗？
3: 还真不是，
4: 不是，
3: 还真不是。我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常年的症状，就相当于是我今天一加班，晚上到一两点的时候，我就会头会紧张，会有概率出现疼痛，所以我白天去呢，还真不是我头疼的时候，还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包括眼睛也看东西更清楚了，然后后面呢，就是我就发现这个左右摇晃的这个幅度，也变大了，就是因为比如说以前摇到一个幅度到这儿可能就疼了，那我现在就这样也都没问题，都没问题。
1: 张潇，其实站在我这个角度看你，你还有点高低肩，
3: 是有一些，
1: 就是感觉你的肩颈，放松的程度还没到，
3: 整个的肩膀就是确实是松下来，包括从我的这个枕后，就是后脑，包括到肩颈，包括我的这个斜方肌，整个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松的状态。就虽然可能现在我还有一点高低肩，但是呢，就是已经比我之前的状态，我觉得要轻松非常多。我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当时任老师在帮我，因为他全身会帮我按经络。按的时候呢，发现我的心脏这里有些紧，他就问我说心脏有没有胸闷啊或者疼痛或一些问题，我说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到，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也年轻，也每年查体心脏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但是任老师呢还是说，从我们这个经的角度来讲，你这里是有症状的，这样就是我帮你来扎一扎。任老师帮我扎完之后，我其实比我的颈椎感觉更明显的，其实反而是我的心脏。一走路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就特别轻松，
4: 不是那种紧紧巴巴的那种。
3: 以前就没觉得紧，但是它轻松了之后，我能知道以前是紧的。就整个就觉得这个悬着的心，就是感觉放下来了。应该是又坚持，一直在坚持去了，又去了3次。这个整体来讲，这个心脏的感觉就会更好。
5: 有很多患者呢，来的时候主诉，他并不是说，假如说像张潇的情况，他的主诉是头晕，他的主诉是看东西有的时候也会模糊，然后感觉头转头不利。那么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前胸的筋结，那么我说这个筋结对你应该是最大的伤害，一旦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说所以我要给你扎一扎，扎完之后你自己感受，因为他前胸有明显的筋结病灶。以往的我的患者当中有很多那个就是胸痛胸闷的，然后心电图又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经过治疗之后他就散开了，然后心脏也好了。
3: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这个心脏的可能跳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就专门回去做了检测。那晚上在静态状态下

0: 那我的心跳是76下。那可能比如说过几天啊，这个我没有去针灸，可能心脏可能又比如说速率会稍微高一点，那我再去针灸一下，可能又回到了76下。啊，就我觉得这个还是
1: 这太重要，
0: 意外的，
1: 就等于是提前阻止了未来有可能
2: 发生的
1: 问题，意外事件。
2: 心脏呢要保持大脑和四肢的供血，那么它周围全是病灶的时候，心脏要供血要达到那个指标，它就会加速。当周围的筋结松开了以后，心脏没必要蹦那么多下了，
1: 对，
2: 血量够了。
1: 没人给他那么多的压迫了，
2: 对，
1: 是不是？
3: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祝你们健康。
4: 谢谢。
5: 这有点硬是吧？疼吗？
6: 这边不疼，内侧不疼。
5: 内侧不疼是吧？主要是外侧是吧？好嘞。外侧，这很明显，这有一个筋结，就他是吧？疼痛的就是他。
6: 然后走路的时候感觉他会就是咯楞咯楞两下。平时不疼，就偶尔哪个劲儿没使对，就是上楼梯什么没上对就会疼。
5: 你摔过跤吗？
6: 运动损伤。
5: 运动损伤，就是运动损伤。这个运动损伤啊，它跟这个其他的不一样。往往运动损伤之后，你觉得你运动时候才会疼痛吧？不是，空调一吹多了它也疼。它只要运动损伤之后，尤其怕寒怕凉。所以你们工作的地方空调是不是吹得挺硬的？所以你就得保护。它现在还没有说泛发到全身或者泛发范围太大，主要就这个点，是吧？其他地方好一些啊。
6: 这次也有，但是稍微就是严重程度没这边这么高。
5: 是在通过用这个手指去再消燥。哎呀，膝盖这个损伤，它不光是硬，它是一个筋伤啊，它这个筋结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塌下去的才正常，结果它这个看鼓出来的，正常是塌下去的，看像这个还相对正常的。它这个就鼓出来是什么？像肿胀似的里边。当它一侧受损之后，这侧是不是就发不了力了？走路是不是以右侧为主？
7: 每位来找任家峰大夫的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精准治疗后的舒展与释然，每一次手法、针法的运用，都蕴含着任家峰大夫对非遗黄氏精筋疗法的深刻理解与熟练运用，以及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给饱受各类病痛困扰的人带去温暖与希望。
5: 好嘞。
8: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9: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0: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9: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1: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9: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2: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9: 我来到这里成了你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主。

0: 相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我要沉浸式的体验消防员的一天，还有一些高科技。

0: 的内容在等着我。
1: 看到这两个机器人，我更加感觉到科技进步、智能发展对于人的意义。
2: 改制不改制，退役不褪色。
3: 零百加速时间只有2.95秒，你就听这个发动机声就够了。
1: 4.0T V8双涡轮发动机。哦，您
3: 看颜值，颜值库，我的天哪，我能进来看看吗？
2: 今天我来到了朝阳消防救援支队的东坝特勤站，我要沉浸式的体验消防员的一天。接下来我就进入编队，跟他们一块儿出操。

0: 伟大的领导之下，
1: 力量坚定斗志大，
2: 向左推。
3: 其实我很少在早餐的时候吃米饭，但是刚才我这跟着大家一起跑这几步呀，我觉得我今天得多吃点。而且大家刚才看到，其实我们选择还是很丰富的，这也是给我们消防员日常的保障。吃饱好干活。
4: 40、44、43、42、41、40。
3: 刚刚走出食堂的时候，突然这边的警铃就响了，然后就开始非常大声的倒数45秒，然后我就看到，我以为早饭之后啊在休息的我们的队员们迅速的登车出警，45秒完成。当我们的摄像老师追出去的时候，车已经开出了我们的特勤站，这就是清晨7点的中国消防速度。待会儿在这个会场呢，要进行的是州警示教育会对上一个阶段的任务进行总结，同时还要布置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刚才我也问了一下队长，在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当中呢，上午我们所有的队员大致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特勤站站内备勤，还有一部分的队员是要直接完成出勤的任务的，我们也会跟拍这一部分。我们先来听一听后面。

0: 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防霄联勤的现场，我们看张队和他的队员们。哎，来，张队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整个工作内容吧。哎，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三间房外应仓库呢，开展我们消防队伍平常开展的防霄联勤工作。第一项，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到消防控制室，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会检查他的值班备勤的一个情况。这是那个仓库的消防控制室。
0: 哇，这个监控很大呀。
1: 对，它是覆盖整个园区的。今天您二位值班。
2: 对，今天我们值
1: 班。首先看您一下咱这个值班记录啊，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是那个消防应急箱。我们这个消防队员呢，现在正在对这个消防应急箱进行检查。对，也是发现火灾第一时间，我们中控室值班人员需要携带这个灭火救援箱赶赴现场。
0: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那个监控室看到的微型消防站。
1: 微型消防站。
0: 消防车。
1: 消防车。包括说这里，他们企业内部对这个专职队员配备的灭火防护装备，这也是他们日常所穿戴使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对他们的这个安全知识进行一个授课，就帮助他们也都能够掌握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能力。
0: 现在呢，留在站内的消防员正在进行的是车辆器材的维护检查。

0: 这不是一个偶尔的动作，而是一个常态化的维护和检查，每周会进行11次。我们也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每辆车检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您现在在检查这些器材的重点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一个救生照明线，检查它有没有电，有没有就是损坏，确保用的时候是满电状态。
0: 就是说我们这一系列的器材都是从这一辆消防车上面拿下来的。
1: 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要重点检查它们各自的一些作用。您再给我们说说其他的重点检查内容。
1: 这是我们的气体检测仪。然后通常我们都要检查就是是否满电状态，然后是否外观有损坏，随时都会用到，这都是车上的备访器材。
0: 那我们身后的这辆消防车，它在整个救援工作当中承载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是我们的一车，它是一个城市主战车，也叫雷诺水罐车，就是它车身比较小，但是它装的东西还比较多，我们可以快速用这辆车把人和装备运到现场。
0: 我们来看看第二辆消防车它的检查和维护内容是什么。您好，打扰一下，您现在主要的一个检查维护工作是什么呀？
2: 因为现在比较汛期到来了嘛，检查我们的这个水域救援头盔、急流救生衣，还有我们的消防雨衣，如果遇到突发情况的话，我们这辆车是比较在汛期出警比较常见的车。
0: 这个里边是什么呀？
2: 这个里边这款车是斯堪尼亚泡沫车，它里边呢装有5吨水，还有1吨的泡沫。这个水呢是为灭火战斗，有时候出警所准备。这个泡沫呢主要是铺载新能源和油类火灾使用。
0: 哇，这辆车很帅啊！这就是云梯吧？
3: 主持人你好。这就是您看到的我们斯堪尼亚的22米云梯消防车。然后又俗称我们多功能城市主战车。为什么叫多功能城市主战车呢？您看这里啊，因为这辆车配备了整套的这个破拆工具组，相当于就是我们有些门打不开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些破拆。这辆车主要用于呢，就是狭窄的小区了、商场了、高空了，像可以去救助被困的人员。
0: 日常在做维护和检查的时候，对这辆车需要重点维护和检查哪些内容？
3: 重点维护呢，包括我们的车主要就是轮胎呀、胎压呀，包括我们这个云梯这个壁架，主要就是这些方面。
4: 我们下午进行训练，上半课时开展质疑机器人操法训练，下半课时开展两车三枪操法训练。
0: 因为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几项的训练，还有出警备勤。我本来以为中午稍作休整，可能下午会稍微简单一点，没有想到下午的内容还有这么多，而且我刚才大概听了一下，应该还有一些高科技的内容在等着我。
4: 下面我们开展这个灭火机器人的实操训练，下面开始。
5: 除了刚才的那些功能，还有部分越野功能，比如上台阶，基本上45到50厘米的台阶都不成问题。其他的还有这个，比如这个炮头进行散花直流状，以及我们的这个前置摄像头的上升下降。这个上升下降是为了让机器人在进入火场内，我们能够清晰地看清前方的物质。我们还有这个热成像功能，包括前后左右都是有摄像头，我们就是依靠这个摄像头来进行机器人的行走、出水、控火等功能。
0: 这个我要抢答。
4: 您说。
0: 因为我刚才看到它这个平移的过程，同时我看到它这个造型啊。
4: 是。
0: 我做汽车节目，我想到的第一个应用的场景呢是，比方说我们的新能源车，它如果现在燃起来了，
4: 对，
0: 那我就可以把它伸到下面去。喷水的时候，首先是给它灭火。
4: 对啊。
0: 但是它叫质疑机器人，它还可以移动。
4: 移动
0: 这个车辆。除了自己移动，然后移动车辆。
4: 对，它主要解决的就是那个地下汽车火灾车辆无法进行挪动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移动至事故车辆的底部，然后呢，将事故车辆挪动至开阔地带，然后将其灭火。
0: 我在第一期采访咱们朝阳消防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以人为本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今天看到这两个机器人，我更加感觉到科技进步、智能发展对于人的意义。

一天的跟拍结束了，从体能训练到出警备勤，从车辆器材的检修维护到智能机器人的演练操作，我问他们累吗？他们说习惯了。2018年，橄榄绿变成了火焰蓝，番号变了，服装变了，但警铃一响就往外冲的本能没变，火场里把面罩让给群众的那双手没变，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穿上战斗服就冲进浓烟的背影没变，改制不改制，退役不褪色，火焰蓝是现在的颜色，但精气神是当年的样子。晚安，东坝特勤站，愿每一次出警都平安归来。

0: 现在我右手啊就是阳澄湖，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到这来吃大闸蟹了。但是今天呢，我最爱的就是这台车。这车零百加速时间只有2.9秒，零到200加速时间7.6秒。您看到了吗？我这个
1: 是的。
2: 成了以后呢，当时他在他们老家的单位没有下岗呢。2005年我们就两头跑，我当时呢就是下岗了，那个做个开个小店儿。完了到2005年3月份，3月25号我们俩登记结婚的。
1: 啊，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2: 结婚，因为我婚前我买了一个在我们家就是海淀这儿买的一居室的楼房。
1: 哦，我个小产权房。
2: 对，我就经常上他那儿去。
1: 你上张家口去？
2: 对，
1: 这是两地分居啊。
2: 当时两地分居，他因为他上班。
3: 回想当年刚结婚时的光景，王女士眼中闪过一丝失落。她说那时的丈夫踏实肯干，很是顾家，即便两地分居，日子也过得和谐美满。
2: 在2006年的时候呢，年底他就过来了，下岗了。下岗以后，完了那个就在北京找个小零活，当时那活不是说太好找，完了找的零活。
1: 那他过来以后就住在你这个
2: 一居室里？对，完了对我的孩子是挺好，完了干点零活我也挺很知足，因为虽说挣的不多，但是他呢回来就把钱都交给我，
1: 对我都上交，
2: 对，挺放心的，
4: 说话挺仗义，对，挣一分交一分呀，我觉得挺知足的。
2: 2008年呢，在我一朋友那儿，可能是2009年干了，挣了2万块钱。当时我2009年呢、哦、买的房，年底
1: 啊买房了，
2: 我年底又申请了经济适应房。在
1: 您那小产权房呢？
2: 您听着，当时小产权房我们住着呢、嗯、但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没有钱，谁都没有。完了我呢就是下岗再就业了
1: 啊。
2: 到2005年的时候呢，托底安置嘛，4050通过考试，我就下岗再就业、嗯、那样我们俩过得挺好。到2009年11月份就经济适应房下来了。
1: 哦，申请了。
2: 申请了、嗯、当时呢他户口也没在，就是我们但是也是我们仨人申请的。
1: 嗯，
2: 他开证明。当时申请以后呢也没有钱买，没钱买呢，我原来有2万块钱积蓄，完了呢他又挣了2万嘛。
1: 嗯，这4万。
2: 4万完了他就从、嗯、他买一段工龄又拿来4万。
1: 哦，这就8万了。
2: 对，但是呢我们那房子是37.6万，没有钱。
1: 那还差不少呢。
2: 当时很难呢、嗯、就商议把我婚前的这个房呢19.5万给卖的。
1: 哦，这是小产权房。
2: 对，
1: 哦，卖了19.5万。
2: 19.5万，我这儿也有合同。
1: 嗯，
2: 完了当时呢就是我呢就把这钱呢就作为首付，我付了17.6万的首付。
1: 嗯，
2: 我呢使我的那个公积金贷款贷了20万。
1: 我贷了20万。
2: 对、嗯、当时我挣工资就挣1200。
1: 嗯，那就买了新房了。
2: 把那房子卖了以后，我使这钱弄了首付，完了剩下的钱呢我又还了一个4万，就装修房嘛、
1: 哦、
2: 都装修完了啊，我还了一个4万块钱，就说提前还款吧。2010年搬回来住的新房、
1: 啊、住了新房了，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啊。
2: 对对，到2009年底他呢，我通过朋友呢上的班
1: 啊，
2: 那阵开呢1700，
1: 那也不少，
2: 1600也挺不少。但是我呢到2011年呢我就上地铁上夜班，白天上那单位，晚上上夜班，有时候白天下了班呢单位要不去呢，我还又上果儿地干。

0: 零活，
1: 嚯，
0: 捡树枝啊，摘苹果呀、啊，什么都干、哦，
1: 打了好几份工。
0: 对，我一直就打三份工，
1: 就为还这个贷款。
0: 贷款是我的，但是一直是我还。
1: 哦，一直您挣的那个钱还。
0: 全还，全还呢？他呢，工资一直交，交到我呢，就是一直在干，干到2013年，就是一直在到2013年我退休的时候，差俩月退休嘛，我呢又上朋友小店帮忙。歇病假跟那儿帮忙，当时我退休金2003。
1: 这段时间你们这感情挺好。
0: 感情挺好，因为天天我晚上给他做饭，他呢，下了班早出晚归的嘛，我们挺和谐的。
2: 彼时，夫妻俩感情亲密，对年幼的继子，丈夫也是视若己出。虽然辛苦忙碌，但小家庭蒸蒸日上。不想这温馨的生活，竟不凄然遭遇了变故。
0: 我们就这么一直干着。最后我在2013年我就一直干两个活，完了到了2015年呢，眼睛白内障看不清了，人家不用了，我就做了手术。8月份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一直在一个村小院里，饭馆小院。那阵呢我就亲戚，完了人家每月呢有时候给我5000、6000，因为给我特别多呀，我就特别的那个感恩人家嘛。中午服务员休息了，我要去喂鸡呀、啊，给人收拾废品啊，我从来不歇着。最后到了2017年，一下我得心梗了，住院了，住院了。住院之后呢，他也行吧，哎，有时候中午啊下休息啊，上医院看看我。完了到了2018年，他退休了，他55，特殊工种嘛。
1: 啊。
0: 特殊工种的时候，他应该2015年退，那人不给批，最后我写起诉。全是我写的起诉书，
1: 我帮着他弄这事儿，
0: 一直弄到中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的时候，
1: 我还打官司了呢，
0: 就因为他不给办退嘛。我没有没钱请律师，也没有钱写，就是我自己我写的起诉状，这样呢
1: 办成了，
0: 办成了。退休以后他的工资就没交给我，退休工资的工资打那个就不交了。
1: 退休工资是多少啊？
0: 3000多。
1: 哦，这回多了呢。还
0: 就因为多了，我
1: 多了就不给了。
0: 不给了，不给了呢。但是他退休以后又干了2年。
1: 你没问问他为什么不上交了？这家里边还得还贷款，还得生活开销呢。
2: 原本无条件上交工资的丈夫，突然在退休后态度大变，这令王女士心生不解。而随之出现的不得不面对的经济压力，也成了双方关系的重要转折。
1: 怎么当时怎么着？
0: 2018年他工资就不交了。不交了，好像干了2年。
1: 不交就不交了，你
0: 不交我没想过，没想过，我就他就跟我说呢，我不上班了，那个家里的那个开销我管。
1: 谁管？他管。
0: 他说他管，但是房贷、物业费、暖气费、所有的水费一直是我交。
1: 那他管什么呀？就是
0: 他说就家庭生活，
1: 柴米油盐。
0: 对，但是您记着，我是2019年到。我干了到2022年之前，我就在一个食品检测机构，那样的呢，柴米油盐呀，就包括他喝的酒，都我基本就往家拿，就是人检测剩下的，检测剩下不要的。
1: 哦，
0: 我们就等于这些生活用品不用花钱买。在2023年的时候
1: 啊，
0: 我60岁，那阵儿呢，他也不给我钱呢，所以我就觉得我在他身体分量是什么呀？我转他100块钱。使他手机转走100块钱，
1: 用他手机给你自个儿发一红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怎么不跟他说一声啊？

0: 可能有让他怀疑的部分在了，让他心里也不舒服了或者怀疑了，所以他就要求自己的工资里拿回来管。
1: 随着信任似乎一去不返，这其中是不是存在误会？难道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真的变质了吗？
2: 完了，
3: 你们俩又好了。
2: 你听着，我没往心里去，就这样我都没往心里去。他最后我呼的呼不着的，我还让邻居瞧，我说老张是不是有事儿？你们去看看，上我家，他手机没电了，他把车电动车骑回来，我骑车去的嘛。到了春节以后，就甭管什么事儿，就是家里掉一瓜子皮得骂我。
3: 哦，就找你茬儿。
2: 就找我茬儿。
3: 找你鞋茬儿。
2: 卫生也不行，最严重的啊，第三次打我，第一次打我，我上了班我都忘了。
3: 打三回。
2: 对。
3: 因为什么打你啊？
2: 鸡毛蒜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
3: 蒜皮的事儿，
2: 这桌子上你没擦干净，或者这垃圾桶垃圾你没倒。
4: 之后吧，每次经常的就挑毛病吧，地里有一点，他说我就受不了，地下脏一点，你懒猪，因为我糖尿病。我每天我要上班去，上班回来我就懒得动，他不干活了他就做点饭吃，就挑我毛病。他有毛病肯定我不愿意啊。
5: 嗯，
4: 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偶尔早上起来醒了坐这吃什么，我都不知为什么上去就扇我去了。
2: 我当时我就抓他了，我就把他这抓破了。第一次又打了我，第二次，第三次打我怎么打的我？他喝酒了，我就削苹果。我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过后跟我说，说我这垃圾我不吃，下班我就爱吃点零食，吃点零食呢就搁底下一个盆里头，小盆我在弄，他就在卫生间，他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3: 怎么又来了？
2: 对呀、啊，
4: 我说你又喝猫尿回来了啊！我跟你舅那喝酒来的，人开玩笑嘛。
5: 嗯，
4: 开着玩笑，我也不知道我这削着苹果，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2: 我说你要抽我，我这削着苹果的，我说我就开着玩笑呢啊！我说我拿刀我就
3: 扎你。你们俩是斗话，
2: 啪就抽我，对，打的我，我现在有这个鉴定什么的。
3: 哦，有鉴定
2: 都有。
4: 当时我真急了，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就揪着他，完了打的我脸肿的。当时我没报120110，脑袋有我有诊断，轻的一个月都没下去，眼睛也有点近视明，
5: 看不清了。
4: 眼睛本身现在也有点，本身眼睛这视力就下降了。
1: 年过六旬的老两口竟居家上演起全武行，这令听者不由得心惊。当动手成了家常便饭，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夫妻感情又怎能安然无恙呢？
2: 脑袋是一个包，当时我也没劲儿，因为我第二天去的嘛，
6: 而且他也没做鉴定嘛。
2: 当时有鉴，对，我没做，就是说当时到那儿我就让医生拍
3: 证。这是第二回？
2: 第三回。
3: 哦，第三回了。
2: 完了，
3: 打你。
2: 我弟弟跟我表妹和我闺女都来了，来了以后我说我报警。我弟弟说，一家子人你报什么警？给我摁住了，说要报警他得进去，就没让我报，没让我报，我闺女就给我接走了。
4: 这是一个月以后，
5: 哦，还没恢复呢。
4: 一个月以后都没好呢。当时那个嘴鼻子流血吧。
2: 我们都是第三段婚姻。
3: 前几段都是以失败告终吗？
2: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
3: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1: 再婚夫妻携手半生。为何如今骤然生变？
7: 不是谁早谁茬，你不说这咱家庭过日子，相互的
5: 有点小摩擦正常。
4: 我就出去租房了。
5: 租房住？
4: 对，我忍，我实在，我抽我自己嘴巴。
1: 从相爱到末世，经历了什么，让他们一步步走到这般？
8: 夫妻之间钱不共财，那么心肯定不在一起。说我当时因为他钱他转走的时候，他不是说。他不拿着的时候，我都没往心里去。就
6: 不是您想怎么办？您想把这个钱还都归您掌管是吗？
8: 一个是掌管，或者是说不掌，说掌管，说俩人约定怎么办？
1: 是误会使然，还是感情变质？是重归于好，还是一别两宽？
7: 我说无所谓，这仨瓜俩枣
5: 啊，
7: 无所谓，不跟他计较。我说。我弟他们孩子结婚，我是给拿5000的。他弟他们结婚，他都拿5000。我不出，我自己拿5000，跟着去了。那会儿就已经打架了，闹矛盾了。
1: 第三条解释只再婚20年，正在讲述。
4: 婚的特别，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几年，因为我觉得，我最好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都半夜都疯了，我嘎嘎乐。
2: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是通过同仁介绍的，
3: 就是现在这位。
2: 对。
3: 张先生，
2: 对，
1: 落座第一现场，王女士坦言，她和现任丈夫是半路夫妻，多年前他们不期而遇，

0: 带着美好愿望重组家庭，想共同营造一个温暖的港湾。
1: 当时呢，我有一个女儿成家了，儿子呢6岁，当时呢就是通人介绍我就认识他。
2: 他也是三段婚姻？
1: 对。
2: 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女儿归他前妻第一任妻子，第二任没有。
2: 也是成年了？
1: 对。
2: 哦，
1: 当时我跟他认识，就是成家的时候，就是说他女儿在上大学，在掏抚养费。
3: 他这闺女也没跟着他生活？
1: 没有。
3: 然后您这边闺女也嫁出去了？
1: 嗯。
3: 那他对您儿子怎么样？
1: 他对我儿子是挺视如，就是说表面反正是视如己出。
2: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当时？
1: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挺仗义的，说话也挺痛快。完了，当时人家给说了以后，他到北京来的。我们见面以后，
2: 他不是北京的，
1: 张家口的。
2: 哦，您是北京的？
1: 对。
2: 北京哪儿啊？
1: 海淀区。
2: 哦，海淀的，等于他就从张家口过来了。
1: 当时对，当时呢，就是人介绍以后呢，我们俩接触了。我的第一印象吧，比较仗义。完了，我就提的要求是呢，第一，对我的孩子好。第二，把这家给我撑起来。当时呢，他同意了，他说：“你放心，我对你的孩子肯定好。”
2: 嗯，
1: 家我能给你撑起来。
2: 啊，都答应了。
1: 答应的挺好的。
2: 您是为了给自己这个儿子找一个
1: 父爱，父爱，
2: 有父爱。
1: 因为我的孩子太可怜了。
2: 他这个对您这个承诺以后，
1: 承诺以后呢，
2: 你觉得还挺踏实的。
1: 承诺以后呢，当时他在他们老家的单位没有下岗呢。2005年我们就两头跑，我当时呢就是下岗了，那个做个开个小店儿，完了到2005年3月份，3月25号我们俩登记结婚的。
2: 啊，结婚以后住

0: 是洪金奎吗？
1: 就是苏灿。
2: 他这死肯定跟那笔钱有关系。走，能开吗？
3: 大萝卜的飞机，你给我充进口大苹果呢？我告诉你余名，你好了就到头了，你就是头顶一窝白菜的命。
4: 忘记奉欠笔阵，入京我情宽死嗨，国望萧天，难日我眼了。
1: 凌晨2:32，洪金奎给我发了最后一个消息，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2: 这点小钱入不了我的法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想独吞这6000万。
1: 嗯，我也这样认为。
2: 这6000万里有李锦的钱吧？
5: 就是李锦干的，李锦弄死他的。
1: 我也这样认为。
5: 太吓人了，
1: 太凶残了，
5: 阀门叭一下子向头上了，谁不害怕？
1: 他敢干死洪金奎，就敢干死我们。洪金奎一个人，我们一家人，要么一起被他干掉，要么他就一个一个干我们。他不死，我们就会死。
2: 你就说咱怎么干吧。
1: 马上把钱都还给他，
2: 房子也给他，
1: 全给，
2: 都给。
1: 那个黄卡还是再争取一下吧。

0: 我走了，范美娟还等着我。把这个汤喝了，对你来伤有好处。
1: 我找这个钱找这么多年，现在就差一步了。这一步怎么就能这么难？
0: 要有点耐心。余明那两口子贵得很，不太好盯到。
1: 不太好盯？我看你就是伺候人上瘾啊你！
0: 你疯了？你发啥子疯吗？
1: 我就是疯了。天有狼后有虎，全盯着这笔钱。这养鱼的惹不起，你说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我弄出来。
3: 找啥子？疯了没？背了一条人命还嫌不够吗？
1: 我就是嫌不够，我就是嫌时间不够。
0: 那也不能动他们两个，他们和傅德帅不一样。
2: 是你觉得他们不一样，是你把他们当家人了。
1: 想见瑶瑶吗？这事办了，带你见他。
0: 你找到他了？
1: 找到了，我知道他每天吃什么，每天上什么课。
0: 为啥不早点说？晓得了，林子是拿我妖孽儿要挟我。
1: 不是要挟，是提醒你醒醒吧。

0: 钱送你们应得的，好好享受。这
1: 不要了啊！哥，钱老板，哥，钱老板，哥，钱老板，钱老板，我买那个什么录像，他这录像啊，下来。
0: 带钱墩，花园，
1: 我等于老板看看咱们的小货啊，行，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小货啊，于老板，您看啊，这是我们的小货，新买的小货。我们准备搞运输了。
2: 好，好，干。大人，我还有事，先挂了。
1: 好，于老板，你忙，出大车了啊！那出出去。
3: 哇，提前叫，姐姐姐姐，这是我新娘的寿宴，咱这次一块提前叫。来，抽根烟，
4: 抽
3: 根烟。
4: 抽烟也不能多给你哈。
3: 那你抽烟，抽烟。
1: 好，行行行，
3: 这是我身份证啊。
4: 哎，下一个，下一个。
3: 哎，谢谢谢谢哈。
4: 哎呀，说了肯定不能耽误你的钱。多谢谢俺哥，都是俺哥给你弄过来的。是，好，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辛苦辛
5: 苦，都给你，
6: 好，感谢啊，
7: 来一点，您来的，
1: 拜王谦，拜王谦啊，我跟你说，这次最值钱，
7: 拜祭拜祭，
1: 好好好，
8: 陈兰哥，啊，阿秋，
4: 这辈人啊，
8: 你太奶奶了，比这了热闹。
4: 你太奶，我你也没说过话了，还能给人家算这个算？
8: 给给给，
4: 确实厉害啊！
7: 我太奶，一卖清弦儿，越唠越亮，
4: 厉害。
9: 太奶奶，俺家的老母鸡咋不下蛋呢？
10: 你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问太奶奶，
4: 就是、
10: 你问你家老母鸡去。太奶，俺的儿媳是外边有阴了，这总往外跑啊。
11: 耶，你们问那些话不难听。哎，太奶太奶，您能看咱提亲的事弄成不？这啥意思呢？
12: 哎，这一下就弄成，两下就不能治了。
11: 哦，那能成，能成。哟，谢谢太奶，谢谢太奶。
12: 太奶，俺那个乐考大学就考三年了，还能不能考上？再考不上，真去拿刀砍了。
11: 够呛了呀！
12: 什么够呛啊？这
13: 太奶，俺妈的病还没见好，您看能挺过今年不？
12: 能。
13: 太奶，
12: 能。
13: 您别睡觉呀。

0: 烫。你看，谢谢你哦。
1: 文文里啊是葡萄乌龙，你里放了橙子、山楂、茯苓、红枣，补气嘞。
2: 葡萄味好浓啊，没放糖也甜甜的。
0: 嗯，好喝。
3: 文文，老太太，快快快快，把老太太手机找出来。

0: 文文啊，华美娟，
1: 你有钥匙吗？
2: 哦，有。这个。
0: 文文啊，文文。美娟，奇怪，怎么没有人在接啊？
1: 可能出去了吧。
0: 哎呦，这个汤啊，冷了都不好喝了哦。我来打电话给他。

0: 喂，你好，你是谁呀？
1: 我是糖糖，
2: 我是他哥哥，我叫波鲁。
0: 你们怎么会拿到这个手机的？
3: 卡比，
2: 是我先看到这个手机的，
4: 是我先提到的。
2: 不对，是我。不对，是我。
5: 我说这手机跟我奶奶用的一模一样。
0: 小朋友，别吵。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啊？
6: 来来来，哎，小朋友好乖哈！你告诉奶奶，你们现在在哪里？
4: 森林岛，
2: 对，叫森林半岛。
5: 我们在森林半岛，这是我家楼下。
0: 森林半岛有很多五颜六
5: 色的花。
6: 那不是在松山吗？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0: 喂喂，小朋友，这个手机应该是个老奶奶的。
7: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个老奶奶呀？
6: 那你再看一看，你旁边有没有一个小姐姐，眼睛圆圆的，头上有绑辫子，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8: 没

0: 我们深思熟虑过了，上一次态度不是很好，我们这次改了，前额行子全都交给你，
1: 完璧归赵。
0: 我对不起了。那你妈妈？有继续打电话吗？孩子捡到了，哪里的孩子啊？松山区。我马上过来。师弟，
1: 不好意思，我们再联系啊。

0: 伊藤，
1: 佳佳，你在哪儿呢？
0: 我刚下班呢，准备回家，怎么了？
1: 你现在赶紧来我家等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快急死了。
0: 哦，行行行，好，到底怎么了？
1: 来了再说。
0: 好，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好。

0: 妈那么着急？
1: 我妈和文文不见了。
2: 啊，不见了？这什么意思呀？
1: 妈，
0: 什么时候不见的？
3: 我爸妈5点半回来的时候，文文就不在了。
2: 打电话了吗？
1: 打过了，我妈

0: 电话在一个森林半岛的小区的草丛里响，玉明的爸妈在找呢。
1: 哎，那个保姆江娟呢？
0: 打过了，这电话一直打也打不通，没人接。
2: 你们先不要着急嘛，文文那么聪明，她可能带着老太太出去玩一下而已啊。
0: 玩一下，手机为什么在草丛里响？绝对出事了。
2: 咱们报警吧。
3: 不要报。
1: 为什么？这事儿跟那笔钱有关系吗？
0: 不能在屋里等，赶紧出去找啊！
1: 哎，不行，你跟我说实话，有没有关系？这性质不一样。
4: 他说这样，叫5056000来路不明。
2: 另外，如果真的是绑票，那绑匪知道我们报警了，把文文撕票了，那就很麻烦了。
5: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他可能真的只是忘了时间而已，而且明天周末他多玩一下没回家很正常的。我去物业，我也去。哎，
0: 佳佳，你留在这儿，万一我妈回来，你给我打电话行吗？
1: 好。
6: 这个早就坏了，什么都拍不到啊。
2: 可是我记得有两个啊。哎
6: 呀，不要讲两个，那后门还有一个，加起来一共三个，早就坏掉了。你看那个老破小的小区，老破小的楼，哪有啊？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那个摄像头坏了也没人修，奶，都起灰了，哪里拍得到？拍不到的呀。炸，
7: 不要，你个蛋，
2: 文文。文文，翻译，文文，文文。
8: 哎，老爷，
9: 老胡，我女儿和丈母娘在森林半岛走丢了，麻烦你帮我找一找。哎，
8: 你先别着急啊，森林半岛是吧？我马上给你找人啊。
2: 喂，万茜，文文和范阿姨不见了，他们走丢的地方离学校不远的，你现在赶紧叫上你的朋友和同学去找一找，我把照片发给你。
10: 哎，妈妈，
11: 文文回家了吗？
10: 还没有，你们在森林半岛等我，我马上来找你。

0: 军哥，欧阳，你先听我说，你妈为了要钱绑架了于文文，还有文通他妈，于明准备好了钱，随时都可以给，你劝他不要冲动。
1: 哎，你去哪儿？演出马上开始了。
2: 看我们，今天着急大家来，真的是有事儿啊！我那个恩人救命恩人于先生啊，他今天要跟大家报告，昨天就在昨天，他女儿跟他丈母娘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找着。
3: 钱雨晴，你干什么？哎，你忘了当初他们怎么耍我们的了？这是子涵上学的钱呀！
2: 再怎么样，他是我侄女，我能不管他吗？
3: 喂，侯师傅，我把失踪那两人的照片发给您了，您联系一下旅行社车队的人，多多留心。 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4: 都收到信息了吧？大家分头去找，时间就是生命，冲！
0: 冲！
5: 他们的资料、照片我都已经发到社保群里了，咱现在就不浪费时间，都行动起来！

0: 喂，
1: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2: 他现在在你旁边是不是？你不要说话，听我说。
0: 好。
1: 你现在把人放了，我保证渔民不会追究。
2: 但如果人要是出事了，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0: 不该掺和的，你别掺和。
2: 我不是掺和，雷叔，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好，就算你拿到钱了，然后呢？你知道李锦吗？
2: 陈礼阳就是前车之鉴。
0: 放心，很稳妥。
2: 他们现在人在哪？
0: 这个你不要问。拉钱的箱货找好了，按你的吩咐，老款式，车牌也做了变更，用的安城车牌。
3: 好，
4: 拜托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因为文文的性格他本来就很倔，我怕他们起冲突的。而且方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她经受不住这么多折磨。
2: 这个我没法保证，但我了解李锦，只要能得到他想要的，他不会节外生枝。
4: 明白明白，钱没问题，他们肯定会准备好的。所以你一定要劝住你妈妈，因为文文是他哥的孩子，也是他的命的。拜托拜托。

0: 好，钱我们已经装好了，
1: 我再给你发个地址。
2: 哥，开你车跟着你，有什么事我帮你。
3: 钥匙给你。
0: 他位置画过来了，我们出发。
4: 谭谭，这次出门跟您说的一样，有贵人相助，钱要回来了，咱还买了辆小货。
0: 我就不出去打工了，
4: 跑跑车，多陪陪你。
0: 于老板真是好人啊，要不是他啊，我们钱都要不着。
5: 咋了嘛？咋了嘛？你别吓俺啊！
0: 咱一提于老。

0: 防水片啊。
1: 你赶紧问问奶奶谁让绑了。
2: 奶奶，是于老板被绑了吗？
3: 不是，
0: 不是，不是，没事。
3: 啊，吓死我了！
0: 一惊一乍的，
3: 咱不是就秀。
0: 那谁让绑了呢吗？
3: 哎，那能不能是于老板家里人被绑了？
4: 再打，再打，再打！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王
6: 文，文
0: 文，王
7: 文，努力去赚千万呀！
1: 喂，
8: 你们三千万呢？准备好没有？
1: 什么？不是我。这两个不一样，他们没有收到钱，好像不是同一拨人呢。
9: 雨明给错钱了，两拨人。玉明，两拨人，
1: 怎么会这？
9: 你好，请问能让范美娟接电话吗？麻烦让孩子接一下电话。
10: 爸，玉明，
1: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人嘛！
11: 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你耍这种狠干什么？为什么要折磨他们啊？
1: 他们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12: 什么意思啊？
1: 喂，谁说话？刚才谁说话？
8: 你报警了是吗？
1: 我没有，我没有报警，我只是朋友，我没有报警。
12: 我没法信你，你不老实，你耍我是吗？
8: 我告诉你，一个人十个手指头，这我不痛快一次我割一根，不痛快两次我割两根，不痛快三次我他妈割四根。
12: 老子割我割小的，你信吗？明天我见不到钱，等着收尸吧。
1: 哎，给我，哎，听我讲啊。
9: 给呀，我们给呀。给的呀！
1: 他们就不想给钱，耍我们玩，不给他们见点血不行吗？

0: 这边，这边，这上面，再来点，那边，对，多愣一点，对，来，多来，哎呀呀，你看你，我来，你就得这样嘛，你这完了呗，这就，
1: 那这多好，来。
2: 是于老板的钱让人给盯上了，
3: 快让太太问问于老板家人在哪嘞？
4: 太太，于老板家人在哪嘞？太太，太太，
3: 太太，
2: 没事啊。
4: 太太，要不让贤儿提个鞋儿？
2: 忍龟，忍龟住水，在水边。
3: 太太不是二杯吗？这么小东西
2: 都……先别叨叨了，那有水的地方多了，河里有水，井里有水，池子里有水，那哪里吹啊？
5: 都不是啊，那能是哪里的水啊？
3: 嗨。是海是海，你赶紧给于老板打电话。海边，
2: 行了，那泸州四面都是海，那边的海。这打电话，

0: 指挥向北，北边。行了，北边开。
1: 喂，
2: 于老板，是我铁柱。
1: 干什么？
2: 哎，那个什么，那家里人是不是被绑了？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奶奶什么都能看得着。
4: 于老板，谁让绑了？
1: 我女儿，还有我丈母娘，她在哪里？
3: 啊，对对，那个在北边，
4: 北边，
3: 海边，
4: 海边，
3: 海边，海边。
5: 什么什么什么？
1: 三恩说的太奶看到我女儿和丈母娘在北边海边，算出来了。哎，冷静一下，大家先冷静一点，先不要着急。
6: 你先去试一试啊！
7: 哎呀，稳住，你们俩不要乱。我们现在分两路，你们去海边，我跟一彤在一起。那个歹徒一定还会再跟我们联系，不管他跟谁联系，我们一定要把他拖住。
1: 你跟我走。
0: 好。
7: 注意安全。
0: 哥，现在咋办啊？
1: 走，去柳州九镇。
8: 现在？
1: 那还等什么？
8: 咱这个大红花不是白带了。

0: 哎呀，你这，哎呀，什么？你，我刚才说什么了？他图便宜买了个破车。
1: 完了，夏夏，钱给错了，钱给错了。你也别不信什么歪理，只要有线头的希望，他就是希望。
2: 是这个人，好，
1: 我录音。喂，喂，
3: 你别跟我玩心眼啊！你一点心思我都知道。
2: 大哥，你听我说啊，
3: 你现在绑的人都是我们最要紧的人，你现在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
2: 我不光给你钱，我们的别墅也给你，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全给你，我全能给你，我全都能给你。我求求你，他们两个人的命不值钱。
3: 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是想把钱给你的。
2: 好，
3: 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1: 大哥，大哥。

0: 报警吧。
1: 他肯定会撕票的。
0: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我们这么长，大海捞针，太难了。我们要相信警察。

0: 没来得及，把钱说清楚。我头晕晕的厉害，我躺一会儿再。
1: 外婆，我害怕，你给我讲讲话，我就不怕了。外婆在，莫怕。你跟彤彤一样，爱听我讲故事。 彤彤病，明太苦了。

0: 哥，打花。再打。
1: 别停，
2: 这钥匙都快拧断了都。
0: 你从哪买了破车？哎，真服了。
2: 哥，
1: 于老板，
2: 快接接接接。
1: 喂，于老板，
3: 我到了你说的地方。
2: 没有人呢，你有没有具体的位置？人在哪里呀？
4: 怎么回事？哎呀，你怎么了？我给你叫医生，别着急。医生，医生啊！

0: 是血流拉的，
1: 反复瘙痒可能是肿瘤在报警。
2: 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后来一查是结肠癌。
1: 中西医联手，止痒见效快，康复更彻底。
2: 气血运营好了，能疏散到他的皮肤里面去，能营养他的皮肤，就能解决他这个瘙痒的问题。
1: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8: 送您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1923年前后，洛阳马坡村一个村民来到孟津赶集，转了一会儿，他便蹲在路边休息。这时，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包子铺，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上打一个小洞。打洞的工具引起了这个村民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土。这个村民本身有着丰富的盗墓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得到启发的村民马上按照这个点子设计出一个工具的样子，他找到一位铁匠与之探讨。最后铁匠按照他

0: 有了盗墓，自然也有反盗墓。盗墓与反盗墓如同一场地下的战争，这场
1: 用石头砌起来，使它坚固无比，有的还用铁水浇灌进去，增加盗掘的难度，还有的就直接把这个墓凿在这个石头山里边，你要盗掘只能从这个墓门这进入，从墓道进入，从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它不像在黄土地带，你可以挖很多的盗洞，还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用积水积沙的方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给盗墓者制造一些极端性的障碍，比如说司马迁关于秦始皇陵内部结构的记载，就是用所谓机弩师，就是自动出发的这种弓箭，它射出来，使得这个盗墓者受到伤害。
0: 为了维护幽冥的世界，历史上的反盗墓措施也极其丰富。首先，以严法惩治盗墓；其次，以技术防盗墓，包括隐蔽防盗、积沙积石防盗、崖木防盗、三合土防盗、砂伤防盗。其中积沙与积石被认为是反盗墓有效的措施。这种措施是在墓室内设置砂石层，石块形状不一，边角十分锋利，石块放置的位置也是精心设置，大致可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贼从不同的部位进入。当盗墓者挖洞挖到积沙层，沙子会流到洞里，沙子流动会带动石头塌方，而沙层中精心埋藏积石，最小的几公斤，最大的100多公斤，这些砂石可将盗墓者活埋。由盗墓产生的洛阳铲，在今天已经转换了身份，成为了考古的重要工具。专业人士习惯将其称为探铲。即使在科技手段不断增强的今天，洛阳铲的地位依然不减。除了考古，洛阳铲也被用在建筑、公路、铁路、矿山选址等诸多领域，小小一铲，功效奇绝。一件惊天的盗墓案揭开了一个千古谜题，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在地下又是如何呈现？洛阳的千年帝都与邙山有何关联？邙山为何能成为一片龙脉宝地？鹤舞邙山第四集《龙脉》，敬请关注。
2: 皮肤瘙痒难忍耐，抓挠无措，夜难眠。
3: 好多的身上抓的血不溜拉的，有时候这个被子啊都是血不溜拉的。
2: 反复瘙痒可能是肿瘤在报警。
4: 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后来一查是结肠癌。
2: 中西医联手，止痒见效快，康复更彻底。
4: 气血运营好了，能疏散到它的皮肤里面去，能营养它的皮肤，就能解决它这个瘙痒的问题。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献祭之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工欲善其事，必将利其器，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工匠想把活干好，一定要先让工具用着顺手。上期呢，咱们探访了朝阳消防的后勤保障移动家园，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一线消防救援的任务车辆。而近期呢，北京汛期强降雨频发，内涝滑坡险情随时可能出现。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消防员开启今天的消防救援实战演练。
2: 救命啊！

0: 一段时间北京的天气经常是前几分钟还晴空万里，接下来就是瓢泼大雨。又到一年汛期，针对防汛工作，朝阳消防始终坚守任务一道使命必达的理念。防汛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任务，洪涝灾害抵御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抵御。北京的灾害诱因主要是极端强降雨、多发城市洪涝和山区泥石流，所以消防一线的救援任务也主要集中在洪涝抢险和泥石流救援这两大块。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开启第一科目演练。张队，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演练科目是什么？
1: 第一个科目是离心救援，
0: 专业装备我也穿上。
1: 好的，你穿戴一下，
0: 已经挺重的了。
1: 各车都准备开展救援。
2: 我跟你说，出来玩你就得下来钓鱼。哎我，
1: 救命啊！

要是消防救援人员呢在开阔水域营救被困人员的一种战术方法，是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呢乘坐舟艇快速

0: 张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训练科目。
1: 刚才我们进行的科目就是活饵救援科目，主要是应用在急流浅滩或者说有障碍物缠绕的复杂水域环境。
0: 那你们主要的就是我们日常训练当中侧重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
1: 训练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我们活饵救援呢，首先我们会安排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失事救援衣然后呢充当活饵，在舟艇上搭建这个生索系统进行保护，通过跳水进入水中贴近被困人员，然后再利用舟艇上的这个合力进行将被困人员拖拽至岸边，达到一个救援的目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快稳准的水域救援成果，不是一次或者是几次训练可以达成的，它靠的是我们消防员们日复一日的科目训练，经验积累。在防汛关键期，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60人的防汛救援大名单。平时消防员们驻守在各自的特勤站，一旦发生汛情，他们会第一时间集结，即刻展开救援。

我们已经看过了水域救援的演练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看两个装备。这两个装备呢，它是适用于当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有被困人员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这两个装备首先进行一个侦查和探测。第一步，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音视频的生命探测仪，很好理解，它有音频有视频。那相当于啊，可以理解是它是一个加长版的，可以伸到我们被困人员附近的一个内窥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被困人员附近的一个状况，还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实时的通话，了解被困人员的身体状况。好，这是我们的音视频生命探测仪。接下来我们往这儿看。这个侦查探测的装备呢，它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它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但是真的非常的高效和智能。首先呢，大家看到像一个小行李箱的这样一个探测仪，我们把整个探测仪放在我们觉得怀疑有人员被困的这样一个区域啊，放在这个碎石上面之后进行雷达探测。我们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实时的看到被困人员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碎石下方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整体的扫描，而且是实时观测，包括我们的宽度、深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救援的第二步工作了。你看刚才是侦查探测，我们简称就是侦探工作，到这儿我们就要进行破拆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设备呢，它不仅仅是适用于防汛的救援工作，更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地震救援工作当中一定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0: 会人员寻求离心水域缓冲带以上水流补给地，稳定中景湖畔后开展近身高救，适合对溺水上存能够给予配合的溺水人员进行快速打捞作业。
1: 从无人水上机器人的快速驰援，到冲锋舟的离心救援、翻舟自救，再到音视频生命探测仪、雷达探测器的精准施救，
2: 正式登记在了大姐名下。
3: 那就入住过后，现在发生

0: 不是这个残存的估量点。
1: 律师指出，郭先生的妻子因智力三级残疾，按法律规定应首先由其配偶郭时，并未充分考虑妻子的监护人，也就是郭先生的意见，也未正式履行相关法律程序。这一缺失可能导致房产登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郭先生要追回房产，还需要进一步获取关键证据。
0: 大姐当初承诺说，这个三居室归你们，只是暂时登记的他，这些个证据材料有吗？他现在还认可这个事情吗？
2: 现在他不认可。
0: 他不认可是吧？
2: 啊，
0: 那就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证据是吧？
2: 当初家里都是约定好的，咱也没有说是留什么，
0: 没写东西是吧？
2: 没写的东西。当知道岳母呢知道给这两套房子的时候，回到家跟家里边已经协商了，因为我媳妇儿也是属于残疾人，这个三居室归属我媳妇儿。
0: 他只是说了，但是现在他不认了。
2: 两套房子都是他的名儿，在他自己说了算。他可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帮助代为监管。所以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能说给我们三口子没有一个生活上的保障。这本身他也是拆迁安置完的，他肯定是有我们的份儿
0: 啊。
2: 你不能说因为名字是你的，你当初你哄骗也好，怎么也好，把这名字登记在你名下了，你不能说。你说过的话，你一点话不算，咱也不是陌生人，咱也没有买卖，是吧？
0: 嗯，
2: 这咱是一家人，这个亲妹妹对你亲姐姐的信任，
0: 嗯，
2: 你那个当姐姐的，你不能做出违背。

0: 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又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五人团伙打掩护，盗窃刮刮乐兑奖被抓获。
3: 一个大厦附近抓获3名嫌疑人。
2: 半小时急速拦截，被骗款失而复得。
4: 存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2: 儿童手表藏隐秘社交圈，家长守护需有戒。
5: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6: 应该会有的。
2: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7: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张先生在重庆渝中区经营着一家彩票店，几天前彩票专管员突然打来电话警示店内大量刮刮乐出现在外区集中兑奖的异常情况，这让张先生吃了一惊。
8: 张先生的彩票店几个月前才刚刚开业，由于经营繁忙，他无暇每日细致清点存票，直到彩票专管员打来警示电话，他才惊觉店铺可能遭遇了盗窃，于是立刻报了警。
3: 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张先生说他店内彩票有大量兑奖，在江北区兑奖，疑似被盗，单张金额是20元到50元不等，本数的话总共大概是数十本。
8: 警方调取店里的公共视频发现，作案团伙分成了两批，先后进行盗窃活动。刚开始，两名年轻男子进店佯装购买彩票，一人刻意遮挡店员视线，转移注意力；另一人趁机将一沓总面值600元的刮刮乐揣进裤兜离开。没过多久，另外两男一女先后两次进店，三人互相掩护，又悄悄偷走面值共2500元的彩票。
3: 通过排查，锁定了共有5名嫌疑人。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视频比对、人脸追踪等方式，我们最后在渝中区，朝天门一个大厦附近抓获3名嫌疑人。
8: 民警继续溯源追查，发现近半个月内，两伙嫌疑人分别多次结伙作案，陆续盗窃该店铺刮刮乐彩票，总计面值2.5万余元。
3: 就是这5名嫌疑人他们的账单分析，以及我们对相应的彩票兑奖点，我们都调取了证据，综合得出他们应该是一共得了兑奖了1万余元。

0: 目前五名嫌疑人都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民警也在全力追赃挽损。目前已经有嫌疑人主动退还了8000多块钱，剩下的损失还在追缴当中。警方提醒，彩票属于有价凭证，盗窃刮刮乐等彩票同样构成盗窃罪，切勿妄图零成本博中奖。
1: 不少开车族觉得饮酒后过几个小时酒精会被代谢掉，殊不知人醒不等于酒醒，依然可能会存在酒驾的风险。前几天一辆轿车爆胎，临时停在京沪高速应急车道上，车主下车后的异常动作引起了高速民警的注意，结果一查，此人果然属于酒驾行为。
0: 8月15号晚上11点多，京沪高速公路3大队民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轿车停在急车道上，司机在车后不断徘徊，行为异常。民警当即远程联系车主，对方解释车内杂物多，没能找到三角警示牌。民警随即调度清障车和巡逻警力前往处置。
2: 这辆发生爆胎，这个零九二零车啊，后面三角牌未按照规定放置的500行为啊，根据交通法的规定，属于2000块钱罚款及3万的处罚啊。
0: 交谈中，民警注意到对方身上散发酒气，车主承认当天下午2点多喝了杯白酒，晚上8点有急事要到连云港灌云县，考虑过了几个小时已经醒酒，就开车上了高速。
2: 你喝过酒的？
3: 中午喝的酒。
0: 民警现场开展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车主每百毫升血液酒精浓度为71毫克，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的酒驾标准。
4: 您确认一下，这个推出来的结果是71哦，没有达到80。
0: 最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酒后驾驶极易导致失控、追尾等恶性事故，是头号安全杀手。而且，分解酒精能力因人而异，不可逞强上路。广大驾驶人要绷紧安全弦，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铁律。
1: 如果家里老人花4万多块钱买回一堆包装简陋的养生保健品，您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心疼钱，还是觉得老人高兴就好？接下来要说的这起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案例，可能会让您重新掂量这件事的分量。一位七旬老人跟着一个低价旅游团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就被人上门送货，当场收走了4万多货款。要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多留了个心眼儿，报了警，这笔钱恐怕就真的打了水漂。
0: 近日，四川市民张先生与老伴儿专程来到绵阳区游仙区涪江派出所，手持锦旗和手写感谢信，向办案民警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原来，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涪江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报警，称一名老人准备支取大额现金，现场有2名可疑人员在外等候，疑似遭遇诈骗，希望民警到场核查。接警后，办案民警陈志超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并将老人与2名可疑人员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详情。据悉，张先生此前报名参加了某低价老年旅游团，旅行途中团内工作人员以专属养生福利为噱头，向大家热情推销阿胶类保健品，利用老人养生需求强烈、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诱导老人们高价选购。张先生当即便购买了4万余元的产品，返程回绵阳后，2名销售人员专程上门送货，并现场收取全部货款。摸清事件全貌后，民警当即陪同张先生前往家中核查涉案保健品。
5: 查看发现，老大爷购买的保健品包装比较简陋，上面的印刷也很粗糙，怀疑这种保健品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我们就和2名销售人员进行交涉，最终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退回去，并把老大爷的货款全部退回。
0: 成功完损后，考虑到老人携带大额现金存在隐患，民警随即陪同张先生前往银行，协助其将钱款安全存入个人账户。同时，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远在成都的子女，详细告知事件经过与处置结果。几天后，张先生夫妇便带着锦旗与子女写的感谢信，再次来到派出所登门致谢。
6: 这些骗局并非偶然，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情感围猎、制造焦虑、高价收割的标准化流程。凡是以免费为诱饵的，凡是宣传包治百病的， 凡是嘘寒问暖认亲的，凡是要求保密不告诉子女的，都是骗局。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作为子女对老人多一点关心，作为老人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协商，如果老人遭遇或者怀疑诈骗，请立即拨打120报警或者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浙江嘉兴海盐县赵女士的家中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火情，过火面积约有3个平方。幸运的是，当时家中没人，因此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为燃气泄漏遇到火源而引发的，可是这份结论遭到燃气公司的质疑，双方在火源、鉴定权限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这让赵女士的索赔之路陷入长时间的僵局。
0: 赵女士住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新城花苑小区，整栋楼有6层，她家在5层。意外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过火面积约3平方米，厨房电器、厨具等被烧毁，无人员伤亡。火灾事故认定书上说，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
3: 当时家里没人，没有任何火源，也经过消防鉴定，而且我家里有监控，都是证明没有火源的。怎么烧的我不知道，反正家里监控拍到冒烟了。
7: 鉴定书上面写的火源是在哪里呢？
3: 根据我所有的电器他们都检查完，都是排除的。
0: 赵女士家里装了摄像头，只能拍到入户门，看不到厨房。消防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事发当日凌晨2:42，监控画面里出现了烟雾，直到5个多小时后的上午8点，属地消防救援局才接到了报警。现如今，赵女士家中仍是一片狼藉，厨房门上贴着封条，火灾现场还没清理，其他房间也被熏黑。
3: 他不理睬我，就意思是他不接受，他也不认可。
7: 就不认可这个鉴定。
3: 对对对，鉴定结论也不认可。
8: 他起火写的是燃气遇明火发生火灾，那里面消防也没有说明火是啥。
7: 但是家里不是查过没有其他的起火点吗？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明火吗？
8: 他只对油烟机做了鉴定，其他没做鉴定。
0: 火灾事故认定书上显示，起火点在厨房燃气灶下方橱柜内，紧邻西侧内墙，距北侧内墙约1.1米处，且在一定高度范围内。燃气公司方面认为，如果是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应该不会出现厨房内浓烟弥漫5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9: 你现场是火灾，不是爆炸，对吗？正常燃气泄漏都是爆炸，这个是由天然气的特性来决定的。我们主张的就是说，它肯定有其他火灾，然后的话是造成了有部分物体的坍塌，把灶具和管子给拉断了。
7: 燃烧是放在柜子上面还是？
3: 就这样的柜子吗？
7: 类似于这样的柜子。
3: 对对对，就这样的橱柜上面大理石嘛。
7: 然后燃气管子也是接在这个下面。
3: 对对的呀。
7: 那后来你来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没有那个柜子了。
3: 我改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完了，什么都消防都是撤了呀。
0: 赵女士出示了消防部门的火灾现场勘验笔录，2次勘验时间是火灾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下午。上面说厨房内部烟熏痕迹较重，物品过火燃烧痕迹西重东轻，无爆炸痕迹。燃气灶处橱柜高约0.84米，烧毁严重，大理石台面坍塌。
9: 一开始是没有跟燃气有关的，就是他鉴定的是可能是火灾的，所以我们也没去关注。然后报告出燃气出的比较晚的，出5、6月份，消防是受理我们的那个复议的。
3: 那么就是我等到复议结果出来，就是海盐的鉴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复议决定书有吗？
9: 我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对我提出来的4点意见逐一回复的，他就是一个很含糊的，就是说维持原来的。消防其实对燃气那块是没有界定的权利的，燃气主管部门是住建局的。
0: 燃气公司方面强调，现有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和复核决定书没办法排除橱柜先燃烧坍塌导致燃气管道破裂，最后进一步失火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查明的起火点属于燃气表表后的范围。
10: 燃气表表前是我们燃气公司负责，那个运维负责的，那么燃气表的表后，那么就是用户端，是由我们用户主要那个负责的。
7: 那现在的可能还这个漏气点，
10: 按照那个消防那个当时勘验的结果好像是在表后。
0: 赵女士坚持认为火灾发生时家里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燃气泄漏。她出示了一张截图，说这是她家燃气的每日使用明细，表上事发当日那一排出现了21.2和66.78的字样，截图没有显示这两个数据的单位，能看出比前一

0: 论表中大多也主打植物萃取成分，但不少家长表示，在购买过程中其实不太关注成分，
1: 限量不超过1000。但这一次对儿童化妆品以及用于眼周、用于睫毛、用于口唇的这些部位的化妆品，要求呢是菌落数不超过100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比一般的化妆品的那个标准要求高了10倍。对，最直观的就第一就是产品的这个标准要求提高了。所谓禁用物质呢，就是不准你用在化妆品里面的。其实在现有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里面，已经对这些像汞、铅、铬、砷这些重金属有了很明确的标准。这一次呢，就对它进行一个更全面、更系统的这个整理。它在自然界里面它是伴生，也就是作为杂质共生的。所以这一次在新规里面，对它我们的监管部门的态度就是，你不准使用，但是呢允许它恒量存在。
2: 因为我觉得小孩用的东西还是安全第一，肯定还是希望国家能够把这方面的这个品质把关做好，
3: 肯定会是要求更严格一点，家长可能会放心一点。因为之前像我们经常刷抖音啊什么，就会看到一些超标啊红宝的东西，对身体不好呀，那肯定是家长也不放心嘛。这个东西要严格点会更好一点，有检测的话是最好的。
0: 为什么儿童化妆品的标准要严这么多呢？专家解释，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皮肤屏障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免疫系统也比成人脆弱，抵御外界微生物的能力更弱。对于家长们最关心的怎么认怎么挑，新规也给出了明确指引。
1: 首先第一点，儿童化妆品有它一个专属的标志，我们叫做小金盾。如果你宣称自己是儿童化妆品，或者是比如说是可用啊什么之类的，它应该也有这个小金盾。第二呢，看它那个产品的功效宣称，在做这个宣称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0到3岁很多成人可以用的产品，比如说美白之类的，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婴幼儿这个化妆品去做这个宣称。功效方面不要去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功效，成分方面不要去追求那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什么纳米材料啊什么之类的。对儿童化妆品我们的要求就是，有没有功咱们先不求，但求无过。
4: 前两天在重庆市綦江区上演了一场惊险的极速反诈拦截战，针对线上诱骗加线下取现的电信诈骗模式，綦江警方仅用31分钟就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全额追回24万元被骗资金。
0: 几天前，重庆市綦江区反诈中心接到紧急预警，市民王女士声称为购置避暑房预约支取20万元大额现金，民警立即给王女士打去了电话。王女士在电话中却谎称取钱用于装修，前后说辞矛盾，疑点重重。
5: 有了你肯定不会拿麻回了，我要确认那个20万块钱确实是去了过了家头的，要不然就是给哪个了。
6: 他十分信任对方说辞，没能察觉到其中暗藏圈套，对我们的劝阻抱有抵触情绪。我们当即梳理整件事情的疑点，通过对当事人的耐心劝导和不断追问，当事人终于告知了我们钱款的去向。
0: 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承认，她不仅支取了20万元现金，还另筹了4万元，合计24万元，已经在民警赶到现场之前全部交给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而此时民警发现取现人员已于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城区往巴南方向逃窜，民警立即追赶，并联动网约车司机靠边配合拦截。31分钟后，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抓获取现人员，并在背包里找到了24万元涉案现金。
7: 钱呢？
8: 你过来，你给我打开。好多钱？
7: 20万。
8: 20万。在哪里？哪里？
7: 广场。
8: 银马廊广场是不？在那个女娃儿来哪里？
0: 原来上个月底，嫌疑人伪装成有内部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了王女士，并很快获得王女士的信任。取得信任后，嫌疑人邀请王女士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
9: 就用那个账号让我帮他存了三笔钱，然后这三笔钱呢都有收获，最开始是47万，收获了2万多。存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0: 随后

0: 嫌疑人又抛出零风险稳赚高回报的诱饵，怂恿王女士跟进投资。
1: 我在那个他的账户上边就看到了他收益了很多，然后呢心里边有一点蠢蠢欲动。还是
0: 嫌疑人谎称线下现金投资可以获得更高补助，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交给了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
1: 做的是10点和他进行交易，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那个民警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联络人也在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交易的人马上就过来了，叫我先给他进行交易，然后再去警务室，然后就把现金24万拿给了他。
0: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置，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电诈案件，诈骗分子依托虚假线上投资平台诱导受害人线下交易，隐蔽性极强。
2: 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轻信网上所谓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互向陌生人转账寄递现金、黄金等贵重财物，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进行咨询核实。
3: 广西环江的韦先生花费20000多元网购了一辆商家宣称无需上牌直接上路的新能源务工小车，当他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手续时，工作人员核查发现该车未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车辆合格证参数与实车数据严重不符，不能办理上牌。这让韦先生一头雾水，觉得自己应该是被骗了。
0: 民警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合格证与各项数据与实车严重不符，实车的多项技术指标也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要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同时，这一车型也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上牌资格。韦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时喜欢逛网购平台，无意中发现了这辆符合自己需求的务工车。商家信誓旦旦地承诺，车辆不需要上牌就能开。在商家的花言巧语下，韦先生下了单。
4: 21000几多块，
5: 能运费呢？
4: 运费，他你跟这家单，他送到我们
0: 商家口中的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承诺，实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类所谓的务工车、工地车、老年代步车，多数达不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只允许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
6: 网购的风险是比较大，这个车又不是国家公告允许的上道路车辆，这样子发生什么东西的话，所有的责任你来承担，保险投保不了，他的东西基建啊，这些技术标准呢都不达到道路车辆的标准，所以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
3: 许先生父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范女士与许先生登记结婚后，许先生父母将这套房屋转移登记至范女士和许先生双方名下，两人未生育子女。几年后，因家庭矛盾较大，范女士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平均分割这套房屋。许先生咨询该房屋是他父母全款购买的，范女士有权分割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范女士有权要求分割，但未必是平均分割。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由出资方的子女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相关情况，确定是否有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本案中，案涉房屋现在登记在范女士与许先生两个人名下，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范女士呢有权分割，但因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并且没有婚生子女，一般情况下不会平均分割。
3: 罗先生所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的车位采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罗先生购买新能源汽车后，向物业公司租了一个车位，期限为14个月。但罗先生在办理安装充电桩的过程中，遭到物业公司拒绝。物业公司认为罗先生仅是承租方，并非车位所有权人，所以不同意安装。罗先生咨询物业公司做法是否合法合规，自己的充电桩能装上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物业公司的做法不合法，罗先生有权安装充电桩。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案中，罗先生作为车位的承租方，有权在其使用的车位上安装与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充电桩，这既是合理的需求，也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物业公司作为提供物业服务的单位，在履行合同中同样应当遵循绿色原则，积极为建立和完善充电设备给予便利。物业公司排除罗先生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3: 孙老因精神疾病被儿子小孙送到老年公寓，并签订了入住公寓协议书，注明本人有精神疾病，如有摔伤与公寓无关，自行负责。入住老年公寓期间，孙老在房间摔倒3个多小时后才被护工发现并送医，通知小孙来交钱时，小孙才知道此事，医治花费6000多元。小孙咨询签了免责协议，养老院就完全无责了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不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老年公寓作为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对孙老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双方签订的入住公寓协议书中约定了如果有摔伤与公寓无关的免责条款，但是护工在孙老摔倒3个小时后才发现并将其送往医院，而且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属于未尽到合同附随的通知、协助以及应急处置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因此该公寓应当对孙老6000多元的医疗费以及其他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8: 儿童手表藏隐秘社交圈，家长守护需有戒。
9: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10: 应该会有的。
8: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11: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

0: 跟他说我是对不起孩子，嗯，
1: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0: 是，对，是。
2: 多年以后，不起，他的道歉能不能换来原谅呢？
3: 这两个主体在法律上，
4: 我都听着都烦了。
3: 这两
4: 点都是他的错，要不他说
5: 我就给你明确。
6: 这个陈先生，我看您也挺着急啊，
4: 我都听着烦了，我都。
6: 是不是这事儿？您是好心要迁他一个户口，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4: 你得说为什么上这儿来了？这是最后没意思，无路可走了，才上这儿来。
6: 你
4: 想来想去，我最后想到这儿了。我这没事找事儿。
6: 没错，您是好心惹麻烦，惹了一堆麻烦。
4: 闹一天烂摊子，说不出来，说的颠三倒四，要是也说不清楚。
2: 面对嘉宾们的批评，严女士选择了认错和道歉，但她的现任丈夫陈先生却显得有些不太认同。其中难道有别的隐情吗？
5: 您只想把这抚养权给亲生父亲吗？实际上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4年了，都是他的亲生父亲在照看这个孩子，那您做了什么？
0: 不，那个孩子我也付出很多，我也想啊，他不让我去，他不让我瞧去，我去瞧他的暴力手段。60多我走，我是想去瞧他，他不让瞧。那个以前也联系我，经常瞧到了，我那个孩子我也挺心疼的，我也瞧过。
6: 我不相信没有哪个母亲会真的对自己的孩子。
0: 我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6: 因为听起来啊，可能观众看到这儿都会觉得这个严女士有点狠心。
0: 我不是，真是不懂。
6: 我看您也落泪了，您心里其实自己是怎么想的呀？
0: 以前不懂，我现在哎呀，
4: 一塌糊涂。自己的事儿摆弄不开，一塌糊涂，法律不懂，闹得乱七八糟，自己闹得经常睡不着觉，闹得。
0: 我跟我前夫。
4: 你摊上这事儿更得。
5: 您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好先生呢？为什么要偷偷走掉呢？
4: 哎呀，你实话实说，你像你老婆拐弯
0: 老打架，
4: 净打架，
0: 经常打架。
4: 不说
0: 我打一回走一回，他把我拽回去了，把我拽回去了。
4: 是。
0: 我老跑，他。我不想跟他过，他
4: 经常挨打。
5: 那您跟郝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7: 拿他不当回事儿，一分钱还见不着，跟他做贼的似的，他实在受不了了，跑出来了。
8: 刚开始没多久，他就开始打我，经常打我，骂人。
2: 严女士的现任丈夫告诉调解嘉宾，当初严女士之所以选择离开郝先生，也是因为两人的生活并不幸福。
8: 我记得有一回，我可能脑子有点笨，他可能那是我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有点嫌弃我笨。我站到玻璃柜那哈，他得弄那个炸卤面，你卤。我站到玻璃柜，他用那勺敲我脑袋，最后一直还是这么过的人的。我妈告诉我，你嫁给谁就嫁狗随狗，让我这个待着。我一直在忍他。
9: 说的嘛，我说啊，自家东西啊，那时候当时我是饭馆不肯做豆腐。他拿着豆腐给别人，知道后来的我这不是叫我发现了吗？这是也不是说是经常发生，还是就因为那是引起的，就是我认为说就是心里人，我是这种震动特别厉害。
8: 我说我也在想了，都30好几要快40了，我想了，这个靠不住啊，这个靠不住，我老了，钱也没有，房也没有，两个人也没有，我就下决心要走，最后都抱到。试试的态度，最后见他了，我都决心了，跟他那个来了，上哪个来，我什么都没考虑。
6: 所以你也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抚养权进行变更，直到您要迁户口的时候遇到阻力了。
4: 对，就这个就卡着了。
6: 所以您承受了压力，您做了选择，就要去想到有这种压力。调解过程中，当我们听到严女士和郝先生的讲述，当我们对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专家们表达出的总体感觉就是不认同。对他们做的很多事，我们都非常不认同。那么，希望专家们的批评和提醒能给他们以警示。当然，就此次调解而言，严女士和郝先生都有各自的生活，他们关系已成定局。只希望未来对孩子，他们可以更多的弥补。
2: 如今时隔多年，再去追责当年的种种，似乎都已意义不大。但不知严女士那句迟来的道歉，能不能换来郝先生的配合呢？
10: 这是他的问题的，说实在的，我这么说就是来这个地方的，我说他的诉求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只是说让我去配合，这么说就是办了他这个事儿。我的孩子抚养权怎么跟他前夫有什么牵扯？我他们俩离婚跟我孩子有应该。

0: 那有什么关系？
1: 调解现场，郝先生话里有话，他口中的前夫是指谁？与他的女儿有何关系呢？
2: 反正有点乱，知道吧？我这个事，可能你们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乱的事。
3: 他前妻还有一个是不是？
2: 我之前我还没说之前那个事。
1: 严女士为何口口声声说自己吃亏？郝先生为何露出了惊讶之情呢？
4: 因为那个孩子怎么又在我前夫名下，没法弄了。
0: 这个问题我真没提过，说实在的，之前不知道。
5: 今天这一刻您才知道的。
2: 我有点激动啊。过去的事我都记不清楚了。
3: 跟他们讲清楚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2: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3: 啊，这终于有头了，你知道吧？嗯。哎呀，就这人呐，可够难缠的，我告诉你。
1: 正面对镜头的这两位是严女士和她的丈夫。提起往事，严女士几次欲言又止。
6: 那么在第二现场的那一位是您的什么人呢？
4: 那是我应该是前男朋友。
6: 前男朋友？
4: 对。
1: 严女士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多年前的经历如今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4: 就要那个他配合，因为这孩子在谈的和让他配合。
6: 你是我们的律师，
0: 后面有这个特别大的关系吗？
1: 提到孩子，当事人的讲述似乎变得有些艰难，调解专家们尽可能地去理解，希望可以还原出这个有些匪夷所思的故事。严女士到底需要什么帮助？前男友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呢？第三调解室之往事正在为您讲述。
6: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十几年前不曾联系的前女友遇到了难处，选择向前男友求助，不成想前男友的回复是最好不再相见。面对当事人的欲言又止，我们只好反复的追问，这样才勉强还原了当年的情况。其实在调解过程中啊，很多带有情绪的话语对调解本身并没有正面作用，而且越是不善于管理情绪的当事人，调解越不容易成功，有时候甚至会适得其反。这些都是我们调解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心平气和地去解决问题。
7: 郝先生也憋着一股劲儿说，孩子我自己抚养大的，
5: 对，
7: 就用你母亲没出过一分钱，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指定要讲这些问题。
5: 关系
7: 对，
2: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这个跟建抚养权这个问题，得需要他配合一下，把他办到他爸爸身上。
3: 对，
2: 就是需要你顺利办这个户口。
3: 对，你就把这抚养权挪他这儿就行了。
1: 为了一个北京户口，两个已经多年不曾联系的前任又牵扯到了一起，过往的恩恩怨怨也随之揭开。前男友郝先生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之间的调解还能顺利进行吗？
5: 种种各个方面，我觉得您都应该给予郝先生一定的补偿。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母亲，孩子未成年，郝先生他既当爹又当妈，他把孩子很完整地养到了14周岁，孩子是需要费用的。
4: 我户口的上了才给他，
5: 跟户口没有关系，就说这阶段人家对你的这个配合的问题。
8: 这抚养权改了，我就改。
1: 第一现场，有调解嘉宾认为，鉴于严女士缺席女儿成长多年，她应该给予女儿实际抚养人郝先生一些经济补偿。对此，严女士及其现任老公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坚持补偿要在严女士的户口成功进京之后再给。
2: 就说哎呀，都是你要我办那个户口是？
0: 说白了，我受骗也不是一个。
2: 你受骗不是你？
0: 啊，对，我这也不是第一个。
2: 可能你们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乱的事。
3: 他前妻还有一个。
1: 严女士几次欲言又止，这背后还隐藏着哪些秘密？郝先生所谓的受骗又是什么意思呢？
4: 都是有点复杂。我前面有个前夫，我跟前夫离婚，就因为那个现在那个孩子，我都说不清。
6: 那个前夫不是外面这个郝先生吗？
4: 不是，
6: 那是另外一位，没有到现场。
4: 对，那个在老家，
6: 在老家的。
2: 1993年的时候，等结那个是结婚了，最后等你登记的结婚。认识他也就见面两三次，我们都结婚了，都是父母安排的。认识从结婚和认识生孩子不到一年，我们就分开了。
1: 据严女士自己讲述，早在1993年，她在四川老家时就已经。

0: 登过记，结过婚。在那段不到一年的短暂婚姻里，他也曾有过一个孩子。
1: 一直都是都没有拿正式拿离婚证，就是口头上离婚了。
2: 我对他任何事不做评价，我也不想说。
3: 但是没有去民政局办理离婚这个手续。
1: 那些我根本不懂，我也没有文化，也不懂。
3: 那个孩子当时你们有商量好这个孩子归谁抚养吗？
1: 归他，归我前夫。
3: 给前夫了。然后您来到北京了是吗？还是？
1: 孩子刚一岁我就走了。
3: 走了。然后口头离完婚以后来北京了。
1: 最后我就认识他了。
0: 严女士的人生桥段似乎出现了不止一次的雷同。但这些雷同却并不一定都是巧合。虽然严女士说那段婚姻是和平分手，但是她把孩子留给了前夫，自己离开时并未办理真正的离婚手续，于是这一切便牵扯到了郝先生和他们的女儿。
4: 离婚证是10年下来的，应该是去登记起诉离婚嘛，都是协议离婚，都写的我跟前夫两
2: 叫抚养权，
4: 写个养女。其实那个孩子跟我的前夫离婚根本都没关系。
5: 这位严女士可以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一团乱麻，细究起来，其中一些行为可能还涉嫌到违法，性质还很严重。我们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严女士不懂法，并且缺乏责任心。遇到问题，不管是对前夫还是对郝先生，甚至对自己亲生的孩子，她总是想着逃避，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动不动就上演所谓的不辞而别。可以说，她现在所面临的果，正是她自己之前的行为种下的因。
2: 我的孩子抚养权怎么跟他前夫有什么牵扯？那么他们俩离婚跟我孩子应该有什么关系？
3: 那其实您女儿的一些所有的证件，所有的一些包括出生证明啊，什么东西都在您这边吧？因为你一直在照顾她。
2: 对对。
3: 出生证明也有，包括
2: 那户口
3: 籍都在您的名下。
2: 对对。
3: 是吧？在当地，你们山东派出所是不是也都知道您是孩子的生父，你也是他的监护人，或者说抚养权？
2: 知道知道。
3: 也都知道。
2: 孩子，我有户口。
3: 户口本上也都会写着这个女孩的名字是您的，在您的下一页是您这个郝先生的女儿之女，是吧？都写着有。
6: 我想问一下，你说孩子是有出生证明的是吗？有出生证明，那出生证明上母亲写的是谁呀？是这个严女士吗？还是出生证明母亲那一栏是空的？
2: 有
6: 是吧？
3: 应该不能空的吧。
6: 但是那个在你那个户口本上是没有严女士的，
2: 没有没有
6: 信息，只有这个女儿的是吧？
4: 年吗？他在跟我去吗？我也是一个，说是上了三年学期的，根本什么都没学的。
7: 哦，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如果构成重婚罪的话，他如果有人，当然第一步要自诉，且起诉了以后，且最后构成重婚罪，有什么后果呀？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6: 如果要是构成重婚罪的话，那么这个确实是在刑法上来说，根据他这个情况，可能是要量刑的，一般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当然大部分可能情况比较情节轻微的，可能就走的是缓刑，它不是实刑，所以这块来说，如果要是说构成的话，还是有刑事责任在里边的。
1: 那是真是不懂，都一切都听我妈的。
2: 现在你听明白了哈，你很好险，这种事情切不可大意，因为它是刑事犯罪，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你先听明白了，好吧？一定要引起这个注意。
3: 你一分钱都不拿的，我自己养的孩子，我自己还得交的房租，还得交的学费，这么在学校的这么孩子还得要生活费，不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跟你去办。
2: 我听记者前期跟您沟通的时候啊，您经常情绪激动，泪流满面，觉得自己一生过得非常的艰苦坎坷，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是吧？
1: 我都。
2: 但是您来。我的点不在这儿，我让您换位思考一下，您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这一辈子挺难的，遇见这么多事儿，这么多人，是吧？那同时您这些经历啊，您让两个孩子可能将来比您更惨。
3: 如果当时他要说的，他那我是结过婚有孩子，哪个男的也不会怎么跟他怎么，那时候我才刚20多岁，我那是刚25。
4: 第一段婚姻，孩子刚出生，确实领了结婚证，孩子刚出生1岁多，您把孩子扔下，您离开了您第一任丈夫，第二段男朋友，那么共同生了一个女儿，女儿6岁，您扔下了女儿，您的陈述是偷偷走掉的，
1: 你不
4: 那么偷偷走掉的是孩子，您没有管，到现在为止孩子还没有成年，14岁，8年了，离开孩子，您并没有去尽一个母亲应该尽的责任，也没有去尽到这个母亲应该完成的这个任务。
5: 面对严女士的过往人生，调解嘉宾忍不住对其责备。如今严女士又迫切地想要办理京籍户口，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
1: 就是为了办户口，那个孩子我名下也没有，那个孩子还在他那儿，因为那个孩子应该跟我前夫离婚都没关系，写到上面
6: 那就与那没有关系，人家说的是这一码，我们就是说办他的户口
0: 啊，
6: 办他的户口，主要把这抚养权，因为还那个现在好不是在姓郝手里吗，就把抚养权就搁他身上就完了，就
0: 那你们有了解过这个怎么能放到郝先生这个
6: 你就还在他手里了呢？
0: 那这块来说，你们想通过调解来完成这个事吗？
6: 这是啊，因为他呀以前不是说不是，他老是配合就是嘴说着没有行动
0: 啊。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严女士和郝先生他们签署一个关于这个抚养权的协议，然后你们拿这个协议就可以去办这个户口手续了，是这个意思吗？
6: 就是不是把他从他身上就是弄出去这抚养权，就搁得好这好样的就算完了。
0: 那你们有那了解那个办户口这个单位，他们有跟你说要过什么具体的材料吗？
6: 只要说你把抚养权，这抚养权就是从他身上移出去就行了。
7: 因为他原来那个单子上写的
2: 也不动，现在
7: 收养抚养人是
2: 不是正在讨论？严
7: 根本就这边是个好，
4: 其实在法上跟这个郝先生没有关系。
7: 对
8: 对，
4: 就是他这个现在
7: 抚养的那个人，
4: 严女士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她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跟郝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
5: 第三现场，调解嘉宾经过分析后表示，如今严女士想要办理落户的相关手续，并不是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在法律层面上，严女士离婚协议中的女儿和郝先生户口上的女儿名字不一致，这个错误决定了此事跟郝先生已无关系。
0: 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变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但这首先我们就要明确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我们通过看这个调解，包括跟双方这个沟通啊，发现在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孩子实际上是跟这个严女士姓严，但是现实生活中，严女士和郝先生的这个孩子姓郝，
2: 并且已经在公安机关在山东那边的户籍处有所登记。
0: 对对对，在户籍上也是姓郝。那么其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姓严这个孩子和这个户籍上登记姓郝这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孩子？这个在法律层面上，我们现在是看不到能够证明是同一个孩子的材料。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直接说，哎，把这个调解书上这个姓严这个孩子直接把抚养权变更到郝先生的名下，
2: 这很奇怪了，很可能是两个人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刚才您提出了今天这个诉求，说要求变。

0: 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不能就直接去简单的认为这只是一个变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我们要把这里边的法律关系弄清楚啊。您为了上户口什么主旨了？是这份这个调解书主旨了，对吧？调解书里边有一个姓严的孩子，那么这里边实际上姓严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您和郝先生这个孩子，在我们现在是没办法来判定的，而且出生这个年月份啊，这个调解书上也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个调解室，我们在给你们做调解的时候，我们也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走，我们也要参考这个法律规定，能够操作的可操作层面的，我们可以帮你。
1: 郝先生也憋着一股劲儿说，孩子我自己抚养大的，最终你母亲没出过一分钱，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决定要讲这些
2: 关系。
1: 对，
3: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更变抚养权这个问题，得需要他配合一下，把他办到他爸爸身上。
4: 对，
5: 就是
3: 需要你顺利办这个户口。
4: 对，你就把这抚养权挪他身上就行了。
6: 为了一个北京户口，两个已经多年不曾联系的前任又牵扯到了一起。过往的恩恩怨怨也随之揭开，前男友郝先生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之间的调解还能顺利进行吗？
2: 种种各个方面，我觉得您都应该给予郝先生一定的补偿。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母亲，孩子未成年，郝先生他既当爹又当妈，他把孩子很完整地养到了14周岁，孩子是需要费用的。
5: 我户口的上了才给他，
2: 跟户口没有关系。就说这阶段人家对你的这个配合的问题，
4: 抚养权改了，我就改。
6: 第一现场，有调解嘉宾认为，鉴于严女士缺席女儿成长多年，她应该给予女儿实际抚养人郝先生一些经济补偿。对此，严女士及其现任老公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坚持补偿要在严女士的户口成功进京之后再给。
0: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操作程序是过于粗糙的，您没有提交关于孩子的任何材料，这份调解书就出来了。这个姓严的这个孩子，所有的您说是收养的，那有没有收养手续，孩子有没有出生证明啊，跟您之间这块到底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关系，这些材料您有没有提交过当时的这个法院？如果这些材料当时都没有提交的话，您可以跟当地的法院去沟通，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份调解书进行一个推翻，重新再给您制作一份调解书啊。这样的话，如果能够重新给您制作一份调解书，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这个办户口的时候就不会受限，也不会再去说需要这个郝先生进行一个配合。
7: 我突然想问一句啊，因为这个调解书里面涉及的不光是这个孩子啊，还有他的第一任丈夫。
0: 对，
7: 所以他是不是在去那边办理的时候，那个第一任丈夫可能也需要提供一些帮助呢？
0: 他们想重新去出这份调解书的是需要他第一任丈夫配合的，
7: 是吧？
0: 对，是的。
6: 人总要学会成长，在无知中成长，在犯错中成长，尤其是成年人，您一定要为自己曾经的错误买单。那么今天的主人翁严女士，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可怜，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可悲，但她的人生道路走成今天的局面，这其中有她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至于她的孩子也因她的种种选择而无端地承受了伤害。希望严女士在今后的人生里能学会珍惜，更要懂得责任二字，要学会尊重法律，不要再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2: 严女士，这样啊，就您今天没有白来，是因为我们这些专家帮助您把您这个事情从法律层面给您梳理了一下。我们今天给您一个答案，就是很明确，就不要再去打扰或者是麻烦郝先生，咬着他去给您去配合的问题。方法很重要，您一步步去解决就好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在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啊，我们经常能听到律师讲的是法律和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第一，房子要盖是闺女提出来的，老伴儿同意了。第二，亲家那边确实也出资了，人家出了钱，这个房子也实实在在的盖起来了。
6: 而心理专家讲的是情绪和感受，
8: 就是您这段时间心情是不是不太好，特别是本来是新婚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下子跟女儿女婿的关系变得很疏远了，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房是我的，一旦您装修完了，
9: 这

0: 我盖房那房还是我的呢，
1: 所以
0: 为什么不让？
1: 所以大家在还没有确定以前，就是先暂时先谁也先别动这个房。
0: 我不承认这房。
2: 专家们分工明确，各尽所长，才有可能平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纷争。
3: 引起郑家父女之间纠纷的是一套位于通州区马驹桥地区的自建房。从女儿和女婿的口中，我们得知这套自建房是父亲当初承诺给女儿的嫁妆。
1: 我就想知道，当时你家出地，你家出钱，将来这个房子给你俩用，这件事儿，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村干部有没有在场？
4: 有。
5: 在。
1: 有村干部。
4: 对。
5: 对。
3: 据了解，郑女士是郑家的独生女。此次小两口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不愉，
6: 都淹了。
2: 您这么多年没点积蓄啊，老先生。
0: 哪来积蓄？
2: 那您看，您这俩人光潇洒去了，这个万一有点什么，
7: 有他俩的吗？啊，
0: 那反正就给
1: 害怕。嗯，我听说父亲后来再婚了，是吗？
0: 哎呀，
2: 包括啊。如果说一切都是您前老伴允许的，
6: 其实刚才问了这么多也听出来了，第一遍主持人问您的时候，后来都相当于实际上也就同意了，说实话啊。再就是
2: 老先生咬着我，这不管后来怎么样我都没同意过，反正
6: 没同意。后来不是还帮着干活呢吗？对不对？还帮着干呢。咱们
0: 怎么也是归着盖房啊。
6: 对呀，这不就说了吗，还是同意，还是帮着出力了，而且是吧，闺女提出来的要盖这个房子，您前老伴同意了，后来呢您甭管情愿不情愿，也是被迫同意同意吧，或者怎么样？
0: 这您说，我就非得说这房我同意他盖了。
6: 您可以说不同意，但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您当时可能说内心不愿意，但是呢，你盖也就盖吧，就像说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拦着，这个房子是你闺女要求盖，然后也确实盖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事实。
0: 对，
8: 原来当初您盖房的时候，
0: 他说有书记，书记早死了。
8: 啊，当时那不是出现了吗？
2: 好，我问您个问题。
0: 太舒适了。
2: 所以按您的说法，您闺女刚才在这儿啊，这个撒谎了。
0: 她撒谎不撒谎，凭信。
2: 嗯，
0: 对不对？我说瞎话不说瞎话，我凭信。
2: 所以这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问题啊，两方说法完全不一致。对于这个，
0: 这法律，这法律来说，我不说我当过值班，我当过十八年值班班呢，什么法律？
2: 所以我在想，我先不谈法律的问题，你们父女俩，亲生父女俩，坐在一这儿，说法截然不同，是不是？一个事儿不可能有两面呀，
0: 是，
2: 肯定只有一个结果，要么您说的对，要么他说的对。
0: 他承认不承认，问他自个儿。
2: 我问您，您是他父亲，您养育了他一辈子，或者说，他这44年的成长，
0: 我这为他现在是我为不是我都不承认了。我跟您说，
2: 我其实一直挺诧异，就是各位老师，我也沟通一下，我想反复跟老父亲聊的是什么呀？其实我在我看来，所有老人，特别是只有一个独生孩子的一个老人，到这个岁数，不管多以前有什么恩恩怨怨呀，跟孩子之间的摩擦矛盾，一般都会特别珍惜这段血脉亲情，这是我仅存的亲人了。
3: 面对自己的独生女儿，郑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这中间会不会存在什么误会？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种情况下，郑老先生又该作何打算呢？
6: 这是一个事实。第一，房子要盖是闺女提出来的，老伴儿同意了。第二，亲家那边确实也出资了，人家出的钱，这个房子也实实在在的盖起来了。
2: 而心理专家讲的是情绪和感受，
1: 就是您这段时间心情是不是不太好？特别是本来是新婚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下子跟女儿女婿的关系变得很疏远了，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房是我的，一旦您装修完了，
0: 这我盖房那房还是我的呢，
1: 所以
0: 为什么不让？
1: 所以大家在还没有确定以前，就是先暂时先谁也先别动这个房。
0: 我不承认这房。
2: 专家们分工明确，各尽所长，才有可能平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纷争。
3: 引起郑家父女之间纠纷的是一套位于通州区马驹桥地区的自建房。从女儿和女婿的口中，我们得知这套自建房是父亲当初承诺给女儿的嫁妆。
1: 我就想知道，当时你家出地，你家出钱，将来这个房子给你俩用，这件事儿，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村干部有没有在场？
4: 有。
5: 在。
1: 有村干部。
4: 对。
5: 对。
3: 据了解，郑女士是郑家的独生女，此次小两口和父

0: 父亲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其开端还要从20年前说起。
1: 最后敲定的就是娘家出地，也就是所谓地皮吧，娘家出地，婆家出钱，房子归我们两口子。这个房子呢，从开始建成，我就是按照生活方便的格局去建造的。
0: 采访中，女婿张先生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处房屋的构造。不难看出，当初女儿女婿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也是没少付出心血。
1: 我们正房呢，等于是四间正房呢，这个中间的这两间是打通的，是一个非常大，还应该有个50平到60平，这是一个大客厅，也就是谁来了可以用来招待客人啊，喝茶之类的。
0: 然而时间过去了20年，当初的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关于这处房子的一些具体事宜，父女俩的说法是大相径庭。
2: 那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啊，刚才他们说同意盖这个房之后，钱都是由您女婿他们家出的，就是您那亲家他们家出的。
3: 那也胡说八道，因为他妈也死了。
2: 哦，
3: 俺俩一结婚，
2: 就关系根本就没有了
3: ，
2: 以至于会在我们大庭广众之下，会彼此说法这么的不一样吗？
3: 他承认不承认，问他自个儿。
2: 您就这么一个闺女，您这么说他呀？
3: 他现在。是我不是我都不承认了。
0: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但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郑家妇女却似乎并非这般。他们的隔阂仅仅是源于一处房子吗？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呢？
4: 别给你这样子
3: 啊！
4: 那你就想太，你想让他顺你的意思是吧？
3: 就是那意思。现在他这是属于这种。我就跟你讲，我劝你要装这房，什么人都没有，他心意达到了，得说这房产承认是他的。
5: 嗯，郑老先生，但事实上，老伴儿做的主，您都跟着一起参与了，不管您承认不承认，如果您真的很反对的话，这件事儿可能推进不下去。比方说您不想给他钱，不想给他1月5000块钱，或者您当初不允许他在您的宅基地上盖房，或者总之您在这件房子上有任何您现在的坚持，都不会走到今天。你们之间还起了一些纷争，是不是您心里不舒服了？
3: 其实我现在的看一个月病了也不看吗？
0: 调解嘉宾了解到，郑女士的亲生母亲已经于2016年12月去世，时隔4年后，郑家父亲于2020年再婚，从此父女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3: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没结婚前什么毛病都没有。
4: 现在的妻子和这个女儿之间有毛病吗？
3: 没毛病，
4: 也没毛病，两个人处的关系也挺好的，主要就是这个房子引起的问题是吗？
3: 挺好，那有了从表面好，爷爷没有大事。
0: 一边是含辛茹苦养大的亲生女儿，一边是尽心尽力照顾自己的后老伴儿，郑老先生夹在当中显得左右为难，这座家庭的天平该如何调整平衡呢？
6: 不是你都盖了，我们家这一圈都是盖的楼，我们家就是叫瓦房，那下雨都淹了。
5: 郑老先生，我跟您说几句哈。对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律师还跟您提到说人幸福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快乐与否啊，他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的少。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拥有很多了他还不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刚才我们心理专家的这番话呀，不仅是送给现场当事人的，也是送给生活中遇到困境的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挫折，我想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困难和挫折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刚才说了，不行的居委会都成，我都
5: 不对。你看又赌气了，咱没必要。你是成年人，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血气让自己受损失，我觉得不值。
0: 2002年，在通州区马驹桥郑家的宅基地上，有几处新房落地建成，之后又被出租。近期这处宅基地的主人郑老先生想要重新盖房， 但女儿女婿却想把之前的房子装修，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找到了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
1: 我这房已经造成这样了，我的新房当年盖的我一天都没住，我想归着归着我想搬回来住，我要搬回来住呢，他们来这就卡进去上面住去了。我不是说怕他住，
4: 我爸可以住，没
1: 他爹可以住，除了他爹任何人不能跟我留下的住。
0: 在第一现场，女儿女婿明显话里有话，但他们针对的似乎并不是父亲。女儿女婿到底对谁有意见呢？
3: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没结婚前什么毛病。
0: 2016年，郑女士的母亲去世；2020年，父亲郑老先生再婚。据了解，女儿女婿的确对继母有些心结。
2: 您这么多年没点积蓄啊，老先生？
3: 哪来积蓄？
2: 这个陈女士有点积蓄没？
6: 没有。
2: 那盖完不还是存款是零吗？你们的生活不能这么过呀。
0: 父亲坦言，他和后老伴都积蓄并不多，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他们有何打算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与女正在为您讲述。
7: 宅基地使用权是您，在这个上头盖的房子，房子属于谁？第一要看

0: 你都可以。
1: 暂时我就不同意。
2: 我们都说老了老了更加会觉得
1: 连那家里面我全给免了。
0: 是。
3: 如果啊，因为我们也要判断这件事儿当时建房的过程。嗯。如果老爷子就应该把那八间房确权给自己家女儿女婿的话，您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0: 我支持。
2: 您是怕拆迁以后是吧？
0: 现在是啥情况？
2: 还有消息吗？那边
1: 没消息。
2: 那想那么远干啥？
1: 这八间房确权没人。
2: 我都替您着急，您这个下个月生活费在哪儿都不一定呢，您还在想以后拆迁的事儿。在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对于老年人晚年的赡养问题，我们的关注程度永远比财产纠纷要高得多，所以我们才会反复劝导郑家老父亲要重视自己的养老问题。尽管专家开导了很长时间，但收效不大，我们只能让双方当事人呢同台继续进行调解。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双方沟通完以后呀，我们也将这个父女俩坐在一起请到第一现场了。虽然两边坐的都是配偶，但是我觉得我始终认为啊，关系最亲近的还是你们父女俩，毕竟这是血脉相连，是不是？夫妻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姻亲也好，还是没有咱们血脉关系这么的至亲。刚才我们也讲述了很多，其实关键问题啊在于这个房子以前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演变过程。您跟闺女说说，闺女其实挺伤心的，虽然她嘴上没说，她挺坚强，但是我能看出来。
1: 那两间房那是板上钉钉的，那是有的呢。
2: 没说那两间房，说那新的八间房呢。
1: 八间房？
2: 嗯，
1: 扒了。
2: 扒了，没说明白就扒了，是谁的房子还没说清楚您就扒了，这合适吗？
1: 他说啥的，你扒走啊。
2: 哦，您让人把房子扒走是吧？地是您的
1: 啊，
2: 是这意思？
1: 对，
4: 大娘律师解释这个问题了。
1: 你上法院吧。
2: 上法院好吗？
1: 好。
2: 这么自信呢？
1: 哎，
2: 您自学过法律吗？
1: 一知半解。
5: 为了解父亲的心结，同时解答他的困惑，调解专家轮流出马，从各个角度对郑老先生进行劝导。虽然进展缓慢，但我们的调解工作并未就此止步。
6: 您到这儿来，是不是您也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 经常看。
6: 您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吗？
1: 相信。
6: 我们律师给您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这宅基地就是您的，谁也不能拿走，这是您的。这上边的是谁的？
1: 不行
6: 啊，这可以分开说的。
1: 您听我说这个。
6: 您看，您又变成我们听您的了。
2: 看来这个有点聊不下去了。那个女士，您那个一通乐，您怎么想这个事儿啊？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方案吗？其实父亲
7: 想法呀是没有。这个房子它属于不动产，它没有扒了这么玩的。
8: 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确认一下，就是房子假设说归他们了，他能拿到新的宅基证吗？
1: 拿不了。
8: 对呀，那不就完了吗？只是房子归他们，其实这个地址是使用权。
1: 他要没房产，这房子归他也没有，知道不？这钱，这房钱也没有，只有我那五间房的房钱。
5: 眼见调解陷入了僵局，我们不得不暂停调解，开会协商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将双方分开，开始新一轮的劝导。
8: 这宅基地它现在不是钱，它是那就是使用权。
7: 对啊，归村委会啊，那是不是？
8: 对，就是使用权，就是你现在用啊。
1: 这钱他拿走活十万，这房
6: 这么多年，他拿的他不是拿的很少吗？您拿的是大头吧？
1: 我大头拿了哪拿的钱了？
6: 您是不是您拿的大头？就是收的房租，
1: 不
6: 房租
1: 事儿吗？
6: 啊，您就告诉我这些年
1: 没拿着，
8: 他就不是遗产，能明白吧？你岳母去世的时候。而且这个宅基地使用，他活着的时候是跟你岳母或岳父，当然说盖房子大家一块住。实际上，你看一样的道理，他们盖的那个房子也只是房子属于他们，宅基地还是使用权，明白吗？用的是这个集体所有的。
7: 嗯，明白。
8: 所以说那个宅基地它并不是钱，你也明白，房子才是个人的财产，对吧？现在你岳母去世了，然后岳父还在，这个房子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宅基地在你岳母去世的时候没变现，它就不是遗产。但房子是
1: 他现在比我强百倍。
6: 他孝顺是必须的，那是他应该尽的义务。
0: 没有
6: 哦，我们可以要求他按照每个月给父亲多少赡养费，这个是他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不要混着说，你不要混着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他给赡养费，但是这个房子，我认为宅基地是您的，房子是人盖的，那这个收益一加一半是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求他每个月

0: 给老人多少赡养费，这也是他该尽的义务，就是这是两件事，您明白了吗？
1: 我知道。
2: 您说房子收回来之后，那些租金你们全收着，你也考虑一个问题啊。
1: 我不租，
3: 现在也不租。
2: 你租不租那我们不管你，就你不租，你没有租金收入，你他也拿不着这个钱。你得考虑，今天如果在这能达成协议，确定下来这个房子就归你了，对不对？这个房子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风险。除了这个办法，你还有别的吗？你就去诉讼去，可以，没有问题。
3: 除了办法，现在搁起争议，你说你的，我说我，谁都别动。
1: 这我不委屈，我一点不委屈，我嫁给他，我很开心。
0: 所以咱不说这些，咱这儿就是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那如果他没有给老爷子这个赡养费，那是他的错，我们应该让他支付赡养费。但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个收益一人一半是合理的。
3: 刚才他说什么来着？我不够花，你三千多一直不够花。
0: 这收益，我知道没劝通，所以我就给了他们一个新方案。这样啊，这个收益一人一半行吗？因为毕竟这。哦，那就没得谈。
3: 我咳的就是这事儿。
0: 哦，那就没，我帮你争取了一半。
3: 我咳的就这事儿，我花钱盖房，他租出去。
0: 您听我跟您说哈，
3: 不行。
4: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5: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6: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三现场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嘉宾们也合议了以后出具了一个我们的方案。其实，在调解过程当中，我看也是一变再变，在通过跟双方的沟通之后，把我们的方案也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那么最终的方案，我们请我们的苗律师来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通过跟双方沟通完以后所形成的一个最终。方案好吗？
2: 最终的方案呢，就是说，郑先生这边已经同意，就是算是南边哈，这8间房子，房子的这个产权所有权呢，人家同意确认是归女儿这边所有。但是宅基地呢，因为是统一的啊，地这边就是还属于老人这边所有，女儿这边也同意。这个房子归到他们之后呢，由他们自己来装修，装修之后，对，女儿这边自行出租，啊，租金的收入呢有一半给老人。支付给老人，另外呢就是按月每个月再给老人2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
9: 哎，这挺好，
2: 因为老人岁数也大了，作为这个儿女的实际上本身也有赡养义务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本身在这个郑老先生住的这间房当中有2间已经确权了嘛，属于女儿所有，所以现在呢也愿意配合老人来说，这个房子年久失修了，想翻建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呢双方也都同意，翻建之后毕竟那2间还是属于人家所有的，
9: 就是即便翻建完了以后出现新的5间了，
2: 对，
9: 其中2间也是属于这个女儿跟
2: 对，依然这2间属于女儿这边所有啊。这几个方面是两方都达成一致了，都没有什么问题。
9: 也算是非常细致跟全面的一个调解方案了。双方刚才是都同意了是吗？我也跟大家确认一下，都没问题。老爷子点头了是吧？刚才也听到了，女儿女婿这一块呢也都同意了。我们
3: 那个后边，老王只确认的5间。还有别的呢，他要是重新盖可不是2间的问题。
9: 您刚说还有一些自建房，
3: 对，
9: 那块自建房没有确权的，但是是你们自己盖的。
3: 对，那个是跟那个前头一块盖的。
9: 那个又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啊。
10: 那也不巴掌，不巴怎么盖、
2: 咋盖房子
3: 还得个巴掌、
9: 那是人家盖的，
10: 那你要不同意还就吹全
9: 别。别，咱们努力了半天，你们别一挥手就全
10: 这2间房办了的也有他2间，是不？
9: 就是一共你要想盖几间新房啊？那个老房盖了以后，
10: 人家老房全来盖了。
9: 我知道，你想全扒了之后一共盖几间？我问问您，是盖5间吗？还是盖8间？盖10间？
10: 盖10多间呢？盖2层
2: 上下呀、
9: 两层
2: 啊？对，2层啊。
10: 2层或3层，多了。
9: 你想给他2间？
10: 那与他就没关系了。
9: 不是盖完有人家的份儿啊，之前你不是有2间是他的吗？
2: 两间不是是人家的吗？咱就给他妈的2间、
3: 就给2间。
9: 那是新楼还是老楼啊？新的吧。
10: 盖多少间人也按老房算，没人一占房是吧？是吧？
0: 我听您这意思，您觉得您该拥有的不止那2间是吗？即使法院判给您2间了，您担心他拆了重建以后，
3: 因为后院还有好多标的物是没有判的，不是他们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个，不是遗产的那个，
0: 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今天怎么能帮您解决到这个点上呢？我们只能帮您解决前面这8间的事儿。
3: 对呀，所以说嘛，现在 所谓说的这些东西，他是要盖后边房，我们是要前头要确权这房，
10: 就是钱也不确。
3: 哎，所以说呢，这个问题，要不然就这么清楚了，前面前面，后边后边，要不然就你的
0: 还。我觉得事情好不容易协调到这个程度，大家都做了让步。
10: 就是后边这两间，给你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嘛。那两间永远是你的，永远有你两间，不就完？你担心什么？这两间永远不会丢，永远是你的。但是你说我在这两间之外，我还需要有更多，那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还惦记着占呢。那今天我们就真的帮不了你了。
10: 没有，
9: 这个张先生稍微的放一放一些细枝末节，我知道您心里有很多的不舒服，想要把每个事儿啊都能找到一个出气点，但有时候我刚才也劝您了，咱们把大方向都处理好了，那八间房是咱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解决好了，包括以后的这些方面都能给规划好了，那些东西咱适当放一放，两间房不比您之前小就行，我觉得给两间房给您，刚才您也说了家里可能也不差这么点东西，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也劝劝您，这么大年纪就别置气了，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吗？也别辛苦我们这好几个小时的这个，为大家这个出谋划策也好，跑前跑后也好，是不是？行吗？
3: 同意也没关系，不同意也没关系，因为什么？我的母亲还健在，哎，就是说真正的甲方还在。
9: 您要是同意的话，我们代表调解师谢谢您，好吗？我们就能给咱出具这个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文书了，就不是再去把这个事儿天天争来争去，咱们相安无事，各过各的，都挺好。
0: 如果你们的执着不能够让你们更活得更轻松、更愉快，我建议都放下执着，也就放过了自己。你的坚持让你不舒服，你觉得你的坚持让别人不舒服，你自己舒服了吗？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执着让你不舒服，你真的要考虑放下这个执着，你也就放过自己了。
9: 就按我们今天最后这个方案，同意我们就拟协议盖章。
3: 现在是后的房要盖是吗？你说的还有条件书写好了吗？
2: 盖，
9: 重新翻盖完了以后给您留两间，就是这样，给您二位留两间。
0: 郑老先生，我跟您说几句哈，对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律师还跟您提到说，人幸福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快乐与否啊，他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的少。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拥有很多了，他还不快乐。
9: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刚才我们心理专家的这番话呀，不仅是送给现场当事人的，也是送给生活中遇到困境的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挫折，我想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困难和挫折才是最重要的。
3: 我刚才说了，不行的捐村委会都成，我都
0: 不对。你看又赌气了，咱没必要。你是成年人，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血气让自己受损失，我觉得不值。
8: 2002年，在通州区马驹桥郑家的宅基地上，有几处新房落地建成，之后又被出租，近期这处宅基地的主人郑老先生想要重新盖房，但女儿女婿却想把之前的房子装修，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找到了第三调解师寻求帮助。
3: 我这房已经糟践成这样了，我的新房当年盖的我一天都没住，我想归置归置，我想搬回来住，我要搬回来住呢，他们来这就卡进去上面住去了。我不是说怕他住，
11: 我爸可以住，没问题，
3: 他爹可以住，除了他爹，任何人不能跟我留两个路。
8: 在第一现场，女儿女婿明显话里有话，但他们针对的似乎并不是父亲。女儿女婿到底对谁有意见呢？
10: 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们结婚前什么毛病？
8: 2016年，郑女士的母亲去世；2020年，父亲郑老先生再婚。据了解，女儿女婿的确对继母有些心结。
9: 您这么多年没点积蓄啊，老先生？
10: 哪来积蓄？
9: 这个陈女士有点积蓄没？
2: 没有。
9: 那盖完不还是存款是零吗？你们的生活不能这么过呀。
8: 父亲坦言，他和后老伴都积蓄并不多，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他们有何打算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与女正在为您讲述。
12: 宅基地使用权是您，在这个上头盖的房子，房子属于谁？第一要看出资问题，对吧？也要 还原一下当时建房子的这个事实。

0: 虽然说现在他那个房子你不能给他架空，让他在半空当中悬着，确实需要用这个地，但是到最后这个地是谁的和房子是谁的可以分开来，这个没有问题。
1: 您知道以前为什么在一块混着说吗？就是因为你们没宅清楚，明白了吧？现在宅清楚是能宅开的，
2: 宅不清。
1: 你看看，
0: 您甚至现在你都可以。
2: 暂时我就不同意。
1: 我们都说老了老了，更加会觉得
2: 连那家里面我全给免了。
1: 您觉得有这个爱人靠着，连闺女你也觉得无所谓了？
2: 谁跟谁亲呢？
1: 您跟女儿最亲呐。其实，在我们的调解工作中，比较固执的人很常见，他们愿意来接受调解，自然是希望解决问题。但如果专家的观点和建议和他认为的情况不相符，他们就会只信自己，不信他人，缺乏一种思维转变的意识。那么，我想提醒一下朋友们，凡事不要太钻牛角尖，要明白啊，您的观点和想法不一定全对。
3: 老爷子劝您一句，那是您就。唯独一个姑娘，姑娘刚才在台上坐着，我观察了，提到您，她眼里头是有眼泪的，她没说您不好。
4: 你觉得呢？你说。
5: 就这么着。就这么着吧。
1: 点头了吗？
5: 可以。
1: 好，那感谢两位啊，对，可能也有对我们的体谅，是不是？看我们这个老师们挺不容易。当然也同样感谢这个老先生跟您的妻子，对吧？这个对我们的方案表示认可，双方能信任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以我们的一个欣慰，同时能够达成一致，更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让我们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吧。行，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的老师团队出具我们的按照刚才那个说法的一个调解协议书，然后双方签订，把这个事就落定了。希望各自都能过好好的生活，别再去为这些纷争和矛盾干扰我们的这个幸福生活了，好吗？
5: 是的。
1: 好，那感谢四位老师，我们后续就是走签署协议的一个流程了。感谢四位，我们调解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6: 经过了漫长的调解过程，郑家父女最终还是顾念血脉亲情，各自做出了让步，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也衷心祝愿父女俩日后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毕竟，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才是化解纠纷的最佳良药。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2: 欢迎收看《记忆》。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8: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西厢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4: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何家记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记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儿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记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们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1: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1: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1: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越盛斋的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1: 这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因为我本身骨汤是牛骨居多去熬的，所以其实牛肉馅的作用它其实不只是吸附这个杂质，而是要把牛肉的鲜味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0: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1: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0: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已经6年了，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1: 哎，志涛，你一块尝尝吗？尝尝皮，我这肉我尝的这比刚才脆好多。
0: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麻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1: 马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三四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我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0: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1: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0: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0: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1: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1: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它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碳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0: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

0: 多的时刻，从这碗粉里尝到它滚烫的诚意。
1: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藏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1: 大家好，我是 SamSa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我们来自首农六必居的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2: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1: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到北京的望京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下旧闻考》里边就记载了望京馆这么一个地方。这望京馆是干嘛的呢？就是供当时啊这进出北京的使臣，包括客商，在这住宿歇脚的地方。等到了明朝景泰元年，当时明代的大将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呢在北京四周啊建立高台，瞭望敌情，为的是军事防御。您看这明朝的望京呢，算是军事前沿，但是今天的望京啊是著名的商圈，在这云集了各地美食，所以呢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没点真功夫绝对不行。咱下边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有十足的信心，把东北老家的风味带到了北京，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番名堂。
5: 你好，你好。
6: 今天挑点螃蟹，
5: 对，来，
6: 要点3两、3两半的，壳硬，肉质饱满。这个不行，这儿软了。它这个壳硬的，才证明它的肉实，可以掂掂它的分量，感觉特别瓷实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丹东的黄蚬子，你看都活的直冒水呢，很嫩，它本身就自带的这个鲜味儿。
1: 这位90后的小伙叫何承泽，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每周总有2-3天，他会在清晨6点前驱车近30公里，从望京赶往南四环的京深海鲜市场，只为亲自挑选最新鲜的海鲜。
6: 虾我们还是要大的，1斤13到15只，必须得一个一个挑。这个你看就不行，它这个肉和这个皮贴的没那么瓷实。
1: 尽管店里每天都有专人核查海鲜质量，但何承泽仍然坚持亲自把关，确保食材的品质。何承泽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虽然不是专业厨师出身，但他打小就好吃爱做饭，从第一次下厨到现在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称呼自己是东北家常菜界一位资历颇深的民间高手。
6: 第一次做饭的经历，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在姥姥姥爷家放学回来，自己家都有那个年猪的那个肉嘛，我就切了几片肉，自己炒了点香菜。第一次炒完了之后啊，那个味道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姥爷喝了2两小酒，呵呵，然后他说那个你以后啊肯定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会做饭的这么一个人。接下来对于做饭这件事儿就有深深的兴趣。
1: 民间高手何承泽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也辗转干了不同的行业，干过中介，卖过保险，但无论是从事哪一行都不是他的心之所向。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反复出现，那就是一定要进军餐饮行业。
5: 今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6: 真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咱们东北人待人都真心实意，东北人也实在，叫真实吧，就既真心实意又实实在在。另一层意思就是整个的食材和出品真材实料。
5: 何承泽的餐厅位于朝阳区富安西路，开业仅半年就荣登了望京特色菜热门榜第一名。
7: 我们在北京其实更多是要呈现东北的这些精致的菜。
5: 在东北，要问有什么能镇得住一桌子硬菜，那绝对是酸菜。它可是席面上的扛把子，没它不行。
6: 东北天气冷，供暖季就六个月，冬天是吃不到青菜的，基本就是干白菜、冻白菜、酸菜。
5: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东北人把酸菜开发出了 N 多种吃法，炖、炒、包馅、生吃、烧烤。东北人还为酸菜找到了完美搭档，最经典的杀猪菜便是与猪肉、血肠一同炖煮。还有一种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叫酸菜汆锅，会加入猪肉、羊肉和各种干海鲜。
6: 因为汆锅底里边的小海鲜呢都是海鲜干，过年了才吃了一次。我想现在条件好了，怎么能体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我们把汆锅和现在的杀猪菜融合，用新鲜的活的海鲜和咱们老家的酸菜进行融合。
8: 我们从京深取回来的，还都活蹦乱跳的呢。看这个肉，纤维还在动呢，肉的这个组织，新鲜，吸力多强。
5: 除了应季的海鲜，何承泽还专门从老家空运来了酸菜。
8: 我们黑龙江的酸菜呢，都是用的那种秋白菜，大白菜一颗很大的，然后取里边的芯儿的部分进行腌制，芯儿的部分腌出来酸菜就会黄。来东北发过来这个酸菜啊，必须先洗一下，放到开水里边焯一下，能降低它的酸度。小的时候在秋天，我姥姥会采的那个白菜回来。那个白菜到我腰那么高，放在酸菜缸里边放一层，然后撒一层大粒盐。然后那会儿我还小嘛，我姥姥就让我去踩着这个酸菜把它压实。
5: 酸菜的爽利通常要用大荤来拍，
8: 这个酸菜和猪油的结合是最好的，酸菜吸油，猪油香。
5: 除了猪油，

0: 何承泽还加入了用老鸡棒骨熬制的高汤，这样肉香味更浓了。
1: 加入刚才啊我们留着的焯海鲜的水，因为我们这道菜的鲜啊主要来自于好的海鲜，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鲜的汁儿就是原汤化原食了。接下来下入呢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用纯水烀的五花肉，给酸菜更丰富的味道。大概煮15到18分钟，把咱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啊都码上。老式的东北汆锅里边就有羊肉鱼香鲜嘛，最后再点缀一点粉条。咱们这道菜还可以搭配蘸料，有麻酱，有酱豆腐，有蒜，有香菜，有葱，还有韭菜花。海鲜酸菜锅好了，走菜。
0: 满满一盆海鲜酸菜锅咕嘟咕嘟上桌，香气扑鼻，既体现了东北的炖菜文化，又展现出了东北人的实在热情。按地道的吃法，先喝一碗汤，从头暖到脚，再大快朵颐享受酸菜。

0: 松，不是像刚才来的时候那么沉，走路好像也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啊，那我怎么？你今天来的是这样，就这样来的。啊，今天我就看脚真好。
1: 腰一般突出，腰疼。
2: 您这看您也挺年轻，怎么就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对，有一点那个狭窄压迫。
2: 哦，这您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腰椎间盘？
1: 我这个疼了很长时间了，大概得有小十年了。
2: 那您这个治疗完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1: 以前走，比如你走个七八千或者五千左右的路，可能就开始疼了。但是现在就疼痛感已经，几乎没有了吧。
3: 六月份我在那哪儿了？在版纳洗澡，晕摔了，这么是颈椎压着神经啊，我找任主任来看了。
2: 那您当时检查过？
3: 嗨，我照着核磁就照多了。他也没说出什么毛病来。
2: 那你看完之后现在怎么样？
3: 感觉有好转，以前特别晕，站着都特别晕，你不敢，你地球过了半分钟就不疼了，就晕了。
2: 哦，
3: 现在没事了。
1: 胯不舒服。
0: 对，这个胯有点儿，这叫什么？他说的是筋出槽了，就是这边这胯感觉鼓出来了。然后往下一毛腰，它这骨头老咕噜咕噜的转。现在我感觉我坐在那儿再起来，这胯已经不酸了。我是关键是这个膝盖磨损，还有这腰疼，走不了。刚一来的时候，我推着轮椅来的，找这个任大夫，那闺女推着来的，完了第四次，就是跟他那儿。让人大夫看了第四次，就好多了，就走路就不用推着那轮椅了，就自个儿来了。
4: 好，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都知道，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任家峰任主任，他呢今天将会带来几位他长期这个治疗的患者，一起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身说法。
0: 好，
4: 大家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筋经疗法呀，肯定就更加的看得清楚，
0: 对，
4: 听得明白。
0: 嗯，
4: 咱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任家峰任主任。
5: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室筋经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三十余年，擅长治疗胸痹、胸痛、疼痛损伤类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抑郁、失眠等疑难杂症。
4: 好，我们再次欢迎任家峰任主任，还有这位贺女士，是吧？
6: 对。
4: 您好，您今年
7: 65岁，
4: 65岁，
8: 看不出来真年轻，
4: 是吧？然后您是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找到的任大夫？
7: 我这个病呢，已经是有40余年了。
4: 哟，二十多岁
8: 开始，
7: 20多岁，
4: 就不舒服。
7: 对。
4: 哦，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7: 我是在冷库工作。
8: 哦。
7: 年轻啊，就是没注意保养。这个病呢，就是一直持续到很久很久，也一直在治疗，各大医院也都跑过。
4: 您什么症状啊？当时？
7: 就是，当时就走不了了。当时就走不了了，后来也是找人按摩嘛，推拿这样，等好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
4: 时好时坏。
7: 对，
4: 主要哪儿不得劲儿？
7: 腰，刚一开始是腰，后来带的是臀部，然后带的是腿，然后四肢都开始麻，在这期间呢，还瘫痪了3个月。
4: 哟，
7: 瘫痪了3个月，
4: 比较严重啊。
7: 对，是很严重的
8: 了，直接就走不了路的那种，
7: 走不了了，
8: 就是疼的走不了了，
7: 疼的走不了了，就根本就不能动了。
8: 那时候那要是疼的都不能起身了的话，您没到那个医院去拍一个什么片子啊去看？
7: 开了也看了，他说是腰椎盘突出，椎夹管狭窄压迫神经了。
4: 那您等于这个病症拖了很长时间，
7: 很久很久，
4: 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7: 对，
4: 不好的时候就是直接躺3月，好的时候呢好像情况又还行，是吧？
7: 对，是的，
4: 是这么个情况。之前也经过各种各样的
7: 各种医院，也是人也要做手术。后来我就坚持保守治疗，那时候还年轻，就一直就是这么的保守治疗。
9: 那么他这个情况来说呢，就是，比较常见。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病人特别多。那么他的表

0: 现形式就是整个这个臀腿的麻木酸胀疼痛，那么找我这个时候已经40多年了，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找到根源。
1: 其实呢，今天任主任带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我觉得面对的这个模型给大家讲解。
0: 那么这个腰椎大家看啊，这是颈椎，这是胸椎，这颜色啊，这个绿色的呢是腰椎，下面是骶椎啊。那么这整个这个脊柱链周围啊，围绕缠绕固定的这个骨骼的是什么？是筋筋体系。当我们这个筋筋体系受寒受凉劳损受伤，这个时候啊，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会形成大量的筋结病灶。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筋筋它不能够缓解腰部的压力，那么这个腰部的压力，假如说我做久坐这个动作，或者是蹲着弯腰干活比较久了，或者是受伤了这个情况，那么筋筋已经出现了筋结病灶，它不能够去这个分担腰椎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就被迫被椎间盘承压受损。椎间盘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膨出、突出和脱出。膨出和脱出它一定会压迫旁边这个黄色的神经，压迫了神经之后会导致我们的臀腿发生一些疼痛麻木酸胀这样的感觉。
1: 像贺女士是不是就比较典型的，在您的这个筋经疗法的帮助下，她的这个

0: 目的是把这个寒邪排除体外，因为这个有病邪嘛，它才导致功能障碍。它主要这个膝盖还是受凉受寒。
1: 去任老师那儿，好多人都是组团去的。
2: 组团，
1: 你猜他俩的人物关系？
2: 那您要这么说，那指定就是一家子的，是不是？
3: 是一家
2: 的，
3: 是一家。
1: 当时这个唐先生，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找到的这个任大夫呢？
3: 啊，我呀，我是那个脑梗完了以后呢，脑梗好像好了，可是呢，这个颈椎呢，弄得我啊天旋地转的，
2: 晕呢，
3: 走不敢走。就是那个有一次晚上是。他叫我说你赶紧进来吧，刚一站起来一走可就不敢走了，擦着摸着墙根走的，您知道吗？不敢睁眼睛，
1: 天旋地转，
3: 这样要忽悠忽悠忽悠，我说这回要那什么了，结果就上好几个医院去瞧去，做个彩超，做彩超的脖梗子那儿虽然呢有斑块呢，但人家那个主治医生说，这儿流速挺好的，没事儿。结果从省内给我带到省外，那个主任，完了说呢，说你这个呀，流速没事儿，说刚才你再做一个冠脉造影，看完了以后呢，说呀，你这呀，吃药也不管用，说你动手术呢是弊大于利，不敢瞧。我说那可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老伴儿呢先上人那边去的，说干脆你跟我走吧，咱们啊找任大夫去。
2: 任主任哈，这么重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给他们安排这个治疗的进程的？
0: 来的时候给我下了个令，他规律
4: 给一个动作，就让做点。
0: 您只能给我爸扎针，不能按摩。大医院说了，
3: 还是急。
0: 所以呢，这句话我听着说没问题，咱们就扎，就用。就是手法，你们怕我伤着你的骨头，那我用针伤不到骨头。那么我就给叔叔用针扎。第一次给他扎的时候呢，说实话，他里边那个筋膜特别硬，他脖子不能这么转动。现在转转给大家看看，
4: 现在能洗脸。
0: 那个时候不能转动，这里都是非常非常坚硬的，所以针下去之后，他感觉到像在削木楔的感觉啊，像雕刻。他跟我说像雕刻。
2: 下针是不是特紧呢？感觉？
0: 对，里边又紧又硬啊。
3: 任大夫手一掐完了以后呢，我不是趴那儿吗？一扎的时候呢，我仿佛是什么呢？他们在是就是那个木雕，您知道吗？那针呐扎进去，咔咔咔咔拉木削，您知道吗？左右的都拉木削，拉完了吗？
1: 疼不疼？
3: 疼啊！能忍着。可是呢，扎完了以后呢，我一站起来，眼睛特别亮。这门帘子呢，这有好像一个门帘子脑瓜子这现在呢都起来了，能知道吗？
2: 豁然开朗，一看
3: 这是扎头一次了啊。扎完了那个再扎几次，现在我每天走路有最少是8000到9000步，有时候到11000。而且呢耐力特好。
1: 谢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情况需要找医生治疗？
4: 我当时就是今年的6月3号，实际上是5月下旬，我就提了点重物，一下好像是抻了一下啊。当然他说那老毛病啊，就是素常没在意。我说揉不揉吧，他好了不就得了吗？又不行了，越来越疼越来越疼，也上了医院大医院，也照一片，就是那站在那儿照的片。完了，大夫呢也没说出门来，就说老年病，歇着，让我歇着，老歇着这老疼，这哪受得了？
2: 对，
4: 给了我点那个止疼消炎的药，我吃了有1多礼拜吧。哎呦，我说一点都不见效，我说我这多着急，坐着也疼，站着也站不住，走也走不了，上下床，穿袜子、穿鞋都得用人，您说多麻烦。起来的话就得打几个狠劲，反正自个儿就豁出去了，你死不了我就得起来啊，我得下地啊，就那样又弄了1个多礼拜。
0: 阿姨说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治胃，那个时候就是以胃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呢，到6月份的时候腰犯病了， 他这个腰是已经是40多年。

0: 各个关节，膝关节、腰关节都不好。嗯，其实它颈椎也不是很好。
1: 我实际上还有类风湿的底子。嗯，对，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我现在还300多的那个因子。
0: 好，谢大姐，这个您可以用手法吧。
1: 用手法，但针灸都行，对，都用了，是吧？那么下一这个情况呢？他的腰段、腰椎病灶特别多，那么也会用舒筋的手法，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京津针法，这样呢结合起来治疗了十几次，现在就是跟好人一样，连着扎了6趟，我就能做我们俩人那点饭，焖点米饭，炒个简单的菜，就能站住了。后来。
2: 又接着治，治到现在有十次之后，那就基本上您听我现在走6也没。
3: 二郎腿也敢翘了啊！
4: 祝您两位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5: 祝您健康，谢谢。
2: 炎炎夏日，空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殊不知，这份舒爽的冷风其实是在给关节埋雷，长期吹下来，很容易诱发疼痛与不适。颈肩部位更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4: 就我坐着的时候，就这个左侧的肩胛骨，不灵活，就这个缝这儿，缝这儿，好，我给你好好查一查，这不都是筋结吗？这都是筋结病灶啊，姐姐，
5: 这个胳膊就不，
4: 这空调您用的多吗？
5: 多，
4: 用空调，你看，从外面一身汗，到了空调房里边，那个温差一下子。 这就人就感觉受不了，有的人直接反应是头晕，那么有的人呢直接反应是某个部位疼痛，原因就是说我们全身的毛孔都是开放状态，那么它这个寒邪很容易侵犯到你比较虚弱的位置，例如膝关节，例如腰，例如颈椎，例如肩膀，这些地方还有头，我们这个首当其冲这个头，面部是露在外面啊，有很多人那种头疼。 就是寒邪所导致的。这个呢？这个没事。右侧肩胛没事。对，
5: 没事。
4: 没事也有事儿，没只是没发作啊。
5: 这是连体的。
4: 嗯，连体是一个整体，你看，这不也有筋结病灶吗？
5: 我这不。
4: 所以有，我觉得解啊。
2: 任家峰大夫和他的非遗皇室京津疗法。 不仅在解除各类关节疼痛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在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上也有着出人意料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登场的两位患者各自被怎样棘手的疑难顽疾困扰着？
6: 冯和大哥，您的这个症状当时好像有点疑难，
7: 应该说是比较疑难的。
6: 您给我们讲讲，但您这个身体当时出现什么状况？
7: 我这个病。 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说话就长了。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支去农村，就是到了农村，你老农能干的活儿，
6: 我也能，
7: 你在前头我也不让你落下。当时的农村那种活儿，全是属于重体力活儿，可能是过力了，劳动过力。 就是胸闷，
6: 就是大，
7: 胸闷，带着略微的疼痛，疼是以闷为主，持续疼是次要的，持续
6: 多久？
7: 24小时不带停的，一直从我19岁到我今年70岁，没停止过。
1: 我的天哪！
7: 就一直闷，
6: 对，
7: 51年，
6: 除了睡着了以后不知道。
7: 那您是怎么熬的？
6: 醒着的时候都挺闷。
7: 这个东西我也看过啊，那会儿就是大队有合作医疗，包括公社有这个合作医疗，去那儿看，看西医先看外科吧，也没受外伤，拍个那会儿就是胸透，拍个片儿顶多了，
6: 都没事儿，
7: 没什么事儿，也没受外伤。
6: 可是您自我感觉？
7: 自我感觉就是一块石头压在。 这个胸前，
1: 影响呼吸吗？
4: 有压迫感。对，任主任来说说，咱们这个高先生到底什么情况？刚才高大哥提到一个过力，其实所谓的过力，就当时用力过猛，导致了心前区、胸部、背部、脊柱周围的筋组织瞬间的受伤。
1: 啊，他是受伤了，
6: 对，
4: 瞬间所谓的损伤，
6: 可是这瞬间一持续。

0: 去就
1: 这个损伤
0: 好几十年，
1: 这个损伤他要检查又检查不出来，嗯，也没有合适的治疗，
2: 对，
1: 持续的影响他的这个心脉和呼吸，其实呼吸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嗯，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筋组织啊，它是挛缩的，当遇到风寒湿邪的时候，它尤其严重，嗯，给他做手法的时候，他都是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我在给他解结的时候，假如说我给别人治疗扎5到10针。给他就得50到100针。
2: 你有51年了呀，51年攒下的这病根儿啊，
0: 日积月累，
3: 对，
0: 是吧？
3: 头2-3次啊，没什么，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嗯，作用也不大，嗯，但是有点什么呀，就是做完治疗以后，我走路脚底下特别轻松哦，
0: 所以这个让您觉得还有必要坚持，
3: 对。嗯，我是6月初开始，6月、7月，这是8月，嗯，坚持到一次没落啊，嗯，啊，胸闷程度，
0: 一周2次，嗯，
3: 胸闷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自己觉得啊，按百分比说，减轻了80%。哦
2: 呦，那太棒！
3: 然后任大夫说，睡眠好吗？嗯。我说入睡很难，为什么？难受啊！哎，接着又扎了几次，治疗了几次呢，睡眠也开始好了。后来我又跟他说，我说主任呐，我腰椎盘突出，老疼，看了好几个医院也是，都不管事儿。任大夫说没问题，小问题，捎带手，嗯。这真是搂草打兔子，就把这个椎间盘现在怎么动都没关系，本身我就好动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虽然历经岁月风霜啊，但是我觉得春和大哥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
1: 非常
0: 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丰盈的、充实的、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那个张潇年轻，30来岁。
1: 对
0: 他的情况呢，电视机前的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可能更有代入感。嗯，那你的问题就主要是，
4: 我的工作是文案工作，所以就是常年的这种文案工作导致我的这个颈椎持续的紧张。嗯，紧张之后呢，如果说某一天我这个文案工作特别久，再加上熬夜，经常会出现头疼，啊，做晚上的时候会头疼。从而导致睡眠不好啊，一熬夜，就这件事呢，我也去了很多医院啊，就是查，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西医上或者是病理上的一些病变，因为确实有症状，会担心嘛。那检查完之后呢，应该来讲还好啊，这可能是幸运，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或恶化或病灶，但是人是不舒服的，甚至影响自己，工作的状态，啊，做任何的检查都是正常的啊，没有任何的病变。那中医我觉得我之前没有涉足过，我去尝试一下。那尝试呢，真的是去的第一次啊，这个帮我梳理完这个，就整个人的头是感觉到明显的轻松啊。然后呢，
2: 您是头疼的时候去看的吗？
4: 还真不是。
2: 不是，
4: 还真不是。我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常年的症状，就相当于是我今天一加班啊，晚上到1-2点的时候，我就会头会紧张，会有概率出现疼痛，所以我白天去呢，还真不是我头疼的时候，还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包括眼睛也看东西更清楚了，啊，然后后面呢，就是我就发现这个左右摇晃的这个幅度啊也变大了，啊，就是因为比如以前摇到一个幅度到这儿可能就疼了，那我现在就这样也都没问题，啊。
0: 张潇其实站在我这个角度看你啊，你还有点高低肩，
4: 哎，是有一些，
0: 就是感觉你的肩颈，
4: 对，
0: 放松的程度还没到，
4: 整个的肩膀就是确实是松下来，包括从我的这个枕后，就是后脑，包括到肩颈，包括我的这个斜方肌，啊，整个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松的状态。

0: 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
2: 凌晨两点，你睡着了吗？
1: 我昨天凌晨两点我才睡着，睡眠不足，精神不振。然后呢，第二天还得硬撑着起来干活，起来录像。
2: 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正在经历这样的煎熬。
3: 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统计啊，实际生活当中有38.2%的人，都有失眠的这个症状。
2: 睡不好不只是没精神那么简单，
4: 长期失眠的病人那就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肝肾囊肿、乳腺结节啊等等，那时间再久了的话，那就会导致这种转化成肿瘤。
2: 72岁的老人健身26年，却被失眠困扰了十几年。
5: 因为家里有遗传基因，我妈我爸睡觉都不好。
4: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也得需要2个小时左右，完之后整夜睡眠，他还容易醒了以后还难再入睡。
2: 这位高校教授因为带状疱疹的疼痛，4年没睡过一个整觉。
6: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可比生孩子还疼啊，他当时的疼痛达到了10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爱人给我搭个铁架子，把被子放到铁架子外面，一晚上也睡不着，疼的
2: 头3针调神，腹3针安眠。
4: 我实际上的话呢，提出来咱们这个宁心一指稳心针法这样的一个名称，它实际上是综合了我们传统的取穴的方法。
2: 本期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姬波，和您聊聊秋季助眠，一觉到天亮。
3: 大婷，你这个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您说到看节儿上了，别提了，宇哥，我昨天凌晨2点我才睡着。
3: 真的假的？
1: 我真的。
3: 世界杯结束了。
1: 但我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脆皮打工人，我就在想这个词儿太贴合我现在的这种情况了，睡眠不足，精神不振，然后呢第二天还得硬撑着起来干活，起来录像，真的现在特痛苦。
3: 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统计啊，实际生活当中有38.2%的人都有失眠的这个症状。
1: 那就是比例还挺高啊，三个里头得有一个。
3: 没错，所以呢，其实睡不好觉，其他方面的这种健康的影响会很多。比如说长结节啊、长囊肿啊，甚至有一些癌症，都是因为这个睡眠障碍引起的。
1: 那话说到这儿，宇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能来拯救一下我们这种睡不着星人啊？
3: 那必须的呀。所以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姬波姬主任。咱们掌声欢迎姬波姬主任。
1: 欢迎姬主任。
7: 大家好。
2: 姬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和教学名师，王永岩院士博士后，国医大师孙申田教授研究生，临床擅长中医经典方药与针灸并用，治疗中重度失眠症、焦虑和抑郁、带状疱疹及重度后遗神经痛、记忆和认知障碍、耳鸣耳聋、中风偏瘫和失语症、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
3: 我注意到您的这个针法呀，其实挺老长的一个介绍。
4: 对，
3: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个针法。
4: 现在很多长期失眠的人，他是容易伤我们的前额叶神经元。那么前额叶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的前额部，它有一个反射区。我们在前额叶的反射区，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找到它的3个点。进行针刺，我们不能给他治疗的密密麻麻，我们找了3个关键的点。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印堂，就是印堂穴，也就是在2个眉头之间，这个印堂穴啊，直上那个2厘米之后的话呢，我们2个眉头在直上啊，跟我们这个从这个印堂穴直上的这个点是平行的。那么我们有3个点，从这个点位的话呢，我们进行针刺。向我们的额叶前额叶这个方向进行针刺，这是一个独创的。再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腹3针，刚才说的是头3针，我们还有一个腹3针。那么腹3针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这个肠脑轴。 我们肠道菌群或者是我们肠道的一些个这个功能，它对我们的

0: 脑是有影响的，那么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经络在我们腹部有循行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剑突下，那么0.5寸，那么我们旁开1寸，我们有三个点啊，平行的三个点，那么取穴，这叫腹三针，
1: 从头是吧？到这个额头，到这个腹部啊，都有各种不同的这样的手段。接下来啊，咱们请出这个姬主任的两位患者来现身说法。这两位患者呢，应该说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掌声欢迎苏先生啊，马女士啊，
2: 欢迎。
1: 这个马老师是大学老师
2: 哦，看起来气质不凡，就很有书卷气。
1: 马老师，您是教？
3: 我是那个人工智能 AI，
1: 教 AI 人工智能。
2: 你看这个高科技的，
1: 很厉害，很厉害。苏先生呢，你看不出来多大岁数吧？
2: 我看不太出来呀。
1: 健身了26年，我就先跟你说一下这前提啊。
2: 但是这身板看起来确实是像健过身的。您现在还坚持健身吗？
4: 基本上我是隔一天练一回。
1: 隔一天练一回。
4: 隔一天练，因为岁数大了，你知道吧？
2: 那我
4: 的肌肉得不到恢复。哦，
2: 看您这身板啊，真棒。
1: 但是这两位呢，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2: 对，我就在说呢，您看您经常锻炼，对，按说就适度运动不是有助于睡眠吗？您怎么还会失眠呀？
4: 因为家里有遗传基因，我妈我爸睡觉都不好，这东西是。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
4: 我从2013年呢，2013年呢。哎，就是赶上点事儿，这东西是这一个就导火索了。就后来又慢慢就吃药。
1: 之前还行，
4: 以前我睡觉好着呢。
1: 到13年的时候遇见点事儿，
4: 你遇见点事儿，
1: 哟，这事儿不小。
4: 感觉是好像就是一冰箱坏了，我挪一下冰箱给冰箱弄，一动我坏了，心里好像有压抑似的。就从那回开始。就是导火线。
1: 人说睡不着觉怪床歪，还有睡不着觉怪冰箱呢。您那这个2013年到现在也10多年了。
4: 10多年，我最早在201医院。
1: 您这断断续续的，您的这个病情都是怎么发展的？
4: 发展后来以后，一点一点就是大开始吃那个艾司唑仑。
1: 您我看您带来了是吧？
4: 都带着药盒，
1: 带来了一个小药盒。
4: 啊，对对对，
1: 咱们打开来一
4: 个。可以啊，可以，我可以说
1: 是吧？你看右左比克隆，这是。
4: 啊，对对，
0: 这是现在吃的右左匹，
1: 这是盐酸曲酮片，
0: 曲唑酮，
1: 然后这个
0: 抗抑郁焦虑的，
1: 我都没见过这个
0: 奎留平
1: 啊，奎留平
2: 这么多种，
0: 奎留平片，
2: 我觉得这得有6-7种了吧，就是咱手里的这个
0: 非常奎留平是非常强的助眠药，
2: 这都是您一开始吃的吗？
0: 之后坦度罗酮
4: 是
0: 抗焦虑的，
4: 它
0: 也是吃的量都很大。
2: 那苏先生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失眠患者？您是怎么给他治的呀，姬主任？
0: 好，这个患者呢，刚来的时候他就吃这4种药，他入睡还挺困难的。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也得需要2个小时左右，完之后整夜睡眠他还容易醒了以后还难再入睡。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因为就诊时间不长嘛，刚刚有1周是吧？2周了。
4: 对，
0: 那现在刚刚呢，就是治疗了1次以后，老先生就特别的兴奋的。第2次来的时候特别兴奋，他说：“主任，你那天给我治疗完以后，哎，我入睡也快了，整夜能睡6个小时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咱们的中医的治疗这个情况下，刚刚时间不长嘛，他现在就吃这4种药。那他入睡他明显有改善，而且整夜他能有一个好的睡眠。
4: 昨天睡着最好了昨天我还认为得睡不好觉呢。
1: 昨天您是吃
4: 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是得兴奋呢。
1: 是
4: 主任给我昨天给我扎点针，给扎着吃那中药，睡觉5多小时一个觉。
1: 这些没吃，
4: 这些吃来了
1: 也吃。
4: 主任跟我说
1: 也扎针，
4: 这药一时半会儿撤不了。
0: 对，
4: 慢慢撤，
0: 能睡5-6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4: 哈。没问题。
0: 中间醒了以后再入睡，他好睡了。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先辨证，辨证根据他的症型，他实际上属于肝郁脾虚型的，肝郁脾虚型，他有肝郁，他实际上也伤了肝阴，那么也有脾虚这样的一个情况，脾虚有痰湿啊，痰湿症，所以说的话呢，我当时给他用了中药，根据辨证分型，那么给他。用中药进行调整，同时的话呢，用了我们宁心抑制稳心针法。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症型，我们要进行配穴。 我们有主穴，刚才说了我们头三针腹三针，之后还有我们的四神冲百会啊、内关神门啊、三阴交穴，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它的症型给它进行配穴啊，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太冲穴啊，啊疏肝理气，那么健脾的我们经常根据它的情况用足三里啊，它痰湿重我们用丰隆中脘穴，同时我也要跟患者进行交流，我得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心结。我们有些时候患者失眠，尤其是中度失眠的时候，他有心结，所以说的话呢，我要跟他交流，我要了解一下他内心遇到了什么情况，
2: 就是化疗是吧、
0: 啊、化疗，对、嗯、这是我们临床经常主持人都知道
2: 用话语来治疗，
0: 用语言，对、嗯、来用语言来跟他进行交流，我们因势利导，根据他的情况哈，那么进行语言的这种交流调整。所以说我一般说在临床我要三种方式结合，嗯，它才能这样的快速起效。你看我们的西药实际上它说明书都写着短期吃，但是你长期吃的话它就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所以容易形成依赖，耐受以后的话你还得往上再加药量啊，药量这个都加到最高的时候还得给它加这个加不同的品种，所以说越加老人家心里越没底儿。现在遇到咱们中医以后他感觉心里有底儿了，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是治的疗效，另一方面他到我这儿来他心里踏实。
1: 刚才这个姬主任说了您也是比较短的时间来接触这个中医，
4: 刚十多天，这种
1: 真管用，刚十多天，
4: 哎呦我真管用，
1: 光十来天。好，
5: 姬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1: 咱们说完苏先生的情况之后，再来说说马老师。嗯，
3: 我是高校老师，平时呢就是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工作非常繁忙。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连续的加班熬夜，我就免疫力下降了，就得了带状疱疹。我当时并不了解带状疱疹这个病，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我也舍不得去医院挂号看病，就硬扛着，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然后就最后落了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可比生孩子还疼啊，他当时的疼痛达到了10级。举个例子吧，比如我爱人跟我说话，我疼痛处就会像针刺、刀割和电击一样疼痛，就是那个说话那个气流很微弱哈，怕衣服碰，怕被子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爱人给我搭个铁架子，把被子放到铁架子外面，一晚上也睡不着，疼的。
1: 啊。
3: 就是人间地狱啊。
1: 那个姬老师就是说他这个疼痛说话别人说话都不行了，
2: 嗯，就有点风吹草动
3: 啊，都不行，
2: 接近都不行，风也不行。
1: 这是他心里的一种，
3: 不是心理的，
1: 还是说真的物理性的就疼的
3: 啊啊我都又会叫起来，
1: 是这么严重？
3: 是的，
1: 嗯，
3: 走了那么多大医院，很多医生都说有的人会疼一辈子，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世界难题，他说你装个止疼泵吧，就是没都是走上绝路的那种感觉。
1: 那睡眠自然是好不了。
3: 睡眠就是一晚上没有睡一个完整觉，就是翻来覆去在那铁架子里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就练那个瑜伽的呼吸冥想，就是靠那样，就是怕我的内脏受损伤嘛。有几次呢，因为睡眠长期不好，我身体就虚弱了，然后有几次洗澡的时候我就晕倒了，就是人越来越虚弱。我也是在北京各大医院到处的去求医问药，比如说西医的各种的治疗方法，中药的针灸吃中药各种方法我都一直没有停过。就是有一天呢，就是看咱们的节目，主持人啊非常感谢你们，看到介绍姬主任说 季主任的诊所呢，就是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对于失眠都有特殊的疗法。我就在3月底的时候就到了季主任的诊室，到现在已经快4个多月了。

0: 效果非常好，我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现在是2到3级吧，也疼，但是呢能忍受了。
1: 能睡整宿觉了吗？
0: 我现在睡觉5-6个小时吧，非常幸福。我觉得，哎呦，没想到能睡好觉是这么幸福。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非常感谢，感谢季主任。
2: 应该的。
3: 马老师自己的病情了解得很清楚，
2: 是
3: 之前是10级疼痛，现在是2-3级疼痛啊！大家注意，其实他疼痛的等级下来了一些，那睡眠自然也有改善。
2: 疼痛不解决，他实际上他睡眠很难恢复的。那他这个疼痛，我实际上在临床也有独创的这样的技术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他以前在别的地方也针灸过，可能跟我的治疗的方案不太一样。我原来是搞神经内科的，我是中西结合，取穴的话呢也是针对脊神经节，它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就是在第4、第5、第6这个脊神经，它这个神经分布区疼呀，前后疼。那我主要的话呢要根据脊神经，它这个脊神经节，那它的神经这个节段的分布往上的话呢要走2到3个节段进行它这个脊神经的刺激，神经节的刺激。我用电针，但电针呢它为啥它现在这么长时间它还能剩2、3这个级别，常规来讲一般来说早恢复了。它正好是跟这个心脏，你知道这个神经支配区是在同神经阶段，你看都左侧，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阶段不能用电针，它对心脏的节律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只能是在它的上下周边我们用电针，那么对它的这个神经痛缓解的还是很不错的。倘若说在其他的部位要出现这种疼痛早就恢复了。
3: 它得能完全不疼吗？
2: 慢慢来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是第一阶段我侧重是给他治疗疼痛，第二阶段主要侧重治疗失眠，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承受的这种针刺的量它是有限的，我们不能给他针刺的这个穴位太多啊，也考虑到这个患者的承受的情况，那么第二阶段现在以治疗失眠为主。
0: 跟舌来看一下你的舌，你舌的暗的颜色明显改善了，你看它刚来的时候舌的颜色发暗紫，它现在稍微有点淡暗哈，舌边齿痕，它脾虚有湿，舌苔有点腻。再用头三针哈，这是第一针的治疗，加上一个印堂穴哈，印堂在改善这种焦虑抑郁这个症状是非常好的。腹三针头三针它实际上一个是针对前额叶神经元进行这个修复哈，因为发现现在很多这种睡眠不好或是焦虑抑郁的人，它实际上都是前额叶神经元功能受影响了。那这个腹三针的话呢主要是通过肠脑轴，是人的肠道菌群或它代谢物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脑，对脑的功能有影响，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论。
3: 马老师，那个季主任在跟您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化疗也用过吗？
0: 我受益非常大
3: 啊。
0: 季主任口头禅就是说你看中医神奇吧，就有一次有个患者呢他是哮喘完了就发作了，堵得就是喘不上气儿了，就是告诉旁边人赶紧送他到急救室，这时候季主任给他扎了一针，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季主任有这方面的经验，急救经验，哎呦他就是总是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中医能治好你的病。季主任的性格是非常温柔非常耐心细致，每次都是亲切的询问病情，耐心的给你生活上的指导。你看吧，我们那个这些病友哈，都是焦虑抑郁的多一些，情绪都不好，有的着急上班，有的虚弱挺不住不能待时间很长，这时候季主任就说大家都照顾照顾他，让上班的哈那个先扎，让那个虚弱挺不住的老人先扎，我们都能理解，就是他总能用那种非常温柔的亲切的语言来安抚你的内心，让你非常安心。
1: 而且季主任是不是还特别那个有办法，他还会给您支招
0: 啊？是是是，有。就是季主任告诫我呢，就是睡觉前你要切记做什么事情呢，不要看手机， 因为手机的蓝光会干扰你的睡眠。你也不要打电话，不要煲电话粥，别人来电话你也速战速决。然后呢，你和家里人呢不要讨论敏感的话题，它会影响你的情绪。而且最主要的，他劝我呢，你要把心态调整好。比如你写写《黄帝内经》啊，抄一抄《黄帝内经》啊，你练练毛笔字，学学国画呀，跳跳藏族舞啊，这些都能让你的心放松。因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它的神经细胞是处于应激状态，就是持续的那种兴奋，就像每个细胞像每个战士似的，时刻准备上战场那个状态。他说你放松下来，我试了一下这些办法，确实管用。
4: 激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2: 他是脑梗的病人，完之后刚来的时候呢，他主要是感觉前额部啊，还有这个颠顶啊，还有这个脑后，他总是感觉有点紧的感觉，左侧肢体呢感觉活动不那么灵，你知道，也会这么后遗症。还有的话呢，运动够阴不好，给他诊断主要还是气滞血瘀型的。他一看他舌的颜色是发暗的。你刚来的时候入睡得需要多长时间能睡着？
5: 半个小时左右吧。
2: 半小时左右能睡着，整夜呢能睡几个小时？那时候
5: 四五个小时。
2: 四五个小时哈、
5: 现在能睡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了。
2: 那时候中间醒吗？刚来
5: 那中间得醒三四回呢。现在只能中间就醒一次。
2: 头上用四神冲百会哈。还有的话呢就是印堂穴，我们还有这个下肢的哈，几个穴位非常好，阳陵泉呢，那个我们用髓会绝骨、三阴交，那么还有这个太溪，我们这叫这个脚踝这部的三针哈，周边三针，这三针实际上对我们这种记忆力这种反应力的调节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你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入睡得需要多长时间？
6: 我基本上就不能自主入睡，
1: 他就不能
6: 完全靠这个。
1: 就是你吃这个药的状态下，你刚来的时候入睡得需要多长时间来着？
6: 那个倒是吃完药倒是快，
1: 入睡半小时左右能睡着哈。
6: 差不多。
1: 整夜呢？
6: 整夜也就是三四个小时。
1: 他刚来的时候吃西泰普兰吃一个，那主要是抗抑郁的药，早上吃完之后晚上呢吃那个曲唑酮50毫克吃一粒儿。同时的话呢还吃的那个右左匹吃2毫克。
6: 对，
1: 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入睡还行，他主要是后半夜睡不好，实际上后半夜睡不好跟人的抑郁情绪有关系。所以说他早上还盯了一颗西泰普兰，但是尽管这样他后半夜睡也就能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呢经过我们这段时间治疗以后，他的曲唑酮由原来的50毫克已经减到了12.5，那右左匹呢现在已经减掉，现在吃1毫克了。那就在这个量的情况下，他的入睡依然很稳定，同时他每天能睡6个小时左右。
6: 当初的那个坐立不安呐、惊恐啊，一想起什么不高兴的事儿，浑身就能发抖的那个样子，
1: 发抖。
6: 对
1: 对，
6: 时间一长了，这大夫这个治疗，包

0: 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3: 一二左右，我们摇一下。
14: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
1: 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不良的一些后果。
2: 我这一量血压就给我自己吓了一跳，高压190，
3: 我的天，
2: 低压110。
1: 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2: 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0: 当阴阳归于平衡，血压自然就稳了。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4: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4: 股市注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8: 五人团伙打掩护，盗窃刮刮乐兑奖被抓获。
19: 一个大厦附近抓获三名嫌疑人。
18: 半小时急速拦截，被骗款失而复得。
20: 曾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18: 儿童手表藏隐秘社交圈，家长守护需有界。
21: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22: 应该会有的。
18: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23: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18: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7: 张先生在重庆渝中区经营着一家彩票店，几天前彩票专管员突然打来电话警示店内大量刮刮乐出现在外区集中兑奖的异常情况，这让张先生吃了一惊。
24: 张先生的彩票店几个月前才刚刚开业，由于经营繁忙，他无暇每日细致清点存票，直到彩票专管员打来警示电话，他才惊觉店铺可能遭遇了盗窃，于是立刻报了警。
19: 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张先生说他店内彩票有大量兑奖，在江北区兑奖，疑似被盗，单张金额是20元到50元不等，本数的话总共大概是数十本。
24: 警方调取店里的公共视频，发现作案团伙分成了两批，先后进行盗窃活动。刚开始，两名年轻男子进店佯装购买彩票，一人刻意遮挡店员视线，转移注意力；另一人趁机将一沓总面值600元的刮刮乐揣进裤兜离开。没过多久，另外两男一女先后两次进店，三人互相掩护，又悄悄偷走面值共2500元的彩票。
19: 通过排查，锁定了共有5名嫌疑人。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视频比对、人脸追踪等方式，我们最后在渝中区，朝天门一个大厦附近抓获3名嫌疑人。
24: 民警继续溯源追查，发现近半个月内，两伙嫌疑人分别多次结伙作案，陆续盗窃该店铺刮刮乐彩票，总计面值2.5万余元。
19: 就是这5名嫌疑人他们的账单分析，以及我们对相应的彩票兑奖点，我们都调取了证据，综合得出他们应该是一共得了兑奖了10000余元。
24: 目前五名嫌疑人都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民警也在全力追赃挽损。目前已经有嫌疑人主动退还了8000多块钱，剩下的损失还在追缴当中。警方提醒，彩票属于有价凭证，盗窃刮刮乐等彩票同样构成盗窃罪，切勿妄图零成本博中奖。
17: 不少开车族觉得饮酒后过几个小时酒精会被代谢掉，殊不知人醒不等于酒醒，依然可能会存在酒驾的风险。前几天一辆轿车爆胎，临时停在京沪高速应急车道上，车主下车后的异常动作引起了高速民警的注意，结果一查，此人果然属于酒驾行为。
24: 8月15号晚上11点多，京沪高速公路3大队民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轿车停在急车道上，司机在车后不断徘徊，行为异常。民警当即远程联系车主，对方解释车内杂物多，没能找到三角警示牌。民警随即调度清障车和巡逻警力前往处置。
1: 这辆发生爆胎，这个09-20车啊，后面3小白未按照规定放置的500-500啊，根据交法的规定，属于2000块钱罚款及3万的处罚啊。
24: 交谈中，民警注意到对方身上散发酒气，车主承认当天下午2点多喝了杯白酒，晚上8点有急事要到连云港灌云县，考虑过了几个小时已经醒酒，就开车上了高速。
1: 你喝过酒的？
2: 中午喝的酒啊。
1: 中午喝的酒。
24: 民警现场开展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车主每百毫升血液酒精浓度为71毫克，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的酒驾标准。
3: 您确认一下，这个吹出来的结果是71哦，没有达到80。
24: 最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酒后驾驶极易导致失控、追尾等恶性事故，是头号安全杀手。

0: 而且分解酒精能力因人而异，不可逞强上路。广大驾驶人要绷紧安全弦，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铁律。
1: 如果家里老人花40000多块钱买回一堆包装简陋的养生保健品，您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心疼钱，还是觉得老人高兴就好？接下来要说的这起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案例，可能会让您重新掂量这件事的分量。一位七旬老人跟着一个低价旅游团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就被人上门送货，当场收走了40000多货款。要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多留了个心眼儿，报了警，这笔钱恐怕就真的打了水漂。
0: 近日，四川市民张先生与老伴儿专程来到绵阳区游仙区涪江派出所，手持锦旗和手写感谢信，向办案民警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原来，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涪江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报警，称一名老人准备支取大额现金，现场有两名可疑人员在外等候，疑似遭遇诈骗，希望民警到场核查。接警后，办案民警陈志超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并将老人与两名可疑人员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详情。据悉，张先生此前报名参加了某低价老年旅游团，旅行途中团内工作人员以专属养生福利为噱头，向大家热情推销阿胶类保健品，利用老人养生需求强烈、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诱导老人们高价选购。张先生当即便购买了40000余元的产品，返程回绵阳后，两名销售人员专程上门送货，并现场收取全部货款。摸清事件全貌后，民警当即陪同张先生前往家中核查涉案保健品。
2: 查看发现，老大爷购买的保健品包装比较简陋，上面的印刷也很粗糙，怀疑这种保健品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我们就和两名销售人员进行交涉，最终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退回去，并把老大爷的货款全部退回。
0: 成功完损后，考虑到老人携带大额现金存在隐患，民警随即陪同张先生前往银行，协助其将钱款安全存入个人账户。同时，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远在成都的子女，详细告知事件经过与处置结果。几天后，张先生夫妇便带着锦旗与子女写的感谢信，再次来到派出所登门致谢。
3: 这些骗局并非偶然，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情感围猎、制造焦虑、高价收割的标准化流程。凡是以免费为诱饵的，凡是宣传包治百病的，凡是嘘寒问暖认亲的，凡是要求保密不告诉子女的，都是骗局。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作为子女对老人多一点关心，作为老人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协商，如果老人遭遇或者怀疑诈骗，请立即拨打120报警，或者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浙江嘉兴海盐县赵女士的家中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火情，过火面积约有3个平方。幸运的是，当时家中没人，因此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为燃气泄漏遇到火源而引发的，可是这份结论遭到燃气公司的质疑，双方在火源、鉴定权限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这让赵女士的索赔之路陷入长时间的僵局。
0: 赵女士住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新城花苑小区，整栋楼有6层，她家在5层。意外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过火面积约3平方米，厨房电器、厨具等被烧毁，无人员伤亡。火灾事故认定书上说，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
4: 当时家里没人，没有任何火源，也经过消防鉴定，而且我家里有监控，都是根本没有火源的。怎么烧的我不知道，反正家里监控拍到冒烟了。
5: 鉴定书上面写的火源是在哪里呢？
4: 根据我所有的电器他们都检查完，都是排除的。
0: 赵女士家里装了摄像头，只能拍到入户门，看不到厨房。消防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事发当日凌晨2:42，监控画面里出现了烟雾，直到5个多小时后的上午8点，属地消防救援局才接到了报警。现如今，赵女士家中仍是一片狼藉，厨房门上贴着封条，火灾现场还没清理，其他房间也被熏黑。
4: 他不理睬我，就意思是他不接受，他也不认可。
5: 就不认可这个鉴定，
4: 对对对，鉴定结论也不认可。
6: 他起火写的是燃气域明火发生火灾，那里面消防也没有说明火是啥。
5: 但是家里不是查过没有其他的起火点吗？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明火吗？
6: 他只对油烟机做了鉴定，其他没做鉴定。
0: 火灾事故认定书上显示，起火点在厨房燃气灶下方橱柜内，紧邻西侧内墙，距北侧内墙约 1.1 米处，且在一定高度范围内。燃气公司方面认为，如果是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应该不会出现厨房内浓烟弥漫五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7: 你现场是火灾，不是爆炸，对吗？
8: 嗯，
7: 正常燃气泄漏都是爆炸，这个是由天然气的特性来决定的。我们主张的就是说，它肯定有其他火灾，然后的话是造成了有部分物体的坍塌，把灶具和管子给拉断了。
5: 燃烧是放在柜子上面还是怎么？
4: 就这样的柜子吗？
5: 类似于这样的柜子。
4: 对对对，就这样的橱柜上面大理石嘛。
5: 然后燃气管也是接在这个下面。
4: 对对的呀。
5: 那后来你来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没有那个柜子了。
4: 我改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完了，什么都。消防都是撤了呀。
0: 赵女士出示了消防部门的火灾现场勘验笔录，两次勘验时间是火灾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下午。上面说厨房内部烟熏痕迹较重，物品过火燃烧痕迹西重东轻，无爆炸痕迹。燃气灶处橱柜高约 0.84 米，烧毁严重，大理石台面坍塌。
7: 一开始是没有跟燃气有关的，就是他鉴定的是可能是火灾的，所以我们也没去关注。然后报告出燃气出的比较晚的，出五六月份，消防是受理我们的那个复议的。
4: 那么就是我等到复议结果出来，就是海爷的鉴定是没有问题的。
8: 嗯，
4: 这个复议决定书有吗？
8: 嗯，
7: 我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对我提出来的四点意见逐一回复的，他就是一个很含糊的，就是说维持原来的。消防其实。对燃气那块是没有界定的权利的，燃气主管部门是住建局的。
0: 燃气公司方面强调，现有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和复核决定书没办法排除橱柜先燃烧坍塌导致燃气管道破裂，最后进一步失火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查明的起火点属于燃气表表后的范围。
9: 燃气表表前是我们燃气公司负责，那个运维负责的，那么燃气表的表后，那么就是用户端，是由我们用户主要那个负责的。
5: 那现在来看到它这个漏气点，
9: 按照那个消防那个当时勘验的结果，好像是在表后。
0: 赵女士坚持认为，火灾发生时家里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燃气泄漏。她出示了一张截图，说这是她家燃气的每日使用明细，表上事发当日那一排出现了21.2和66.78的字样，截图没有显示这两个数据的单位，能看出比前一天的数字要大很多。张女士说，他们小区是老小区，2023年12月才开通管道燃气。他家安装调试后没人来安检过，
4: 2年多，全部都是我交费，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是他们上门来安装调试。
5: 安装好了之后没有人来检查过？
4: 没有。
5: 不是有定期的检测吗？入户检测？
4: 没有联系过我。
9: 规范要求是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检的。然后呢，我们向燃气公司核实过，那么这2年是没有入户安检的。
0: 海盐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燃气公司方面提供了企业上门检测未能入户的证据，以及联系赵女士预约安检的记录。现行的国家标准里没有对企业如何落实定期入户安检做出详细的规定。
6: 那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微信或者社区再去联系他呀。
4: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说几点钟去我家检查的。
6: 入户检查那块我们反正有证据，我也不方便跟你说。
0: 张女士还提出，在她质疑燃气是否泄漏的情况下，燃气公司却在火灾事故调查期间派人拆走了家里的阀门。
6: 这个阀门公安已经调查过了，我们已经回复了，就是这个是省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对隐患进行消除，我们去的时候是作为应急联动单位去的。
0: 赵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住建部门，随后海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了告知书，表示赵女士的投诉不属于行政履职范围，应当通过民事法律途径等处理。关于损失赔偿，赵女士和燃气公司还没有谈拢。
4: 我是追责安全事故的，因为这是我也唯一住的地方，我现在只有借助别人家付钱呗，给我造成的我上班我也没法上呀，我天天看病的我没法工作。
0: 海盐县住建局表示，他们多次组织调解，但目前双方诉求差距太大，还是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 专家提醒居民应积极配合燃气企业每两年一次的入户安检，切勿因不在家嫌麻烦而错过。日常使用中要定期检查胶管是否老化，阀门是否严密，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表前阀，一旦闻到异味立即关阀开窗，不要开关电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若发生燃气事故，务必保护好现场，留存消防认定书和缴费安检记录，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
8: 针对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法律问题，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啊把燃气的部分零件给拆除了，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否合规呢？另外我们的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0: 那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实它是行政机关出具的一个事故证明，那这份证明呢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但是呢它只是一份证明。如果说相关单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气公司，对这份事故证明它不认可的情况下，它如果能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这份责任事故认定，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综合考虑证据的效力情况来做出评判。如果说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那燃气公司没有相反的证据，只是口头的质疑，那么他的这种质疑恐怕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那我们这个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呢，其实和我们交警部门为这个交通事故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是具有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对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事故还在调查阶段就把这个燃气阀门拆走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认为它其实是不适当的。即使说你有这个应急处置的权利，也应该获得消防部门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在事故调查的过程当中把一份重要的物证拆走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说不太清楚到底这个责任是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燃气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导致物证的灭失。那么在法律上的这个认定，如果说因为物证的灭失没有办法去确定责任，或者是说消防部门已经出具了责任，他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的话，那最后这个责任应该由燃气公司来承担。
8: 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我们的赵女士啊，他们说现在住建部门说啊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建议打官司，但是我们整个案例当中这个赵女士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您说这个官司该如何打？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她们？
10: 作为这个燃气公司，她其实按照法律的规定，她是每两年要做一次巡查的，她如果没有巡查的话，她本身实际上就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没有完成两年的这个巡查，行政部门是有权依照行政法规对她进行处罚，但是并不能够直接解决赵女士她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赵女士的民事赔偿问题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协议的话，她要去法院起诉。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说她生活困难，房子被烧了对吧，然后这个财产现在被毁，那她现在没有地方住，因为这块还没有处理完，那这种情况下她想要打官司的话，她可以去申请法律援助，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困难群体在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因为交不起诉讼费不能打官司的话，是有相应的援助支持的，所以他可以到当地的法律援助部门去申请法律援助，这样的话会给他去指派律师。另外呢，他在向法院递交起诉书的同时可以申请减免诉讼费。
8: 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啊看上去小，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些事情有可能会走向更大，或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呢也会非常的不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做，把它分析清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1: 半小时急速拦截被骗款失而复得。
12: 存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11: 儿童手表藏隐秘社交圈，家长守护需有界。
13: 会不会是以后有自己小秘密的时候啊？感觉
14: 应该会有的。
11: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15: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

0: 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规中对于儿童化妆品中菌落数量、有害物质限量等都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要求是怎样的？家长选购需要注意些什么？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是我国化妆品行业首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规的出台正值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美妆消费市场之际。据统计，2025年国内化妆品市场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生产企业从最初的70余家增长到如今的6000多家。行业快速发展，标准必须跟上。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对儿童化妆品也给予了特殊照顾。
2: 什么青蛙王子
3: 啊，对对对，
2: 郁美净啊，那种小的，那种小孩用的经常买，沐浴露液加洗头的一起的，这都是老牌子，经常用吗？
4: 防晒霜，以前的话可能是会用进口多，现在都是趋向国货多，可能会比较信任品牌吧。
1: 随后，记者也走访了商超内儿童化妆品售卖区，常见的产品主要集中为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类目。记者注意到，儿童化妆品的外包装上普遍都印有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成分表中大多也主打植物萃取成分，但不少家长表示，在购买过程中其实不太关注成分表。
2: 会看吧，但是看得多的话我也不是很懂，
4: 主要是第一还是对它的皮肤就没有刺激，比较天然的，对，其他的还防晒效果好，其他的没有了。如果看到相关的新闻的话，肯定还是会刻意去留意一下这方面的成分，但是平时可能了解的少一些。
1: 新国标最大的变化在于引入了风险分级管理理念，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产品用在哪儿、谁用来设定不同的安全门槛。新规特别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敏感部位的化妆品提出了更严格的管控要求。
5: 通常呢，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化妆品，它的每克或者每毫升里面我们说它那个菌落的总限量不超过1000。但这一次对儿童化妆品以及用于眼周、用于睫毛、用于口唇的这些部位的化�妆品，要求呢是菌落数不超过100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比一般的化妆品的那个标准要求高了10倍。最直观的就第一就是产品的这个标准要求提高了。所谓禁用物质呢，就是不准你用在化妆品里面的。其实在现有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里面，已经对这些像汞、铅、铬、砷这些重金属有了很明确的标准。这次呢就对它进行一个更全面、更系统的这个整理。它在自然界里面它是伴生，也就是作为杂质共生的。所以这一次在新规里面，对它我们的监管部门的态度就是，你不准使用，但是呢允许它恒量存在。
4: 因为我觉得小孩用的东西还是安全第一，肯定还是希望国家能够把这方面的这个品质把关做好。
2: 肯定会是要求更严格一点，家长可能会放心点。因为之前像我们经常刷抖音啊什么，就会看到一些超标啊、涂抹的东西对身体不好呀，那肯定是家长也不放心嘛。这个东西要严格点会更好一点，有检测的话是最好的。
1: 为什么儿童化妆品的标准要严这么多呢？专家解释，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皮肤屏障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免疫系统也比成人脆弱，抵御外界微生物的能力更弱。对于家长们最关心的怎么认、怎么挑，新规也给出了明确指引。
5: 首先第一点，儿童化妆品有它一个专属的标志，我们叫做小金盾。如果你宣称自己是儿童化妆品，或者是比如说是全家可用啊什么之类的，它应该也有这个小金盾。第二呢，看它那个产品的功效宣称，在做这个宣称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0到3岁很多成人可以用的产品，比如说美白之类的，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婴幼儿这个化妆品去做这个宣称。功效方面不要去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功效，成分方面不要去追求那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什么纳米材料啊什么之类的。对儿童化妆品我们的要求就是，有没有功咱们先不求，但求无过。
0: 前两天在重庆市綦江区上演了一场惊险的极速反诈拦截战，针对线上诱骗加线下取现的电信诈骗模式，綦江警方仅用31分钟就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0: 全额追回24万元被骗资金。
1: 几天前，重庆市綦江区反诈中心接到紧急预警，市民王女士声称为购置避暑房预约支取20万元大额现金，民警立即给王女士打去了电话。王女士在电话中却谎称取钱用于装修，前后说辞矛盾，疑点重重。
2: 有了你肯定不会拿麻回了，我要确认那个20万块钱确实是去了高乐家头的，要不然就是给哪个了。
3: 他十分信任对方说辞，没能察觉到其中暗藏圈套，对我们的劝阻抱有抵触情绪。我们当即梳理整件事情的疑点，通过对当事人的耐心劝导和不断追问，当事人终于告知了我们钱款的去向。
1: 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承认，她不仅支取了20万元现金，还另筹了4万元，合计24万元，已经在民警赶到现场之前，全部交给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而此时，民警发现取现人员已于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城区往巴南方向逃窜。民警立即追赶，并联动网约车司机靠边配合拦截。31分钟后，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抓获取现人员，并在背包里找到了24万元涉案现金。
4: 钱呢？
5: 你过来，你给我把它打开。好多钱？
6: 20万。
5: 20万。在哪里？哪里？
6: 广场。
5: 银马廊广场是不？在那个女娃儿来哪里？
1: 原来上个月底，嫌疑人伪装成有内部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了王女士，并很快获得王女士的信任。取得信任后，嫌疑人邀请王女士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
7: 就用那个账号让我帮他存，存了3次，存了3笔钱，然后这3笔钱呢都有收获，最开始是47万，收获了2万多。存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1: 随后，嫌疑人又抛出零风险、稳赚高回报的诱饵，怂恿王女士跟进投资。
7: 我在那个他的账户上边就看到了他收益了很多，然后呢，心里边有一点蠢蠢欲动，还是。
1: 嫌疑人谎称线下现金投资可以获得更高补助，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交给了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
7: 做的是10点钟和他进行交易，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那个民警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联络人也在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交易的人马上就过来了，叫我先给他进行交易，然后再去警务室，然后就把现金24万拿给了他。
1: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置，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电诈案件，诈骗分子依托虚假线上投资平台诱导受害人线下交易，隐蔽性极强。
3: 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轻信网上所谓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互向陌生人转账，寄递现金、黄金等贵重财物，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进行咨询核实。
0: 广西环江的韦先生花费20000多元网购了一辆商家宣称无需上牌直接上路的新能源务工小车，当他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手续时，工作人员核查发现该车未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车辆合格证参数与实车数据严重不符，不能办理上牌，这让韦先生一头雾水，觉得自己应该是被骗了。
1: 民警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合格证与各项数据与实车严重不符，实车的多项技术指标也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要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同时，这一车型也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上牌资格。韦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时喜欢逛网购平台，无意中发现了这辆符合自己需求的务工车，商家信誓旦旦地承诺车辆不需要上牌就能开，在商家的花言巧语下，韦先生下了单。
8: 2万1000几块，
9: 能运费呢？
4: 原本他你跟这家单他送到我们
6: 画画来里面了。
1: 商家口中的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承诺，实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类所谓的务工车、工地车、老年代步车，多数达不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只允许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
8: 网购的风险是比较大，这个车又不是国家公告允许的上大路车辆，这样子发生什么东西的话，所有的责任你来承担，保险投保不了，他的东西基建啊，这些技术标准呢都不达到大路车辆的标准，所以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
0: 许先生父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范女士与许先生登记结婚后，许先生父母将这套房屋转移登记至范女士和许先生双方名下，两人未生育子女。几年后，因家庭矛盾较大，范女士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平均分割这套房屋。许先生咨询该房屋是他父母全款购买的，范女士有权分割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范女士有权要求分割，但未必是平均分割。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由出资方的子女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相关情况，确定是否有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本案中，案涉房屋现在登记在范女士与许先生两个人名下，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范女士呢有权分割，但因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并且没有婚生子女，一般情况下不会平均分割。
0: 罗先生所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的车位采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罗先生购买新能源汽车后，向物业公司租了一个车位，期限为14个月。但罗先生在办理安装充电桩的过程中，遭到物业公司拒绝。物业公司认为罗先生仅是承租方，并非车位所有权人，所以不同意安装。罗先生咨询物业公司做法是否合法合规，自己的充电桩能装上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物业公司的做法不合法，罗先生有权安装充电桩。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案中，罗先生作为车位的承租方，有权在其使用的车位上安装与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充电桩，这既是合理的需求，也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物业公司作为提供物业服务的单位，在履行合同中同样应当遵循绿色原则，积极为建立和完善充电设备给予便利。物业公司排除罗先生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0: 孙老因精神疾病被儿子小孙送到老年公寓，并签订了入住公寓协议书，注明本人有精神疾病，如有摔伤与公寓无关，自行负责。入住老年公寓期间，孙老在房间摔倒3个多小时后才被护工发现并送医，通知小孙来交钱时，小孙才知道此事，医治花费6000多元。小孙咨询签了免责协议，养老院就完全无责了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不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老年公寓作为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对孙老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双方签订的入住公

0: 然后再加上他还把就是他跟他舍友的聊天记录也都甩给我了，所以我觉得挺真的。
1: 这些看似正规且细节满满的证明让陈同学彻底放下了戒备心，双方很快敲定了租金和押金，总计1000元。对方承诺收到款项后将告知宿舍钥匙存放位置以及门禁信息。陈同学完成转账后就发现对方将其拉黑，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
0: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付款码，然后他就让我先去交这个1000块钱，他就可以把房卡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给我了，我就直接按照他付款码就转过去1000块钱，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我怎么去跟他说，包括去跟之前那个在我评论区里面留言的那个师妹去跟他说，都不回我，然后显示账号异常，后面就想着来报警。
1: 了解情况后，办案民警立即对其提供的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进行了逐一登记固定，同步梳理案件相关线索。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求职、求学、租房等过程中，广大群众应提高警惕，通过正规渠道寻找房源，切勿轻信社交平台上陌生网友发布的转租信息。在未确认房源真实性、未核实对方身份前，不要轻易支付租金、押金或其他费用。对于要求脱离平台沟通、提前转账汇款的情况，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诈骗陷阱。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家门口小超市里零食的生产日期？最近新疆双河市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今年6月啊，小学生李某在小区门口的超市花了16块钱买了一包零食，结果回家之后呢，这个身上出现了大片的红疹，皮肤还出现了瘙痒。回头一看零食的包装，发现这款零食已经过期了。随后家长找到商家进行维权。那么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售卖过期的食品，消费者除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和损失3倍的赔偿金，那赔偿金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进行支付。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商户啊敲响了警钟，日常一定要及时的清查货架上食品的保质期。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平时要多教孩子辨认食品的生产日期，如果买到过期的食品，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保留好小票，合理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3: 谈恋爱开销大，贼手伸向合租人员，
4: 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万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遇到问题不要

0: 光，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浙江杭州的曹女士花费28000元给孩子报名口才精品培训班，可是课时还没上完，曹女士感觉高价精品班教学效果反而比不上普通常规班，于是提出退费。但当时签订的协议上写有课时超过1/3就不予退款，这让曹女士难以接受。
1: 曹女士给当时读一年级的儿子报了口才课，50几节课，价格13000多，机构是杭州滨江的乐说新语。她说这些课还没上完，又给儿子报了2个学期的精品班，价格15000多元。
2: 好像除了这个朗诵之外，还有一个即兴的这种思辨的这种看图说话，反正就是说这个班的那个内容会更好，然后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机会吧，展示机会吧。上了精品班之后，那么我们发现那个第一个就是效果还没有原来的那个常规班的好。
1: 培训班的老师会给曹女士发孩子上课的视频，曹女士找了一段。
3: 有一个人，他的胆子特别小，连见到一只很小的蚂蚁都害怕得不得了。
2: 表现嘛，就是没有之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师资也很不稳定，后面要搬家的问题，搬了之后不是更远嘛？所以我们综合这3个条件来看呢，那我们就不想上了嘛。他现在就是说，精品班是本来是不可以退，我写了大众点评的差评，说让我把差评删掉，可以退，但是要扣20%的手续费。那这个我肯定不接受的，因为合同上没有这一条。没有要扣20%，然后常规班他就说不能退，因为我上课的课时超过1/3，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课超过1/3是霸王条款。
1: 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自身责任的规定。曹女士的常规班合同约定，未到1/3课次申请退费，要先扣实缴费用的20%作为违约金，超过1/3课次不退费。精品班一旦开课，则不予退费。曹女士给乐说新语的工作人员发过一篇长文，要求合计退13000多的剩余课时费。
4: 这个是黑纸白字，都是签了，这个是成年人。你签完之后，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不对？正常来讲，按合同是1分钱不退的。走官司呀，你觉得霸王条款，但是为什么霸王条款你要签呢？他都已经走这个，就是投诉到我们总部，直接去找我们总部就可以了。
1: 曹女士的丈夫联系了乐说新语的400客服电话。
5: 这个机构是我们平台的合作机构，您拨的分机转到平台总机了。您想咨询什么课程呢？
6: 我现在要联系人工服务。
5: 不好意思，这个系统暂时转不了人工。不过您放心，我会帮您记录需求，尽快让专业老师回电的。
1: 目前曹女士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自身责任。超1/3不退费、开课不退这类约定涉嫌构成霸王条款。提醒家长，报班前务必看清退费条款，不要轻信口头承诺，保留好合同和缴费凭证，遇到纠纷可拨打12315投诉。
7: 28000的精品口才课啊，这个妈妈曹女士呢，本来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口才能力的提升，但是遇到的结果呢，就是在退费的时候呢，却事与愿违，原有的费用没有办法按照相关的合同约定来退出。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啊，李律师，那您看类似于这样的约定，课时超过1/3就不退费了，类似于这样的条款是不是霸王条款？它是不是合法的呢？
8: 我们说在一份合同当中，如果规定了时长超过1/3以后，那后面的课时费就不退了，这肯定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和我们现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这种规定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现在虽然白纸黑字写到那儿了，说你签字了，但签字只能代表阅读，但并不代表公平。也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当中有一项，就是法律的公平原则。当你双方制定的这个条款明显的 显示公平的时候，即使签字了，也不代表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就能站得住脚。
7: 嗯，那另外呢，我们作为家长啊，也会有这样的思考。那我们本来想让孩子呢在口才方面有大的提升，那最后把孩子带过去，发现这个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他就说想退费。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否可以成为退费真正的合法合规的理由呢？
8: 其实说我听了课以后没有达到预期，这是一个主观感受。那么单纯以主观感受说对方没有达到这个约定的合同目的，就是致使我要退费，我觉得这样的理由可能在法律上不能得到完全的支持。如果他真正的说我没有达到预期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要看看当时给你的预期的能落地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师资，对吧，比如说课时，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能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阅读啊朗诵啊什么，这样他能提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说这些都是有明确的细化条款，他确实是比如说频繁的更换老师，然后也不能够达到这个课时，然后动不动就去换这个场地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是属于客观事实，能够证明这个学校的行为等于违约，那这个时候你去退费基本上就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如果我们仅凭主观的感受说我就是觉得感受不好我就去退费，那这个时候退费还是应该退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认定对方违约，你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不好说。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家长他想不承担违约责任还想全额退回来，就是我指的这个全额是指没有发生的那一部分课时费哈，就是已经上完课的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履行完的那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要在客观证据上去找一些。
7: 所以说不能在我退费的这个事情上，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因素啊。作为家长或者作为校方都需要综合去考量它。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让李小波律师对所有的家长啊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啊，当孩子在报班的过程当中，在签合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去提示家长们注意的。
8: 有第一呢，就是说不要单纯的听销售人员跟你说的有多好，他给你所有的承诺你最好白纸黑字的落到纸面上，而且是客观可执行的。第二个呢，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就是不要单纯的考虑优惠然后去交大批量的钱报长课时，因为我们对于预付费国家是有相关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预付费时长不能超过3个月，课时不能超过60节，你的单次收费不能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他上来就2800多块钱，就是一年的长课时，其实这本身就违规了。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千万不要只看到了优惠，你也要看到这个优惠背后这么长的时长里边你还有没有选择权。那第三个想跟家长说呢，就是说要有留存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你跟销售人员的对话呀，然后包括跟老师的日常沟通啊，包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的这个听课的感受不好，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老师的问题，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沟通记录保存好，这些是你将来维权的一个依据。
7: 谢谢李律师的解答和分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6个同乡好友一起来到湖北武汉工作发展，大家相约租住在一套公寓房中，原本是为了互相有个照应，可是没想到其中竟然出了个内鬼，把贼手伸向了自己人。

0: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前后历时10个月，这正是电影《少林寺》的故事背景。双方在邙山遭遇，李世民为试探敌情，在激烈的厮杀过程中与大队伍失去了联系，敌军向李世民蜂拥而来，李世民坐骑也中箭负伤。
1: 这个老君堂啊，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修的是最大最好，以后到这个宋朝又修了一次，明朝这个嘉庆年间又修了一次，咱现在这个老君堂啊，这等于是现在才修的。
0: 护庄村老君堂在今天的邙山上，传说当年的李世民在这里被王世充的军队追击，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获得逃脱。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到来。洛阳最为繁盛的时代是隋唐与武周时期，但是唐的国都却在长安，洛阳只是作为东都，那么唐时的洛阳地位又是如何呢？
2: 洛阳呢，两都并列的时候它是东都，它相比之下呢，它的政治中心就更集中在西安，但这边呢就是在文化方面比较发展，因为它更靠近中国的南方，因为长江流一直是也是一个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文化更有它丰富的一面。
0: 唐代的帝陵在洛阳只有两处，其中一处就是唐太子李弘的宫陵，俗称太子冢。为何一个太子却有着帝陵的待遇呢？1998年1月30日夜，一件盗墓大案发生。以张少侠为首的6个盗墓贼将宫陵哀皇后墓炸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15宫陵文物被盗大案。洛阳警方勘察现场后立即做出决定，控制海关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5天，警方获得了侦破的重要线索。1998年2月27日上午，抓捕小组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其他盗墓贼也相继归案伏法。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鹤舞邙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这起惊天的盗墓大案也引出一个千古的历史之谜，在被盗的墓葬文物中有几件国宝重器，这其中包括红釉双龙尊、蓝釉罐与蓝釉宫灯。蓝釉，这些文物的出土让人震惊，因为一般的观念认为蓝釉及青花是宋元时代才出现，因为苏麻离青颜料的引入，蓝釉的发展到达一个工艺的顶点。那么为什么在唐宫陵内就出现了穿越历史的蓝釉器呢？高水旺，著名的仿古陶瓷制作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三彩的制作。
3: 唐代制作唐彩这种烧制的时候，它的釉料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特别是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时候是非常贵重的，这是属于贵金属啊，所以说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的时候都比较贵重。
0: 唐三彩代表唐代陶器上的釉色，后来也用来泛称唐代彩陶。唐代彩陶的釉色有很多种，但主要以黄绿白。

0: 或绿者蓝三色为主，故称之为三彩。其釉色互相渗化，加上年代久远，部分颜色发生变化并产生新色，具有较高的装饰艺术水平。郭爱和，现代三彩陶瓷制作的工艺大师，他认为三彩并非三种颜色，是多彩。
1: 我们中国文化对三的注解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辞海中三是这样注解的：第一个，它可以代表二加一之和；第二个，就是代表多次和多数的意思。那就三彩指的是彩色陶瓷的总称，它跟颜色种类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三彩的发现正是源自于邙山古墓，一般认为三彩是冥器陪葬品，对于这一点郭爱和并不认同。
1: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仅仅用到了墓葬和殉葬里，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木头棺材，难道我们就认为木头是用作殉葬品的吗？我们看到了一个邙堆汉墓的这个丝绸，我们就认为丝绸是用作墓葬里吗？所以说三彩呢，第一给墓葬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它只是其中它的一个使用部分而已。
0: 唐公陵蓝釉三彩器的出土引出一个震动文物界的话题，一般认为蓝釉以天然古土矿为着色剂，含有氧化钴、氧化铁和氧化锰，而一般的唐三彩虽有蓝釉，但只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并且是点缀性加入。而唐公陵出土的蓝釉器色彩鲜亮，通体蓝色。前面说到成熟蓝釉的形成源于苏麻离青的引入，那么唐公陵内的这些蓝釉器是否将中国引入苏麻离青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呢？回溯历史，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暴毙于东都洛阳合璧宫启云殿。唐高宗闻讯悲痛不已，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视为公陵。关于李弘之死，历史上有种传说，认为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死。柳芳撰写的《唐历》中曾说，李弘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是说李弘因为两个妹妹得罪了武则天，而《新唐书·高宗纪》则直书天后杀皇太子，这一观点也被后世如欧阳修等所认同。今天一些关于武则天的影视剧也引用了此传说。但是来看看当时唐公陵的修建过程，负责建陵是司农卿韦弘基，他把正在龙门建造石窟的能工巧匠调来，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把公陵建造得宏伟高大。据说公陵的选址正是武则天所为。唐高宗亲笔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祭碑高大雄伟，展现大唐气象。公陵石刻规模宏大，雕工精湛，在唐陵石刻中名列前茅，不输乾陵石刻，堪与龙门比美。神道石刻与龙门奉仙寺的卢舍那大佛造像，以世俗，以宗教，同为皇室经营，同为一时壮举，可谓珠联璧合，有异曲同工之妙。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正是武则天的心血营造，它 他对唐公陵的重视正是拳拳痛子之心，哪有毒杀的动机呢？
2: 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呢，是身犯痨疾而死。痨疾呢，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肺结核了。在当时，它可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当然这些也都是有史可查的。像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呀，以及郭沫若先生留下来的一些史料当中，都可以说。尤其是像这个《唐书》里边，其实也是有记载的，说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24岁的时候呢，在临幸洛阳合璧宫的时候就不幸猝死。
0: 所以《唐实录》《旧唐书》里对于李弘的记载是：“陈债应身，救急增甚”，认为李弘死于肺结核晚期急性发作。从武则天对唐公陵的重视，这个解释其实更为合适。李弘死后，齐妃一直青灯独照，不久郁郁而终，追谥哀皇后，陪葬公陵。其墓在李弘墓东北50米处，俗称娘娘冢。他的墓室也是极尽繁华，随葬也甚多，而被盗的正是李弘的妃子墓。而对于兰釉的来历，则有另外一种猜想。
1: 三彩中的兰釉几乎都含有杂质，那就说明如果说真的是从外面传达过来的时候，传输过来可能会用更纯的这种矿石。我们认为当时的陶瓷艺人和匠人，他这个就地取材是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在遥远的汉唐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那我们祖先不管从交通也好，资讯也好，在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是就地取材。
0: 由邙山出土的三彩，可以看出洛阳曾经最为辉煌时的雍容气象。唐以后的洛阳，只在五代时做了短暂的都城。巩义氏曾归属洛阳，也是邙山龙脉的延长线。这里有北宋皇帝及皇后、大臣等的陵墓300余座。北宋9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索鲁求死东北外，7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均葬于此，世称7帝8陵。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喜交加的时代，有较为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繁华富庶的治世社会，但也遭遇了悲痛惨烈的灭国命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者，他出身洛阳，但却没有定都洛阳。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治内又利于域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基本生活物质能自给自足；地理位置上，要求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有通畅的水路交通，通达4面8方。北宋都城汴京及今天的开封，虽居天下之要会，汴水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却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军事上无险可守，必须常驻数10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以御外敌。而洛阳不但有运河通运，更重要的是有邙山、伏牛山等山脉天险，使得其固守与繁荣有了保障。
3: 洛阳为什么历代从夏代啊，这个都能站在这里，跟洛阳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一条，洛阳的周围啊，它是四面环山。从军事地理上来讲，古代冷兵器时代， 四面环山，只要把几个重要关口啊把守住啊，敌人的军队啊就很难攻进洛阳。再一个，洛阳这个小盆地有几条汨罗长江大的河流啊在这里纵横流通啊。另外，小盆地中间地势平坦，也易于耕种啊。再一个就是洛阳的气候环境啊，既没有北方啊像经常有那个沙尘暴，也没有东南方啊那个强台风啊这样的袭击。
0: 但是宋开国的内斗使得北宋还是放弃了洛阳这千年的故都，也失去了邙山要地的拱卫。生于苏杭，葬于北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煜最终遗恨何处？范仲淹为何将母亲与自己都埋骨于洛阳？邙山为何成为了中外古人向往的魂归之所？鹤舞邙山第5集《魂归邙山园》，敬请关注。

0: 车的事儿，你过来一趟，有事说一下。
1: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0: 啊，过不来是吧？
1: 啊，我说我过不去，把门撞了吧，门撞了。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嚣张的偷车贼。这名偷车贼是杨某，他自以为偷了一辆自行车也不值钱，警方不会大费周章的追查。民警给杨某打电话，劝他主动配合，可是杨某执迷不悟，甚至公然叫嚣。
3: 哎，你好，
0: 朝阳分局民警啊。
3: 什么民警？
0: 朝阳分局民警。
3: 哦，怎么了？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我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0: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1: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0: 啊，过不来是吧？
1: 啊，我说我过不去，把人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4: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5: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4: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5: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4: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5: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4: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3: 你现在挺忙的，下班就睡觉了，
0: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3: 那抓过来都给你结了，
0: 抓你都没事
3: 啊！我说我去，把人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4: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5: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4: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6: 当时我们民警怎么给打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们民警抓你来。
7: 我没偷没抢，我干啥事啊？
8: 没问一下你干啥的呀？买完东西了，我来找个自行车去。我找个不用锁的。我就看那没锁，我就直接骑走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9: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10: 车是你的吗？
9: 不是。
10: 你知道车是谁的吗？
9: 不
10: 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9: 没有。
10: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9: 这不是侥幸心理吗？
6: 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9: 是违法行为。
10: 是违法行
9: 为。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4: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2: 颐和园作为全国知名的5A 级旅游景区，每到节假日总是人头攒动，大客流之下，游客走失、口角纠纷、意外磕碰等症状时有发生。今天呢，咱们就跟着海淀公安的脚步，看看他们如何处置化解矛盾，把游园安全落到实处。
11: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
12: 我就来录像，他说我偷网了。
11: 我跟你说，你们的水平跟这些正规导游不一样。以前拘过你，对吗？ 你也因为涉及到这个导游揽客的事儿。
12: 好了，你不管他，你管我。
4: 这名白衣女子在颐和园因拍摄视频举报他人，引发纠纷。